0: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是个贴心的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就在 FM93.1，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身心健康，神清气爽。
1: 早上8点，问候各位生活家早安，我是您广播当中的营养搭子，二级公共营养师倪宁，欢迎收听本期的美好生活家。那假期当中，有人出门旅行，有人在家休息，也有人趁着空闲给自己做一顿舒舒服服的饭。不管你在哪里，我们的家、家人还有餐桌，都是假期当中一个温暖的角落。当然了，随着假期的密集到来，我们可能也会有各种各样甜蜜的烦恼，比如说作息乱了，聚餐多了，人累了，情绪也跟着起起伏伏。所以在今天的这一期节目当中呢，我们不用长篇的话题去聊应该吃什么，而是聊一聊在不断的假期当中，身体和心情怎么样都能够好好的放个假。也欢迎大家随时通过我们的社群，通过我们的视频直播间，当然了还有大连云的 APP， 下载大连云，直接在 APP 当中听广播的方式就可以听到我们此时此刻的直播节目。同时呢，在听广播的页面当中呢，还有美好生活家近30期节目的回听。好了，带着这一份假日的暖意，我们出发进入今天的美好生活资讯。
2: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1: 今天如果说我们的主流话题啊是假日的话，那我们就不妨一假到底，每一条可能都跟我们近一段时间密集的假期生活紧密相关。来自于权威机构的最新发布，首先来关注一下第一条。有很多人会有这样的感受，假期结束有一种感觉，怎么一眨眼儿就没了，怎么好像我都没怎么地呢，它就已经过去了。心理学上呢，还真的有一个叫做假期悖论。大脑判断一段经历的长短，不是看时钟走了多久，而是看这一段时光储存了多少情绪记忆。也就是说，当你感觉到假期过得飞快的时候，恰恰说明这段时间你过得比较投入，比较放松，比较愉悦。当你被新鲜有趣有意义的活动填满时，大脑忙于处理信息，当下反而注意不到时间的流逝。所以说不必为假期过得太快而焦虑，那说明哈，可能说明你这个假期过得还是很不错的。当然了，也有人说，哎呀，一寸光阴一寸金，更何况是假期的光阴呢？所以说，怎么样让我的假期过得比较丰富，在假期结束的时候，我也会觉得回味悠长呢？如果想在假期上主观上变长，有一个非常实用的方法，就是给假期分段，设置不同的主题。比如说，前两天呢，是休整日，在家里补补觉啊，整理整理物品呐、啊，做一个过渡大扫除啊。中间的几天呢是新鲜日，去一个没有去过的地方啊，或者尝试一件一直想做但是却没有做过的事情。最后两天呢是情感日，用来走亲访友，用来谈天说地，人为的制造多段独立的体验，大脑呢可能就会接收更多的线索记忆，事后回想起来的时候，你就会觉得这段时光格外的厚重。这里是此时此刻正在直播的美好生活家，也欢迎大家跟我们共同来互动一下，你在假期当中怎么样主动让假期变得比较长的这样的一个体验哈。也问候一下我们社群当中以及视频直播间一朵云，还有我们的好友陆续在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们打招呼。我们接下来来说一说心流体验，可能是假期当中一个比较好的休息了。心理学当中心流的体验其实不光是随着这本书的大火而风靡，同时呢，心流的这种体验其实在这个概念没有出现之前，可能很多人就已经有过这样的经历了，就是完全沉浸在某种活动当中，可能感觉不到天地之存在，任何事物可能都已经是隐匿在这个时间当中了。这是一种非常难得很幸福的体验。要创造心流的话，活动需要满足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发自内心的欢喜和喜欢，另外呢就是难度和技能相匹配，要全神贯注的投入。 假期当中呢，不妨可以安排一两件让你沉浸的事情，比如说读一本有趣的书，拼一副拼图，做一顿复杂的饭，或者是来一场酣畅淋漓的行走。在心流体验当下，时间感会消失，但是事后回忆却是极度幸福而丰富的。
2: 美好生活资讯，祝你一天好状态。
1: 我们再来说一说，不管是假期还是随着秋日的到来，我们可能在情绪心理上会出现一些波动，而这种波动是有科学依据的。很多人呢，这段时间可能会有情绪低落啊、精力不足啊、兴趣减退、慵懒乏力这样的问题，部分人呢还伴随着失眠、烦躁、注意力不集中，这就是俗称的悲秋。从生理机制来看呢，秋季日照的时长是缩短了，这也是情绪波动的核心的诱因。充足的阳光呢，可以促进大脑分泌血清素，稳定我们的情绪，提振我们的心态。而当秋天光照不足的时候，会直接造成血清素分泌下降，褪黑素分泌增多，抑制神经的活跃度。那么这种季节性的情绪波动是属于正常现象，是无需过度焦虑的。但是我们也会有一些主动的方法帮助我们快速的改善秋日当中的坏情绪。第一呢，就是正念短时放松法，就每一天抽出3到5分钟的时间就可以了，然后观呼吸。我曾经跟大家共同分享过哈，讲到呼吸，那么我们学播音主持的人可能相对来说有一点点的发言权。那什么叫做正念式的呼吸呢？它其实是跟朗诵啊、跟唱歌啊，它的呼吸方式是一脉相承的。比如说，如果你现在是在坐着，最好的方式是，如果你在家里的话，你可以不妨试着躺一下，然后把你的手呢放在你肚脐下方两指的这个位置。当然，如果说你现在坐着也没有问题啊，把你的手放在肚脐下边，大概是中指的这个位置，你要感受，哎，吸气的时候它要轻轻的隆起，然后呢，你要找到如厕的那种向下使劲的感觉，这个就是一呼一吸，然后呼气的时候呢，你要感受这个气息像一根线一样打在前方，想象前边有一堵冰墙，你的气息在这个墙上打了一个细小的孔，持续不断地去融化这个孔。那在一呼和一吸之间，其实不由的也会帮助我们平复我们焦虑的心绪。另外第二个方法呢，就是微小的正向记录法。坚持每一天记录1到2件美好的小事，比如说今天阳光真不错，早晨出门的时候享受了美好的阳光，或者今天吃了一个特别好的美食，那么今天我在户外的时候，哎，帮助了别人，一些日常的小事，它又叫日常生活当中的极光片语，这个是一种非常积极的体验。当我们主动去捕捉的时候，其实我们自己也会赋予我们自己更加正向的能量。第三呢，就是环境心理锚定法。什么叫做环境心理锚定法呢？就是通过增添暖色的这样的一些软装、服饰、绿植，用温暖鲜活的感官刺激抵消秋日带来的心理压抑感。就像现在为什么年轻人特别喜欢盲盒，可能在盲盒当中呢，它也会给我们的年轻的伙伴们带来一些感官刺激。但是对于我来说，我觉得特别有用的就是各种各样的绿植，然后有时候有一些比较好看的就是软装，它可能也会在这个季节当中调换整个家居当中的氛围。好了，我们接下来再来说今天在咨询环节的第六条。中秋国庆假期人员流动和聚集增多，中国疾控中心温馨提示，注意防范诺如病毒、胃肠炎等食源性的疾病。诺如病毒呢，主要通过食用的污染的食物、饮用污染的水来进行传播，常见的症状有恶心啊、呕吐啊、腹泻啊、还有腹痛啊等等。也就是有很多人说，既往的这种水土不服是不是跟诺如病毒的感染好像非常的相似，对吧？可能就是在以前我们不知道诺如病毒的时候，我们只能简单的把它归类到，哎呀，水土不服了，可能就是在旅途当中吃了不干净的食物，饮了不干净的水之后，哎，造成的这种感染的情况哈。预防的措施呢，其实非常的简单，勤洗手， 然后不喝来源不明的水哈，然后蔬菜水果彻底的洗干净，食物呢一定要烧熟煮透，特别是像贝类海鲜，我特别强调哈，如果假期的时候你南下的话，那有一些河鲜或者是有一些南边海域滩涂当中的这个海鲜，千万不要用当地人的这种生腌呐、啊，或者是简单哎一烫熟就马上可以吃半生不熟的这样的一些吃法。另外呢，就是出现呕吐的情况一定要及时的进行处理，假期当中其实常备的比如说不夜盐呢、不管是液体的还是固体的，还有一些这个消毒的湿巾呢、免洗的洗手液啊，这都以备不时之需。假期聚餐呢增多，选择卫生条件好的餐饮单位，不吃来历不明的食品。如果说凉菜摆在常温之下已经很长时间，你一看它也没有冷链的环境，摆在常温之下的话，尽量还是不要点了哈。假期出行除了注意饮食，还有两件事呢是不能忽略的，就是防蚊。其实呢，防蚊也是防一些登革热啊这样的蚊媒传染病的疾病的感染，经过伊蚊的叮咬传播。那么如果说你到一些伊蚊分布的地区的时候，像房间当中要检查一下有没有蚊香，有蚊香的话及时的把蚊香给它插上，睡觉的时候呢，你可以在睡觉之前在卧室当中插上，睡觉的时候把它摘下来。另外外出的时候要穿长袖的宽松的衣服，但是袖口呢最好是要扎紧式的，你像灯笼裤其实它是既凉爽同时呢也有防蚊虫的这样的一个效果。还有呢，到一些水草密集的地方还是应该把驱蚊液要给及时的喷涂上哈。另外像这个到一些人群密集的地方的时候，我建议大家还是应该佩戴口罩，尤其是老有人群、慢性疾病的患者这样的重点人群都应该佩戴好口罩。这个季节也是接种流感疫苗的季节，所以呢，一个非常好的主动防护也是及时的把疫苗接种上。好了，今天在资讯环节的最后一条呢，我们关注中国疾控中心的特别提醒，假期保持良好的作息习惯，不要熬夜、暴饮暴食、过度的劳累。很多人假期的时候呢，往往会报复性的熬夜，结果呢，你会有一种感觉是越休息越累，混乱的作息呢，反而会让人精力透支，甚至引发情绪相关的问题，它就会变成一个恶性循环。所以规律的睡眠、适量的运动、均衡的饮食才是假期真正充电的方式。

0: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1: 用早餐来问候早安，来关注一下美好生活家的招牌动作。今天早餐，我们社群当中的生活家已经早早在社群当中出现了。6:06的时候，梅子的这份早餐，早晨的时候包了一顿饺子。咱们东北人真的很喜欢馅儿食哈，香芹肉馅儿的饺子，同时还拌了一个黄瓜，哎，这个蔬菜蛋白质就是非常好了。从蛋白质这个角度来说呢，有鸡蛋，有新乐的牛奶，加上即食的麦片，另外还吃了鸡心果，嗯，非常不错的一餐。嘉晨今天是西红柿炒鸡蛋，有馒头，有新乐的牛奶，奶里边呢是加了各种各样的粉，比如蛋白粉呐、杂粮粉呐，还加了枸杞，也是非常不错的早餐哈。小仙子非常丰盛的早餐摆成了一个倒三角形，地瓜、芋头、糯米团这。

0: 这比较受咱老百姓欢迎。前两年在市场上看的比较少，我们到新乐的牧场，因为他们家牧场当中呢还养了一些看门守院的大鹅，也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特别的聒噪。有人说500只鸭子，我觉得50只大鹅就已经真的要天灵盖顶翻了，但是很可爱哈。另外从鹅这个角度来说呢，鹅蛋之所以之前在市场上不常见呢，第一个是鹅蛋呢从它的产蛋量来说呢没有鸡那么高，有一句话叫做一天鸡两天鸭三天鹅，这就说产蛋的频次，鸡是每天都产蛋，鸭呢可能平均是2天一产蛋，那么鹅呢可能就是3-5天产一次蛋。另外呢，鹅蛋其实从它的这个物流，如果说它稍微有一点舟车劳顿的话，它很容易就磕破。再有呢，就是它比较大，一次哈，一只鹅蛋的话，那大概就是得个100克左右吧。有一些更大一些的，它那个可能就会比鸡蛋要大出2到3个。那么从每一天吃蛋这个量来说呢，就是50克左右。那一个鹅蛋可能就得需要2个人或者是3个人分食了。而且呢，鹅蛋我觉得它跟鸭蛋是一样的，就是它，稍微有一点点腥，这也取决于。你看它不同的食物来源，你像之前我们讲新乐的那个牧场的鹅蛋，因为它跟牛吃的是同样的饲料，它都吃的是这个日配饲料，所以呢就是它那个鹅蛋腥味就比较小。但是如果说有一些鹅是在河边湖边养鹅，海边养鹅的话，它吃很多的藻类以及小鱼小虾，而在这一些食物在内代谢的过程当中，其实它营养当然是很好了，但是它会产生很多腥味的物质。所以鸭蛋为什么很少有煮鸭蛋吃，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是它在这个食物的主要的来源这个过程当中，包括它自身代谢的过程当中，它会产生一些腥味的物质在这个蛋里边，你煮着吃你就会感觉很腥。所以鸭蛋一般我们都会用咸鸭蛋腌着来吃。是，青野说鹅蛋真的太大了，所以鹅蛋是比较适合2个人分吃哈。也有人会问我们这样的一个问题，你看市面上其实蛋的种类很多，除了我们常态吃的鸡蛋，有鹅蛋，有鸭蛋，有鹌鹑蛋，有乌鸡蛋，然后还有鸵鸟蛋，鸵鸟蛋那就更大了。鸵鸟蛋我觉得特别适合什么呢，就猎奇或者是在团圆时刻，一家人10几口人吃一个鸵鸟蛋，大家尝尝得了。话说哈，它吃起来呢也没有说特别惊艳的那种感觉，然后它就是我感觉猎奇为主吧，猎奇为主，就是总是要去尝一尝，现在也不是说特别难买到，但是这些蛋从营养这个角度来说大差不差。虽然可能每一种蛋都会有它独特的营养价值，会略高那么一丢丢，但是没有高多少。所以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常态的还是以鸡蛋为主，比较容易定量，比较好购买，比较好储藏，同时呢性价比也比较高哈。好，这个我们也跟大家共同来进行一下分享，感谢小仙子今天又给我们贡献了一个话题哈，讲到了关于鹅蛋，鹅蛋不错，但是我们要提醒大家不要贪多哈。喜欢吃鹅蛋的生活家以前也有说一天能吃一只鹅蛋呢，这个呢如果说尤其你唇唇比较高，脂质比较高的话，我们是不太推荐的。春天的花朵现在是在快乐的假期路上，所以今天早晨在酒店当中的这个早餐呢，吃的每一天都是有蔬菜，但是我看到有一块红烧肉，然后有虾，有芦笋，也相对来说是比较不错的早餐。哎，这个酒店的早餐是白米饭呐，它没有杂粮饭是吗？对面应该是旅途搭子，喝的是一碗蛋花汤，这个早餐相对来说也比较不错。清今天的早餐呢，遗憾就是在忙碌的出行路上，吃了一个内蒙古奶皮子月饼，吃了半块蛋挞半个，今天早晨反正这个早餐哈，碳水热量都挺高，喝了一个椰味的奶咖。
1: 一个人对生活的爱，大概就藏在一日三餐里，清粥小菜也好，四菜一汤也罢，吃得安稳，日子就稳当。美好生活家每天早上8点，把健康吃进每一餐里。
0: 虽然说中秋节已经过去了哈，但是我觉得中秋的月饼可能对于很多家庭来说且得吃一段时间。我前两期节目有分享过我们家这一

盒月饼里边是八小块吧，我觉得怎么都得吃个把月。而关于中秋月饼呢，今年还有非常多的有意思的观察。今年月饼市场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变化，就是买月饼给自己吃的人超过了送礼的人。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是今年大家送礼的时候，不管是中秋就是尤其是中秋国庆大家可能就不会送月饼了可能把月饼当成礼物送给彼此的这样的情境已经少很多了。那么艾媒咨询最新的一个数据也显示，2026年月饼个人自用消费占比突破 50.4%， 就是大多都是给自己买来吃的，反超礼赠消费的 42.5%， 超五成的消费者买月饼只为家人分享自己尝鲜。中秋节我们家不是聚餐吗，后来我发现我找到了我的年度月饼，就是我会发现饭店里自己做的月饼，就是那种传统的带青红丝的月饼，还是就是深得我心，我们的口感还是停留在小时候。但是孩子呢就比较喜欢我们家里的这一盒月饼，这盒月饼呢味道就奇奇怪怪了，什么黑松露火腿呀，然后什么就是带着咸味儿的啦这样的月饼，巧克力味儿的啦，孩子们可能就更喜欢这样的月饼。其实我们走进超市也能感受到这种变化，就往年货架最核心的位置是月饼的豪华礼盒，动辄几百甚至有上千，但是今年好像已经基本看不到了，主流就会变成一块装的，或者是几十块钱百八十块钱这样的平价简装款，甚至还会出现25克的小包装。我觉得25克小包装的这样的商家我要大大的点一个赞哈，因为这个恰好是我们一个人合适的一个月饼的量。而今年呢，在消费者从买月饼的关注点上，从调查来看呢，也从排场转化到了配料表，非常关注配料表，什么低糖无糖在网络销售上已经变成了这个暴涨款。另外呢，各大品牌也纷纷推出了低糖 DJI 的创新配方。不过在这里我又要习惯性的浇一盆冷水，就是低糖 DJI 不意味着可以敞怀吃，其实月饼的低糖 DJI 呢，它是有一点相悖的话题，因为饼皮啊和馅儿啊它是没有办法离开，尤其是饼皮它是没有办法离开低糖的或者是慢升糖的，因为它就是如果说你非要挑的话，比如说桃山皮月饼，它可能是白芸豆为主做的这个馅皮相对来好一些，但是传统的这种月饼如果说你就是要吃那一口老味道的话，那你就别想着说哎，我低糖 DJI， 你就少吃一点吃好一点就好了。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现象跟大家一起回味一下哈，就是中式的月饼在欧洲火了。中秋节前夕，欧洲电商平台的数据显示呢，中式月饼销售环比增长超16倍。广州海关的统计，今年前八个月监管出口的月饼货值达到了4976.5万元，同比增长了42.7%。广式月饼出口量比往年翻了一番，但是什么馅儿最受欢迎呢？奶黄流心这样的新口味尤其受到年轻消费者的欢迎。另外还有就是很多这个消费的新趋势哈，也会让大家感觉哈，海内存知己，天涯共此时。所以从送礼到自用，从豪华包装到配料干净，从华人的乡愁到国际通行的伴手礼，这枚小饼的变化其实也是我们消费变化的一个缩影，也是我们生活家愿意和大家共同去发现的一个缩影。好了，关于你们家的月饼现在吃完了吗？是怎么储存的呢？我在这里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传统的月饼是不建议大家放到冰箱当中冷藏的，它跟我们说的面包不太适合放在冷藏是一样，淀粉容易回生，所以这个很容易就变得难吃，要么就把它冷冻起来。尤其是一些带肉馅的这样的月饼哈，如果一时之间吃不完，扔扔又浪费，送也没人送你就把它冷冻起来，你可以在做一些甜粥的时候然后或者是有时候偶尔也想吃一点甜东西的时候想怀念这口月饼的味道的时候拿出来再复热一下吃一吃。

0: 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的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您现在呢既可以通过社群的方式跟我们共同来进行互动，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一个视频号妮妮的小岛，在视频号当中跟我们直播互动。更推荐大家下载大连云 APP， 在线的广播和电视都可以一键掌握。我们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1: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变，
6: 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9: 老话讲得好，秋吃果，冬吃根，秋天不吃果，冬天病上门。九月十月的大连什么最多？果子最多。瓦房店的苹果，旅顺的葡萄，三十里铺的桃子，整个大连都是香甜的。老辈人说，秋天的果子是大自然给的最好的换季补品，应季的东西最养人。别小看这一口果子，它扛的是整个冬天的底子。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席轩， 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这是60分钟的晨间广播陪伴，一杯咖啡的时间，为您轻松同步健康生活与前沿最新研究，一次轻松交流，请专家行家面向大家，算是个贴心伙伴，时刻在线服务您的吃喝运动生活日常，陪您一起身心健康，神清气爽。就是现在，打开能量满满的美好生活家。
1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来回答一个比较有意思的问题哈。亲问了说，两个人一天一根香蕉多不多？不多呀。两个人一天，一个人一天一根香蕉也是不多的，香蕉还是非常不错的。我前两天就是看那个亚运会哈，包括你看很多国际赛事，包括国内的一些赛事的时候，你都会发现运动员啊，不管是竞技运动还是我们其他类型的运动，你都会发现他们在比赛间歇是除了喝一些补水的补液之外呢，还会吃香蕉。最常见到的就是香蕉，它可以说是变成了运动员的一个标配补给了。那为什么就是运动员是比较喜欢在赛中吃香蕉呢？不是因为说它好吃，的确喜欢吃香蕉的人就会觉得它很美味哈。但是对于运动员来说呢，一个原因，非常直接的原因，就是它能够快速供能。香蕉的碳水化合物的含量呢，是在水果当中是比较高的，100克呢大概能达到20克左右。而吃下去之后呢，它能快速的转化为血糖，为肌肉提供燃料。对于高强度运动的人来说呢，这是最方便最快速的一个能量。另外呢，就从整个的水果蔬菜来说呢，它们钾的含量是比较丰富的，大量的出汗其实就是由钾的流失嘛。所以呢，就是香蕉呢，从钾的含量上来说呢，它也能够帮助运动员来快速补充随着汗液丢失的电解质啊，包括钾等等。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方便嘛啊，香蕉呢自带包装，剥开了之后就能吃，不脏手，不占地方，而且吞咽起来也比较简单，也不需要嚼，也没有渣子，对吧？你看，就是我这两天看亚运会的一些相关的趣闻轶事，除了关注比赛成绩之外，我们还要关注一些就是比较有意思的运动员吃什么呀，然后出行的这种安排呀，等等等等。那从目前我看到的一些消息啊，就说每一天备餐大概要消耗6万根香蕉。那么从这个香蕉当中呢，也是在给运动员准备食物当中的，应该是排在第一位的一种水果了。所以从香蕉本身来说呢，还是非常不错的。对于我们日常生活这个角度，比如孩子们不管是在11前已经开过运动会了，或者是11之后有运动会，或者孩子们周末去打球，我们大人们周末去打球的过程当中有一个大体力消耗，或者想带着在旅途的途中，香蕉都是比较方便去进行携带的。当然了，香蕉热量不低哈。有时候如果你早餐的时候比较匆忙，我想就是赶紧吃点什么，除了吃一点主食之外，碳水之外，其实香蕉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我有时候就会一根香蕉，一杯咖啡，这就是我匆匆忙忙的 早餐。各位爱吃香蕉吗？另外从水果这个角度，每一天200到300克的350克的水果，我们是建议大家多样化的搭配。一根香蕉怎么也得个可食部达到了100-150克吧，这都是一个中等大小，大香蕉可能已经轻松来到了200到300克之间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除了香蕉之外，还应该搭配一些其他的水果一起吃啊。

0: 晨的味道，藏在一日三餐里，还有鲜，山有甜，四时有佳味，入口皆安心。美好的食材，吃出健康好状态。
1: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美好生活家。青就说了，每一天做蛋白饮的时候放香蕉啊，也是一个不错的搭配方式。那么今天在美好的食材当中呢，我们其实不会单说哪一种食物，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在假期当中最容易缺的这个营养素啊。这营养素是什么呢？叫做膳食纤维。实际上膳食纤维它本身没有营养啊，它既不给我们身体供能，也不给我们身体提供额外的什么蛋白质啊、脂质啊、糖分啊等等都不提供。但是对于现代人来说，我们对于膳食纤维的重视度应该越来越高。为什么呢？因为比如像假期，我说一个场景，聚餐多了，大鱼大肉多了，精米白面多了，吃呢是吃的时候感觉吃爽了，但是身体呢可能从膳食纤维这个角度来说摄入是严重不足的。所以很多人在假期，不管是假期中还是假期之后，你就会有一种明显的感受是肚子胀，然后排便也非常的不顺畅。其实主要的原因除了既往有人说你多喝点水，实际上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膳食纤维不足。所以我们也来聊一聊假期当中我们怎么把膳食纤维吃够哈。从膳食纤维摄入不足这个角度来说呢，对于我们中国居民来说呢是一个普遍的情况。我前两天我还看了一个相应的研究，讲到了一个非常直观的对比数据哈。这个研究呢大概是讲到说，应该在1997-1998年的时候，我们膳食纤维的人均摄入量虽然也没有达到，我们推荐量是25-30哈，但是呢那个时候大概就是能达到16-17左右吧，这个数字我记得不太清楚，但是大概16-17左右。但是到今天这个数量呢又往下降了，就是人吃的是越来越精细了。那么越来越精细呢，它就会有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说肠道方面的一些问题。也有人说，哎呀，肠道的这个恶性疾病的发生是不是跟膳食纤维摄入少是有关系呢？你要说它直接的有强相关性，我觉得倒没有这么严重，但是它的确是跟我们的饮食的结构不合理是有比较强的这种相关性的。我们现在呢从平均摄入量，就是每人每一天25克的这个平均摄入量来说呢，我们从调研的数字来说达不到啊，及格线都没达到。那么在假期当中这个问题可能会更明显，不论是家人的聚会还是旅途途中，餐桌上呢大多或者是在小吃街当中大多都是肉类啊、精致的主食啊、油炸的食品啊，想一想哈，基本都是这样，蔬菜和全谷物往往都会被挤到边边角角里。膳食纤维的好处就不言而论了，促进肠道的蠕动，增强饱腹感，然后延缓餐后血糖的上升，还有呢就是滋养我们肠道的益生菌。因为在肠道当中呢，益生菌是吃膳食纤维的，吃完了之后呢它才能繁衍生息嘛。如果它没有粮食啊，它干活没劲儿的话，那坏细菌就来了精神了，所以你的肠道菌群可能就会出现紊乱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说有时候当你感觉哎肠道不是很舒服的话，我们第一建议是你先补一下这个膳食纤维，先把肠道当中自己的这一波菌好细菌先养好了之后你再观察。至于要不要补其他的外源性的益生菌，那你就是阶段性的来进行补充嘛。假期里如果膳食纤维吃不够的话，那最直接的感受就是肚子胀、不消化、排便费劲。所以我们怎么样说在假期当中就防患于未然呢？第一个技巧呢，就是点菜的时候呢一定要先点啥，先想着把蔬菜先点上，尤其是一些简单烹饪、轻松烹饪的这样的一些蔬菜，甚至是在旅途当中你可以，因为现在便利店也非常的发达，便利店当中提供的这个食物也非常的丰富，它会有什么洗好的生菜叶子呀，或者洗好的黄瓜呀，还有就是最常见的是小番茄呀，成盒装的，还有就是蔬菜沙拉都给你放到一起的，你浇个油醋汁就直接能吃了。那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先主动找着吃。第二呢，就是主食要掺着吃，比如说如果在家里聚餐的话， 那开了锅之后就不能是白白的米饭了，加一把糙米啊、燕麦啊，或者是杂豆啊，煮粥的时候放一些玉米碴子或者是红薯丁啊、芋头丁等等等等，全谷物和杂豆的膳食纤维含量是高于精米白面的。而且呢，我曾经也跟大家共同分享过，就是如果你想要吃够膳食纤维的话，擒贼先擒王。那什么叫做擒贼先擒王呢？就是你一定要先抓着主要矛盾的食物，主要来源的食物来吃。这个主要来源的食物是什么呢？其实就是主食。主食当中一定要有三分之一的粗杂粮，有适当的谷薯类。如果把主食当中这个吃好了的话，你的膳食纤维相对来说达标是不困难的。但是如果说你只抓着蔬菜水果说，哎，里边也有膳食纤维啊，我就吃这个呀，是它里边的确有膳食纤维，但是它的含量呢比主食当中要低一些，你想要吃到足够的量恐怕是有点困难的。除了主食，刚刚我们说的这些粗杂粮之外呢，其实也要巧用根茎类替代部分主食，不论是什么南瓜、芋头、山药、红薯。其实我觉得在饭店点菜的时候，如果它有大丰收的话，点这样的一个大丰收也是非常好的补膳食纤维的一个替代，也是丰富主食，而且还好看。芋头就是寓意还好，对吧？它们既有碳水又有纤维，可谓是一举两得。另外还有一个技巧呢，就是千万不要忘了菌藻类，什么木耳、香菇，然后金针菇，还有就是裙带菜等等，它们膳食纤维的含量都很高。炒菜的时候加一把木耳，炖汤的时候放点蘑菇，膳食纤维就悄悄就补上了。就是假期当中零食比较多，与其吃薯片呐、吃饼干呐，不如呢来一盒果切，自己切的哈，或者是来一些比较方便携带的水果。这个季节水果太多了，所以不必要强迫自己说一定要吃某一款水果，混搭着吃，它都是一个膳食纤维的非常好的来源。再有呢，就是豆制品的膳食纤维也是不可小觑的，豆腐、豆干，然后像毛豆，花毛一体可以来一盘，然后另外像鹰嘴豆都是植物蛋白和膳食纤维的双重来源，什么凉拌毛豆啊、香干炒芹菜呀，这一些都是在外出就餐的过程当中，包括居家这个备餐的过程当中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是既好看又好吃，同时呢从它的营养搭配上来说也是满满的膳食纤维。

在这儿呢，我要特别讲一下哈，就是不要听到我们节目讲膳食纤维就一下子说，哎呀，我今天我就一下子全把我的主食换成粗杂粮了，行不行？其实一定在加膳食纤维的时候要注意循序渐进。首先呢，你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这个主食当中是不是有三分之一，或者是对于一些消化不是很好的人群来说，四分之一、五分之一开始也是可以的，就先循序渐进的加，尤其是平常膳食纤维吃的比较少的人，假期的时候如果突然大量的吃，它反而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它会引起腹胀，就是腹胀，然后呢你感觉哎呀排气非常多，这样的一种感受，你是要慢慢的加量。另外补充了膳食纤维之后要加水，纤维呢需要水才能发挥它自己的强大的作用，所以假期补膳食纤维的时候呢，记住六个字，然后呢比如说蔬菜主食跟进，另外呢还有菌菇还有水果还有豆类，这六个字呢是作为替补，所以你不用刻意的说，哎，我像吃草一样大量的吃蔬菜，只要在每一餐当中做一点小小的调整，膳食纤维可能就悄悄不够了。当然对于有一些人来说，常态如果我能够吃上，或者是我在整个出行的过程当中想要吃上膳食纤维我感觉是有点困难，那么这个时候就是有一些膳食纤维的补充剂，像菊粉啊，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哈。

0: 欢迎各位继续来到美好生活家，此时此刻正在 FM93.1 老朋友 FM 跟您共同来分享我们最近一段时间比较密集且幸福的假期生活。你看中秋过去了之后呢，关于月饼的话题还是余音袅袅。听说了宁宁家的八块月饼够我一个人吃四顿，一顿吃两块是吗？真的是很喜欢吃月饼哈。另外呢，就是可能朋友也送了很多的月饼让他放在车里慢慢的吃自己做的月饼啊。这个真的是喜欢吃的人啊，对于月饼是欲罢不能。但是呢，月饼吃多了的确是有吃多了的问题，比如说本身月饼它就是高油高糖的这个食物，脂肪和糖的含量都非常的高。所以呢，我们前两天我记得有一个生活家就说，过一段时间他们秋收到了一个紧忙活的时候，所以呢他们家里的一个习俗就是，或者是叫做饮食方面的一个技巧，就是拿着月饼到地里去吃，就感觉饱腹感会特别强。为什么会出现饱腹感非常强呢？就是脂肪和糖含量都很高，它的胃排空的速度自然它就会相对来说慢一些，消化的速度就会慢一些。但是慢不意味着说它就是好哈，因为它比较容易引发比如说腹胀啊、反酸呐、尤其本身有胃炎、胃食管反流的人群，这种反应会更加的明显。另外呢，就是从血糖，尤其是对于当代人来说，在血糖和血脂方面它的负担是比较大的。你看像秋收前一段时间我们还探讨过这个问题，因为它是大体力的劳动，我觉得这个短期之内吃还是可以的。唯一的一个建议，因为它方便嘛，它可能在真的农忙的时候它是非常方便，一小块或者是两小块，饱腹感可能就能续航一个下午，喝点水什么的，这个简简单单一餐就完成了，什么事儿都不耽误。但是还是尽量，我建议可以搭配一点，尤其是蔬菜，带一点什么黄瓜啦，青红椒啦，像你能吃叶子菜的话，有一些草酸含量比较低的这样的什么生菜啦，这些都是很好的控糖糖的一个方面的技巧哈。然后另外呢，就是从本身芝芝就不是很稳定的人，像青，我印象特别深刻，青前一段时间还在说哎呀我芝芝可能不是很稳定，这段时间都没怎么敢吃肉哈，都以海产品为主，那么不吃肉都不吃了，这个月饼又敞怀的吃，这有点本末倒置啊，还不如吃两块肉呢。因为一块100克的月饼热量大概就是400到600大卡，你要看一些有一些广式的里边可能是肉馅的，那个热量会更高，那一碗大白米饭那才200大卡的热量。所以就是你吃一块月饼相当于吃了就是一顿吃了一碗米饭，如果说你吃两块月饼相当于你一个正餐的热量了，你连续几天的吃，不光是糖糖和芝芝的问题，你体重上涨也是必然的。所以哈，虽然说好吃，但是呢也要控制住量，比如说我们从两块先减到一块啊，还有呢，如果这一顿月饼吃多了，下一餐呢吃的相对来说清淡一些。另外呢，和月饼的搭配，我觉得这个很多生活家搭配的还是比较不错的，就是搭配一些蛋茶呀，或者是咖啡呀，这个也是不错的。还有呢，就是要动起来啊，饭后要散散步啊，然后或者是做一点轻松的家务，帮助消耗多余的热量。
1: 每个问题的背后是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美好生活，请回答。
0: 今天美好生活回答当中呢，我们正好来说一说关于饭后的运动哈。有一个生活家就说，老人有一句话叫做饭后百步走，活到99。这话到底有没有道理？有人呢就谨遵此言，吃完饭之后立马就出门遛弯儿啊。也有家里人就会说了，说不能动啊，你这样要 一吃完饭就出去遛弯，你容易胃下垂。这个要看本体感受，也有我们的生活家会说我吃完饭哈就动弹哈，胃里感觉不舒服啊，是不是不适合呢？我们先来说一说这句老话，饭后百步走，活到99。其实这老话呢只对了一半，对于健康人群来说呢，饭后的温和散步确实是有益的，因为它能促进胃肠的蠕动，缓解我们的这种饱胀感，对于控糖啊控体重啊也是有好处的。但是呢请注意有两个关键词，一个是温和，第二呢是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是要等一等。温和呢是指你的这个运动，你像散步是比较适合的，因为散步它的速度相对来说比较慢，它不是快走或者是急走。如果说步速比较快的话，胃里的东西呢还没来得及充分的混合，它就开始啊在胃里边刺激胃壁，它会有这种刚刚我们生活家所说的这种，我为什么散步的时候会有这种不适感，甚至是哎呀隐隐的有痛觉呢？尤其是一些中老年的人群，还有胃部功能偏弱的人群，饭后立即快走反而会引发不适。所以说呢，温和是非常重要的，请抓住这个关键词。另外呢，还有就是要等一等再走。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大家要饭后先休息一刻钟左右。再进行慢走这样的轻度活动，让胃先完成一部分的消化工作再起身活动，对胃肠呢可能是更友好的。另外就是有这种基础性疾病的，还有胃下垂呀体弱呀吃得过饱的人，饭后呢是不宜立即行走的，因为进食之后血液大量的会集中在胃肠道当中帮助消化，如果立即行走的话，血液被分流是不仅影响消化，还可能呢会让人感觉到头昏脑胀，甚至对于有一些本身体质偏弱的人，吃得过饱的人可能还会有一些严重的风险哈。所以到这儿也要提，每一餐吃到七八分饱它其实是一种修炼呢。总而言之，饭后散步是一个好事儿，但是呢要记住哈，第一个就是要歇一歇，第二个呢就是要慢慢

走，别较劲儿。好，时间过得真快，又到了今天节目要说再见的时候了。节目最后呢，呼应我们今天假期如何度过才能享有更多的美好时光的话题，来总结一下，假期不是用来完成的，而是用来度过的。也希望大家，祝福大家，在这一段时间比较密集的假期时间当中，感受到我们的美好生活。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1: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1: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59。

老朋友说，真正的成熟是保持单纯，在复杂世界守护心灵清澈，不迷失本真。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0: 欢迎继续关注 FM93.1， 这里是老友之声广播，来说一说我们老友之声和我们大连人的老朋友新乐乳业。新乐乳业呢，自有的牧场就在咱们身边，2000多头纯种的荷兹坦奶牛每一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小时，这就是我们本地奶企独有的优势，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囤积存放，每一天新鲜生产，而且每一天能送奶上门。为什么巴氏鲜奶好呢？因为巴氏鲜奶呢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里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的钙和 B 族的维生素，这一些营养可能是常温奶比不了的。新乐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规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用任何的添加剂。更贴心的是，新乐对于咱们大连人的日配服务，每一天固定的时间，新乐的配送员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按您的要求直接送到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不用囤货占冰箱，喝到的永远是最新鲜的。守护全家的健康，保障每日的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大连人专属的稳稳的鲜服务。想要订奶的伙伴们可以直接拨打订奶热线400-811-833 400-811-8333。
1: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 FM93.1 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心抵达，
2: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0: 老朋友上午好，共同关注大连市气象服务中心今天发布的最新的天气预报。今天是9月28号星期一，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29号5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偏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温度情况，大连市区最低温度16度，最高温度23度。
1: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 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3: 老有所养要与银发经济并重，这折射出了国家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思路在拓展。银发经济既关乎民生保障，又蕴含着新的发展空间。今天我们聚焦康养产业的首发经济。在2026年的大连老博会的现场，汇集优质的康养创新企业，集中发布全球首发、全国首发和区域首发的创新产品。今年两会期间，健康养老等内容成为了高频热词，一系列关于康养事业与产业的重磅信号也是密集释放，为养老服务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新的方向。我国60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超过3亿，老龄化进程持续加深。而大连是一座老龄化程度较高的城市，60岁及以上户籍老年人口超过180万。近年来，大连明确提出打造浪漫之都、康养大连的城市品牌，推动康养与科技、金融、旅居等产业深度融合，把养老服务从保基本推向了高品质。可以说，大连已经站在了银发经济起势的风口上。面对汹涌而来的银发浪潮，科技正在给出怎样的回答呢？欢迎收听《银发浪潮里的科技温度》。在深圳作为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台前，负责人费燕向记者展示了一台便携式的洗浴机。他先给出一组让人心头一沉的数据：我国老年人口，其中16%是失能、半失能群体。对于这些长期卧床的老人来说，洗一个干干净净的澡几乎是一件奢侈的事情。
4: 他们一般的话是卧床不起，然后给他们洗澡，这样子就会成为一个非常难的一个话题。日常我们现在是要用90分钟，最低90分钟来给老人家洗一个澡，但是现在作为科技的解决方案是便携式洗浴机，它是帮助老人家洗澡，解决他这样一个问题的，是60到30分钟之间就可以给老人家洗个澡，然后单人就可以拎着设备上门去给老人家洗澡，所以说呢，它是个非常便携式的。第二个，它解决了老人家从床移到洗手间的这样的一个整个的过程。因为失能老人跟半失能老人，当你在移动他的时候非常的麻烦，可能会造成二次伤害，也可能会让护工的腰肌劳损。
3: 洗浴的这个老人，他就在他正常的床上，
4: 对，
3: 就可以不需要移动到洗手间。
4: 是的
3: 啊，
4: 对。
3: 那么这个设备它怎么能起到一个洗浴的作用呢？
5: 机器洗衣机，
4: 然后呢你可以加热，有3个档位，
3: 头一样，但这个喷头的话，在使用过程当中它不是直接向外来喷水的，你可以把这个喷头直接放在老人皮肤上，然后
4: 看这个水出来了吧，然后一吸它全部吸收去了。
3: 所以这个设备它比较厉害的地方就是它一边出水，同时它一边还在吸水，
4: 一边把污水回收回去，
3: 回收回去。
4: 对，
3: 所以在我们这个喷头划过皮肤的这个侧面上基本上不会留下明显的水渍。
4: 对，滴水不漏，说个实在话会操作的，不会操作的话刚开始要学会一下怎么操作，有饱满度，他们可能就是已经到达那种非常老的，长期卧床的时候，给老人家在洗的时候，像我们这么平整的啊，
3: 我们除了洗头之外，其他这个身体擦洗的话大概就是在半个小时。
4: 时间长短取决于这个老人家他本身的干净程度。
3: 沐浴服务的这种机构人员在使用，还是说面向这个家庭当中子女，他们其实都可以掌握，
4: 都可以用，
3: 都可以用，是吧？
4: 上门注意的，比方说咱的大型的家政公司、家政工作人员，他们可以用。如果说放在家里，我们的子女也是可以给老人家用，不需要把老人家从床移到洗手间。你知道吗？从 一个卧床不起的老人家，你要洗，你要把它移动的话，你最低要有三个人。
6: 嗯，
4: 最低。像这台洗浴机的话，它是便携式的，所以说它的污水是污水箱。它装污水的话，装满的话，第一个它会提醒报警。第二个，如果说你用泡沫丰富的这种沐浴露就不行，知道吗？它那个泡沫是有空气的，它会阻碍整个这样子的一个技术的一个流通，污水跟清水的一个流通。所以呢，我们建议是采用低泡沫型的沐浴露，清洁干净就即可了。
3: 如果说洗浴守护的是老人的体面，那么吃饭守护的就是老人的根基。在大连众康食品制造有限公司的展台，一袋合益众康乳酸菌发酵胡萝卜泥以全球首发的身份亮相。产品发明人屈延红介绍，这款产品的研发初衷来自一个许多家庭都会忽略掉的细节，那就是胡萝卜常常被白吃了。
7: 它本身的特点是用专利的菌株，普通的胡萝卜把它用温和发酵的方式升级为一个食补的发酵胡萝卜泥。其实它主要解决的是大家吃胡萝卜不吸收的问题，就是你不管生吃和熟吃，那么胡萝卜本身的营养素呢是脂溶性的，那么我们现在用发酵的方式和打成泥的方式，就是为了解决我们自己在家生吃和蒸煮都不能完全吸收的问题。实际上我发酵是实现了一个体外的预消化，然后呢让你进到肚子里就可以直接吸收。那么打碎之后呢就变成了老少皆宜，就是吃起来方便，随身携带，那个因为用的是吸吸袋儿，所以不会呛，大家吸着吃的，所以说就是老人也适合，孩子也适合，我们成年人呢也更需要，只要需要胡萝卜的人他都是非常方便的。它的难点呢，一个是菌株，我们这个长茂明川珠菌呢是我们的专利菌株，这个菌株呢在这个应用的过程当中呢，它有很好的产出很多的短链脂肪酸和氨基酸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个菌株的核心特点让它可以来做发酵蔬菜。第二个呢，就是我们用我们的不仅仅是菌株的专利，我们还有发酵工艺的专利，我们是一个专利包，来解决了我们在发酵过程当中不添加任何防腐剂作为成品的这样的一个状态，来就是绝对的零添加，干干净净的东西。就要考虑一个是携带方便，第二个呢，这个我这个吸嘴袋呢，它是铝箔的，所以避光的，它是抗氧化的。对，主要是考虑这个用它的天然性质来实现它的保鲜。它不仅仅是一个这个日常的蔬菜补充，然后同时呢，就是携带方便，随时随地都可以实现。一般来说呢，按照我们国家的膳食指南的指导，我们这个深色蔬菜呢，一天呢是100克到200克，那么这一袋呢，就一天一到两袋，老年人就完全可以。那它不仅仅替代时代蔬菜，它还有这个代谢产物当中的短链脂肪酸呐、有机酸呐，它会直接让肠道让它成为一个食补的蔬菜，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胡萝卜。
3: 从吃得饱到吃得好，再到吃进营养，这一袋小小的胡萝卜泥是科技对银发餐桌最实在的敬意。它告诉我们，所谓品质养老，很多时候并不需要多宏大的叙事，可能就是让一位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像孩子一样轻松地吸进一份有营养的深色蔬菜。事实上，银发食品正在成为康养产业里增长最快的赛道之一。而随着银发经济政策的持续加力，越来越多的食品企业把研发目光投向老年人的餐桌，易吞咽、好吸收、真营养、零添加，成了这个赛道的关键词。在暖途无障碍科技有限公司的展台前，不少轮椅和辅具进行陈列，很多消费者在展台当中进行咨询和体验。而让记者印象最深刻的是坐在轮椅上接受采访的企业负责人吴立红。吴立红今年已经和轮椅相伴了30多年，曾经一场车祸造成他脊椎损伤，从此轮椅成了他身体不可分割的一个部分。这30多年来，他已经用到了第11台轮椅，可以说他是这些辅具产品最懂行的体验官。
8: 20岁的时候啊，因为一场车祸，然后造成的脊髓损伤。我目前坐轮椅已经有30多年了。
9: 30多年时间。
8: 也就是我轮椅呢，它是我的，就是已经是我身体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我现在已经使用到第11台轮椅了。最开始的时候啊，我用的，它是一台座宽是46的座宽。 我形容一下啊，我当时受伤的时候96斤，坐在一个4-6座宽的轮椅。4-6座宽是什么概念呢？就是现在我是120斤，那么按量身定做来说，我用38座宽完全够用。那么一个4-6座宽，我长期使用造成的一个什么后果？我会脊柱侧弯，我会坐不直。
6: 又大又宽。
8: 又大又宽，又非常笨重，整车有50斤。25公斤，现在轮椅的重量，我现在用的这款钛合金的，它只有9.5公斤。
6: 9.5公斤。
8: 对，也就是不到20斤的重量，并且呢，它是贴合我的身体量身定制。
6: 啊，非常明显。
8: 它可以后背折叠，大轮快拆，中间折叠，无论是我自己开车，还是说航空出行，它都可以快速的收纳。也就是这11台轮椅30年，整个辅具行业的变化，我是一路跟过来的。
3: 从25公斤到9.5公斤，从越做越伤到量身定制，这11台轮椅30多年来的变迁，正是这个辅具行业发展的缩影。吴力宏带来的3款新品，也正是这种进步的集中体现。
6: 我看到这是叫神行一号。这款产品它也是全球首款护膝外骨骼。
8: 是的。
6: 什么叫护膝外骨骼呢？
8: 也就是说它可以保护我们行动缓慢人员的膝盖，同时呢通过仿生步态助力，其中可以达到10级，让我们能够轻快地迈出步伐，助力老人呢有健康的行走步态。比如说老年人呢，他行动比较缓慢，膝盖承重已经不够了。那么这种情况下穿上它之后，它就可以首先呢在姿态上让它起到一个稳固的作用，在迈步的时候它会给它极大的助力，减少咱们膝盖的磨损，又能保护它的膝盖。另外呢，有一些老人家他想比如说上台阶登山，那么长距离的行走都会很累，有了这种外骨骼护膝的助力行走，它就可以很轻松的去迈步。第二款产品呢，就是小神童创新，全称叫巨身移动机器人，根据每个人的身体情况还有地形情况，它统称为巨身移动机器人。它适用于室内室外全地形，这种全地形它包括沟坎儿，最大的助力呢就是坡还有台阶儿。比如说我们在上台阶的时候，它可以履带运行的模式，稳稳的，并且这种车呢它是搭载整个是智能监控的模式，也就是全地形它会监控到，并且还有一个国际领先的自平衡，也就是无论它在上台阶还是上坡的时候，它都会有一个自平衡的模式，也就是坐在上边的人不用有任何担心，不会前倾，不会后仰，你永远是稳稳的高高在上。
6: 第三款产品是叫 AI 智能轮椅。
8: 是的，它是邦邦机器人公司所生产的 C30 AI 智能轮椅。

0: 在他看来，这不是玩文字游戏，而是一种对于老人的心理负担去使用它。
1: 尤其很多老年人呢，他可能在内心对轮椅是多少有一点排斥的。
2: 是。
1: 但是他对于这种 AI 或者说智能代步车，他是接受的。定位产品的时候把它定位为叫智能代步车，那么多数的60到80岁的老人是比较容易接受的。如果特别强调轮椅，他们在内心有个别是排斥的。
0: 吴立红的这番话让记者想到近年来全社会正在推进的适老化改造和无障碍环境建设，从社区里越来越多的坡道扶手，到公共场所的无障碍卫生间，再到各种适老化的交通工具，一座城市对老年人的友善程度往往就体现在这些细节里。而在行动辅具领域，正是这种友善的延伸，它不只是在老年人身边加了一件设备，更是在为老人接续一条路，一条通往菜市场、公园、老友聚会、儿孙团聚的路。当这种出行自由成为越来越多老年人的生活标配，积极老龄化就不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种实实在在的生活状态。听力损失是老年人当中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忽视的问题之一，很多老人觉得人老了听不清很正常，于是一拖再拖，直到和家人说话越来越费力，甚至把自己封闭起来。医学研究早已证明，听不清不只是耳朵的问题，它会让老人渐渐远离社交，变得沉默孤独，甚至与认知能力的下降相关。一位老人的听不清，往往是这个家庭沟通链断裂的开始，儿孙的热情问候得不到回应，老友的聚会越来越不敢参加，热闹是别人的，而孤独是自己的。在首发专区，两家听力健康企业也给记者上了生动的一课。大连穆瑞健康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是适配国人语言习惯的医疗级的助听器联影 CH5.3RIC。 在谈到这款产品特点，郑洪亮说，大多数人以为助听器就是一个放大器，把声音调大就行，但实际上放大器只是助听器的一个基本功能，而真正决定使用体验的是它能否适应各种语言环境、各种生活场景，这才是助听器最深的灵魂。
3: 大多数人会认为助听器就是一个放大器啊，但是实际上并不是如此。您在各种语言环境它能自动切换，比如说我们菜市场，比如说我们的这个烹饪环境，比如说我们的广场舞环境，这就是我们中国特有的这种生活环境。就是说它在安静的环境下听得非常好，带上助听器非常好，那么突然出现在马路边，那就会出现噪音和它的语言同时放大，听得非常刺耳啊。这也就是平常我们大家说的很多老人反馈的，以往佩戴助听器呢会有很多不适，就是戴之后呢在各种环境下有不同的声音吵杂和尖叫声，这个就是很大的弊病。我们这款助听器就在这方面彻底抑制了。
2: 那我们是通过什么样的原理去解决了一个在嘈杂的环境当中让你想听到的声音听得更清楚？
3: 联影医疗集团呢，它是我们国内现在目前的医学影像设备的头部厂商。说到我们现在助听器呢，也是沿用了我们一些临床医学的前沿技术，就在 AI 的应用上和我们的芯片的制作上，很多问题就在这上得到了很好的解决。它可以帮助患者的听力受损实现一定程度上的康复，
2: 已经是可以完全跟手机来进行一个同步的这个连接。
3: 是的，是的。
2: 其中有一个画面是叫做声音日志，这声音日志是一个什么样的功能？
3: 实时的将患者的，也就是老年朋友的这个声音数据，他的听觉数据实时要传输到我们的平台上啊，作为监测，作为记录。这样的话我们在后期的随访过程当中可以有相应的记录去对应，我们可以分析出他的一些听力曲线啊，周期性的变化，我们根据周期性的变化阶段性的做他的这种听力的这种调整和设备参数的匹配。
2: 那您作为行业从业者的话，您会给到大家一些什么样的基本的选购的建议？
3: 我的建议是，第一步您得先到专业的医疗机构，我们大连地区的这些公立医院相应的耳鼻喉科去做专业的诊断，这是第一步。诊断之后，如果说您不是的其他的什么

0: 耳道的这种病理性畸变啊，只是语言的这种神经性的下降。OK， 那你就应该到我们这种专业的验配中心进行助听器的专业的验配。如果你有听力障碍，我觉得尽早去发现，尽早去筛查，尽早的去干预。
1: 如果说穆瑞健康讲的是中国语言习惯，那么大连爱耳听力技术有限公司带来的奥迪康助听器新品讲的则是极致隐蔽与全天候智能。负责人管仲伟告诉记者，爱尔在大连市场已经深耕7年，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经营理念，一个门店只做一个品牌，因为不同品牌的助听器调性是不一样的，才能对产品理解得更深，给客户解决问题的方式更专业，产品也更全面。今天首发的这款奥迪康助听器是丹麦原装进口的世界一线品牌，它最打动人的特点是极致的隐蔽，整机只有手指盖大小，采用深耳道式佩戴，塞进耳朵很深的位置。据记者观察，这样小的助听器戴在你的内耳基本看不出来。
2: 我们之前是认为我的声音要放大，我要听得清啊，但是实际上放大和听得清它俩并不是直接的关联，我们想要听得清实际上要大脑能理解，那么大脑除了听见以外呢，它还需要聚焦、定位、降噪，这些能力都需要做到很好才能听得清楚。那么助奥迪康助听器呢，首先它是一个十核的处理器，1.58亿个晶体管啊，它做到，而且它搭载的是人工智能的降噪技术啊，做到了它在1000万、200万种场景进行训练，它像一个处理声音很厉害的老师傅一样，它可以把这个声音处理得非常的适合你当前想要听的声音，让它更完整、更精确、更细致，而不是像以前的声音，我把主要声音放大，次要声音放小，大脑很累，因为它就两种声音。但现在呢，我给大脑一个全面的声音，大脑就可以自己去挑我想听什么声音啊、嗯。这样，第三个它的优势就是我刚才提到了人工智能的技术。那么奥迪康的人工智能技术是全天候实行的。大连这块我认为对声音的品质啊、降噪的能力啊、外观上的品质啊，我认为大连的客户还要更敏感一些。那么大连明显就会很注意自己的外观啊，他们配助听器很主要的一个诉求就是，哎，我不想让人看见哈。那么他对于外观就有很明确的要求，那我们就需要比如像我们今天首发的这款机器就非常匹配他的需求，这样的话他戴上没有人能看得到，尺寸的话手指盖大小，它的面板是黑色的，我们注意观察耳朵呢，耳朵是肉色的对吧，只有耳朵的深处才是黑色的，耳朵眼里才是深黑色的，也就是说它的位置放的位置非常的深，我戴上以后可以做到80%的概率是无法看到我佩戴助听器。
3: 确实，
1: 从放大声音到听懂声音，从越戴越聋的旧误区到早发现、早干预、早康复的新观念，在首发专区，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技术的迭代，更是一代人认知的更新。一位老人听清了儿孙的一句问候，听明白老友的一句玩笑，也许就是在这个家里最普通也最珍贵的温暖。科技的温度也就藏在这一声声的听见当中。沈阳盛软科技有限公司带来的盛软智慧养老管理系统 V3.5 以全国首发的身份亮相本届展会的现场，它守护的不是某一位老人，而是整座养老机构，而养老服务行业的数字化正在成为一场必修课。智慧养老管理系统它能够去具体的实现哪些功能和价值呢？
4: 三个方面。第一呢，从老年人到机构的这个第一步，从咨询接待到去关注养老机构的一些信息。那么如果说老人呢或老人的家属对我们机构呢感兴趣，想进一步的去了解我们，甚至是办理一些入院啊或者是一些服务的这个流程的话，那么我们的软件产品呢在这个过程中将会起到很大的作用。那么原来呢可能都是一些纸质的记录啊，甚至一些服务呢可能需要靠这个口口相传啊，那么这个会导致着一些信息的孤岛啊，那么信息的不完整性，那么流程呢不够规范啊，那么机构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会有很多很多的弊端和风险会暴露出来，那么有一套标准的软件系统进行管理，可以把这些数据呢进行 连贯的使用，包括一些全方位的数据的共存共享，包括这个老人的服务的信息、健康的信息、入住的信息、答案的信息，那么形成一套完善的一个数据仓库，那么为了后面的管理和数据的再应用，那么提供了一个有效的支撑那么这个就是我们第二阶段叫服务中的一个管理的一个手段，也是我们软件能够给到机构这些的一些价值
3: 那第三个方面呢
4: 第三个呢就是对于后端的话呢对于我们的人财物的一个管理，包括机构啊，它毕竟是一个规范的一个对外的一个运营机构，那么它肯定会有一些物资啊、设备啊、包括财务啊包括自己人事的内部的一些管理市面上的一些主流的硬件的产品，包括一些视频监控啊、生命体征的监测呀，包括一些呼叫啊、呼叫类的设备，包括一些无感监测的设备通过我们的平台的这个接口技术，那么跟我们的软件进行一个无缝的对接，那么在我们的照护中心或者是监控室就能够在大屏上和照护员的手机的或者是他的一些移动终端设备上就能够实时的看到这个老人在哪个位置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突发情况，那么对他的及时施救和这个准确的定位，那么提供了非常及时有效的这种帮助在我们的系统当中呢，结合我们自己研发的叫照护智能体的这么一个概念，照护智能体这么一个概念它呢将会后面依托我们通用的大模型那么内部呢精准的植入一些我们养老机构的一些知识库和一些业务应用的一些场景和功能那么形成一个真正的照护的智能体。
1: 今天观察到的六个项目的背后是一个朴素的逻辑，让每一位老人无论是居家还是入住机构，无论是健康还是失能，都能被看见、被听见、被理解、被好好照料。首发经济一头连着创新供给，一头连着市场需求，在今年2026年的老博会上，立足大连辐射东北，以首发专区为创新抓手，一方面为老年群体带来更加多元的适老消费的选择，另外一方面打通产业链上下游的供需链路，助力养老机构渠道商精准对接创新供应链。而比产业意义更珍贵的是这些产品身上共同的温度。今天在这些首发专区亮相的产品，正在用一项项看得见的创新回答一个朴素的命题：怎样让每一位老人活得更有尊严、更有质量。
5: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大福。上个周末啊，我接到了老朋友的一个电话，电话那头呢，他声音都是嘶哑的。他跟我说啊，他父亲前两天呢是脑梗住院了，出了院回到家里呢，人瘫在床上，翻身、喂饭、上厕所，全都得靠人。他两口子还要在上班，所以孩子呢又比较小，实在是顾不过来，所以就问我说，想琢磨着请一个上门照护的护工。但是一打听啊，傻眼了，这个了解到的护工信息，这个价格从一天180到一天480，可谓是五花八门，有低有高。有的中介呢就拍着胸脯说，这阿姨什么都会干，然后但你要问问说这阿姨姓啥，有没有健康证啊，对方答的并不是非常的确切。还有一家机构呢，上来呢就让你先交一年的会员费，说交完之后啊，你可以享受到更加合适的价格，因为用这样的人也不是一天两天，一个周期内的话你就会有更多的优惠。当时我这朋友就拉着我说跟他一起看一看，

0: 包括看看机构，看看阿姨，关注一下这个要签约的合同。我们走了一圈之后，我们有一个特别直接的感受啊，就是其实你会发现，给父母花钱在养老过程当中的选择，要比给孩子去报一个课外的艺术班，这个难度呢要高上很多。你看孩子学习的这些艺术班啊，提升班，其实它是有口碑、有排行的，大家之间呢也是口口相传。但是在护工照护这个行业当中，很多朋友是找不到任何参考的。就拿我们去饭店吃饭一样，平时你要去哪儿吃，饭店怎么样，你可能会打开大众点评或打开抖音，甚至说问问豆包这个饭店怎么样啊。但是关于照护这个行业当中，很多人是找不到一个选择依据的。很多朋友可能恰好也在我们这个年龄阶段，40岁、50岁或者是60岁，那么这个阶段当中呢，会处在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一个阶段。那么在这个阶段里，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一人失能，全家失衡。我觉得这八个字能够很好的描绘出来当前很多家庭当中，如果说遇到了像失能的老人也好，长辈也好，出现问题之后，整个家庭的一个生活的节奏瞬间可能就会被打乱了。之前呢，有媒体也统计出来关于城乡老年人生活状况的一个抽样的调查，那其中呢就显示说，我国有部分自理困难和不能自理的老年人，这个规模大约是在3500万左右，占到全体老年人的11%。那么同时呢，在去年发布的关于国家老龄事业发展的相关情况当中，有这样的一组数据，说截止到去年年末，全国呢60周岁以及以上的老年人人口的数量啊，应该说是占到了总人口的23%，其中失能老年人呢大约是在3000多万。那么这么多的老人需要照护，一边是巨大的需求，一边呢却是不会挑、不敢挑，甚至是挑不着的尴尬的境地。那么在今天我们槟城生活圈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沿着我朋友的这一天的这个遭遇，我们把上门照护这件事儿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希望大家能够在这个话题当中有一些选择的思路。另外，如果说您选过上门照护的服务，您有经验的话，也欢迎和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给出您的高见。那如果你所从事的恰好是上门照护这个职业的话，也欢迎倾听这个行业当中的声音，到底该如何做，您是如何秉持着初心把上门照护这个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给它解决好。今天节目话题当中，我们着力呢去探讨几个层面。第一个，上门照护到底管什么不管什么，他是请了一个保姆吗，还是请了一个护士呢，还是说这两头呢都不挨着。那么满大街这些上门照护的机构，到底哪张身份证它是真管用的，是营业执照，是备案信息，是他的信用，这些到底该怎么查呢？还有敲门进来的这位阿姨到底靠不靠谱，她有没有健康证，有没有经过正经的培训，有没有所谓的案底，咱们普通消费者的话到底该如何掌握。还有就是钱怎么算才不糊涂，到底是按次算呢，还是按天算呢，还是说包月来计算呢，预收费的坑它可能在哪儿，合同里头必须要写清哪几条。当人进了家门，万一说出了岔子，到底该怎么办，服务的长护险跟老百姓到底又有什么关系呢？这些问题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将会逐一的和大家共同交流，一起来探讨。
1: 这里是槟城大连，一座向海图强的城市，一个引领产业奔涌的现场。我们走进车间，看好产品如何从工厂到消费者手中，我们对话企业，听赛道领军者讲述创新发展的故事，我们观察行业，记录每一次消费突围与产业跃迁，我们关注中老年用户

真实体验，听见脉动，看见城市消费未来。大连广播电视台，槟城生活圈，正在直播。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编程生活圈，我是今天的主持人大福。在今天这个话题当中呢，我们也邀请到了一位嘉宾和我们一起来探讨。这位嘉宾的年龄尚小，那他和我们共同来关注一下这个行业，也算是提早去了解和认识这个行业。那今天的嘉宾呢是蒋毅，欢迎一下蒋毅。你好，蒋毅。
1: 大家好，大家早上好。
0: 我们今天来说说这个话题。首先我先说第一个问题，上门照护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我们先分清楚啊，就是护工还是保姆还是怎么一回事。你看我的朋友给我打了个比方，我觉得特别明白。他说您要是请一个人来家里做做饭呢、啊、打扫卫生啊，或者说陪老人说说话呀，这个事儿啊、您要是请个人来给老人翻身拍背喂饭处理大小便量血压忌用药，这件事情呢叫照护，他干的是护理的活。所以这两个工种呢看着都是和老年人打交道，但根本啊他底层的这个工作的内容呢不是一回事。我记得早些年的时候呢，我们就有一份关于居家养老上门服务的一个基本的规范。那么这个基本规范当中对于居家养老上门的服务的内容它是怎么来界定和梳理的呢？
1: 是的，在这个标准里头把上门服务分成了七大类，有生活照料、基础照护、健康管理、探访关爱、精神慰藉、委托代办，还有一个家庭生活环境适老化改造。那您听一下，这个生活照料是管穿衣吃饭洗澡，基础照护呢是协助翻身拍背褥疮的预防用药照护这些，那健康管理又是量血压测血糖做健康记录。
0: 对，
1: 那这哪是普通保姆能干的活啊。
0: 哎，没错啊。所以说其实对于这个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它的要求我认为是非常高的。当然在这个专业的护工领域当中这就是人家的专业了，但对普通人来讲他涉猎的这些内容方向也是非常丰富的。我记得曾经啊有一篇文章叫给爸妈找护工怎么那么难，在那个文章当中就说到，其实养老护理员是从事老年人生活照料护理服务的人员，而护工呢是属于医疗辅助的服务人员，跟养老护理员是两个不同的职业。至于像上门买菜做饭打扫卫生简单的照顾一下老人的生活，这只是普通的保姆。而且在那个文章当中还点出了一个非常扎心的事实，就是市面上绝大多数负责照顾老人的并不是真正持证上岗的这些养老护理员，他们要么是经过几天简单培训的，要么呢干脆就是没有证件的。那可能有人问了，说我花钱请人是不是能干的活越多他就越好？其实啊，这个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这里头有一个安全边界。你像照护和医疗它是两码事，给老人翻身拍背防褥疮这属于照护，可是要给老人输液打针换导尿管那是医疗护理行为，得有护士的资格的这种人他才能帮你来做这样的服务，普通人啊是不能碰的，而且机构也不会让没有资质的人去做这些事情。你看在国标当中就明确写着，排泄护理康复护理等服务中的专业器具应由经过培训或有资质的专业人员来使用。所以您记住这个边界啊，就是正经的机构会明明白白地告诉您哪些能干哪些不能干，反倒是那些说我们什么都会干的，听到这样的介绍啊，您一定要特别注意。

去年在金台市县当中，有人就提到了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失能老人家庭照护的压力非常大啊，非常大。护工的这个专业经验的不足，包括服务质量的参差不齐，

0: 这是普遍呢在整个这个照护当中所遇到的问题。那么在这个市场，我们从整个商业的角度来看，那他这门生意是有多大呢？那接下来蒋毅有一组数据和大家来做交流，我们来看看这个数据大概的情况能够表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特征。
1: 是的，在十四五期间，我们得到这样一组数据，全国累计建设家庭养老床位有57万张，提供了居家养老上门服务有3000万人次，但是服务需求涨得快，人手却远远跟不上。截至到2025年底，全国持证养老护理员仅仅约50万人。那按照国家标准供需比1:4来计算呢，护理人才缺口达到了950万人。那您算算这笔账，50万的持证护理员对着3600万的失能老人，这活想干好，缺的不是钱，是人。
0: 对，这是一个非常让人觉得触目惊心的一个对比的数据。可以看到这个市场当中它的需求点是非常旺盛的，但是在这个专业领域的从业者的数量却是非常紧缺的。所以挑上门的照护，咱们心里得先有张地图，先得知道自己要买什么，才知道自己该去看什么。这就是咱们开场的那个问号的答案，就是您得先分清您想请的是保姆还是想请的是照护。别拿请保姆的标准啊去挑照护，但是同时也别拿花了照护的钱只买到了一个保姆的服务，这样的话您是不是就赔了呢？在我们大连，有人大概会说，平均3-4个大连人当中有一位呢就是老年人，而全市养老服务的发展格局当中呈现了一个9532的趋势。这个9532的数据啊，在我们的整个的养老市场当中大家经常会提到。什么叫9532呢？那么这个数据它代表着什么呢？
1: 这个9532其实就是95%的老年人选择了居家养老，3%呢选择社区养老，而2%选择机构养老。
0: 是，这2%的机构养老呢，就意味着我们现在所看到，我们在市面当中说这些老人家到养老院去住养老院了，这其实占比啊，大约呢就是在2%。那这个比例其实并不高，而更多的95%的这个老年朋友还是选择居家养老。所谓居家养老的话，就是一直在家中生活啊，一直在家中生活。但是曾经的这种居家养老和今天当下的居家养老，它还是有区别。以前的居家养老呢，就是一个人啊，两个人，然后大家在家里面日常的生活不发生任何的变化，也不采购任何的服务。而今天的居家养老呢，那其实很多老年朋友是会采购服务的。这些服务比如说这些年大家经常会听到的，像上门住浴，那上门送餐，这都是当下选择居家养老生活的老年人他可能会去采购的服务。所以这里面的这个市场啊还是非常大的啊，还是非常大的。因此我们要把这个文章做好的话，它对于我们老年朋友的养老生活是个正面的意义，那同时对于行业的从业者来讲，它是有一个向前去持续探索的意义。
2: 槟城生活圈，新观察，新观点，正在直播。
0: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槟城生活圈，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来探讨关于上门照护这样的一个话题。第一个问题我们解决了，再来看第二个问题，就是机构的这张身份证到底该怎么看，看什么呢？我的朋友跑了一整天，最大的困惑就是这些家政公司、中介公司还有护理中心，到底谁是正经做照护的？他有没有一个明确的标准呢？其实啊，这个标准是有的，我们要关注以下的这些重要的形式。
1: 那根据民政部发布的一条信息，也就是居家养老上门服务基本规范，他们对服务组织是有明确要求的，应当登记注册或者备案，具备与提供服务相适应的资质与能力，应当建立安全、合同、财务、 档案等管理制度，应当公开服务热线、服务内容、服务方式、收费标准、支付方式和服务监督方式，而且公开的信息要真实、完整、有效。那您听听，光是公开收费标准、公开监督方式这一条，好多机构就做不到。
0: 那么到底具体该怎么查呢？那今天我们也是给大家来做一个指引，大家可以简要的记录一下大概我们去查询的思路，或者至少在您的这个脑海当中啊有一个印象，回头您问豆包的时候呢也将会有据可循。几个方面，那么第一个就是查营业执照，那么上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当中输进机构的全名，看它的经营范围当中有没有养老服务、护理服务这样的类型的项目，千万别嫌麻烦，因为这一步的话三五分钟呢就能搞定。之前有记者也卧底调查过护工市场，会发现不少所谓的护工公司其实就是以劳务公司、家政公司、中介公司名义注册的，注册的都是别的业务，干的呢却是护工方面的工作。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第一步呢就需要给他筛选掉。那么第二个步骤是什么呢？
1: 第二个步骤我们要查一下备案和名录。那正规的养老服务机构要在民政部门备案，这个怎么查呢？您可以直接拨打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者是问当地民政部门这家机构在不在养老服务备案名录里，有没有被投诉处罚过。如果您家的老人符合条件享用长期护理保险报销，那更要认准医保部门公布的定点护理服务机构名单。根据人民日报的一则报告显示，山东青岛的长护险机构已经超过了880家，接单前呢会派专业人员上门评估，能够进政府定点名单的机构等于过了一道官方的审核，起码这个资质是有保障的。
0: 那第三方面就查他的口碑。那么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当中呢，能够查到这家机构有没有被行政处罚，有没有被列入到异常经营的名录，或者是严重违法失信名单，这一步呢千万别省。那么有业内人士也讲到过，很多家属啊看机构门面气派就掏钱了，结果出了事一查，这个机构半年之前就被列入到了失信名单当中。当然还有一个操作细节，之前呢有一位正规的陪护机构的负责人，他跟这个媒体表示说，正规机构啊，在派出护工之前，会详细的询问老人的情况，包括他的年龄、性别、身高、体重、病情、康复进展、生活习惯，有没有洁癖。那家属说不清楚的，机构会亲自上门去看，然后再据实报价，签陪护协议。那您反过来想，一个机构连老人情况都不问，上来就报价，就让交钱，那么给您匹配的能是合适的人吗？所以我觉得在采访当中，这个人说的有一句话特别到位，他说上来就问您要几级的阿姨，这呢就是中介，上来先问老人什么情况，我来上门评估，这才是做照护的。

0: 那么对于我们在大连到底上哪儿去查找这样的靠谱的机构，其实也有一些简单的服务平台和方法，我们来看一下。
1: 是的，大连养老地图一站式智慧服务平台正在高效运行，全市的养老服务机构的等级评定服务信息都公开在这个平台上，已经有1000多名老人通过这个平台选到了心仪的机构。
0: 对，那同时呢，其实现在还有居家上门的服务证，依托大连市家政服务业信用信息的平台，把信用好的服务好的家政企业和从业人员推荐给大家。我觉得通过这样平台的推荐和参考，一定是比小区门口的这些小广告要靠谱10000倍啊。接着我们再来说第三个问题，上门的人靠不靠谱，这里面啊也是有一些我们简要的判断技巧。我想这可能请过照护人员这样的家庭我们是特别有感受的，就是老百姓在选人的时候也会有走眼的时候，因为咱们平时接触不到护理员，你只能听机构的介绍，可是机构嘴上说经验丰富啊，干活麻利，到底有几分是真的有几分是假的呢？我们可以通过几个问题和护理员面试的过程当中有一个交流，一条一条的问，这样的话呢可能会降低我们找到不合适人的这种风险。那第一个问题呢，就是问问健康证。老人免疫力弱啊，那护理员天天要贴身照顾，那么健康证呢，是最基本的一个

0: 门槛儿，那么国家标准也明确要求服务人员应该取得健康合格证明。那如果对方要是拿不出健康证，那么这单生意呢，我想就免谈了，不能再使用了。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看培训证。培训证我们该怎么来看呢？
1: 看这个培训证，首先养老护理员要有国家职业技能标准，正规的护理员应该经过培训考取职业技能等级证书。那这个怎么查呢？您可以在智能人才评价证书全国联网查询系统上输入证书编号来查一查这证是不是真的。这系统是人社部门官方的，一查一个准。
0: 对，第三个要问问有没有犯罪记录啊，或者说你要要一下他无犯罪记录的这份证明。这条听着呢，觉得好像挺吓人啊，请个护工还需要这么查吗？但这一步真的不能省，因为之前啊有一个事儿，说北京有一个90多岁的重度失能的老人，他家里人从电商平台请了一位5星好评的高级护工，结果这位护工上班2个月，偷了老人家40多万。后来一查啊，这位优秀的护工在2004年就因为抢劫罪被判过7年刑，所以说平台压根儿就没有做过任何的背景调查。所以说我们在请到这些护工的时候，大家呢一定要要一下身份证啊、无犯罪证明记录啊、健康状况啊，通过这样的核查才能够让你更清楚地了解到相关的情况。

0: 老朋友说，爱是孤独的解药，通过理解他人的孤独，灵魂才能深度共鸣。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引领发出。

0: 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引领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心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16到23度，空气质量优。
3: 当我们去认真思考如何能无忧地度过一生时，我想热爱读书，善于理财，食饮有节，方得始终。
4: 这里有完善的养老规划，智慧的养老方式，合理的投资理财，
5: 适时的修身养性，
4: 未雨绸缪，未病先至。世界很精彩，值得我们好好去度过。欢迎收听无忧一生。
0: 从黄帝内经到本草纲目，从张仲景到李时珍，5000年的中医文明是先祖留给我们最珍贵的礼物。它不只是医术，更是哲学，是生活，是看待生命的方式。一方草木千年传承，一根银针贯通古今。天地有节，四时有序，望闻问切，医道无穷。欢迎收听无忧一生，每天上午10点，和爱东一起穿越时光，触摸那些医道里的温度。
6: 上午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无忧一生，善于规划，未雨绸缪。我是您的老朋友爱东，每天上午的10点到11点钟，无忧一生和大家读懂自然，读懂自己。我们不仅呢要听心理的声音，也要听我们自己身体的声音。那么从我们9月1号改版之后呢，我们就做了一个特别的策划啊，和秋天好好的相处。那在秋天当中呢，我们究竟如何来安然的度过，能够为春天啊，为我们的这个即将到来的冬天去储备足够的这个力量呢？我们在今天的这个节目当中呢，依然会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 市场里藏着什么样的养生密码？厨房灶台上摆着哪些灵丹妙药？一把青菜，几片生姜，三颗红枣。中医不在高高的书架上，就藏在你家的锅碗瓢盆里。我是爱东，每天一小时，和你一起聊一聊那些听得懂、用得上的中医智慧。欢迎收听《无忧一生》，生活处处有中医。入秋了之后呢，我们其实应该吃到的哈，这个食物更多的呢是来自于根啊。那怎么样吃能够省钱又养人呢？时序入秋，风渐清寒，燥气呢当然就随之而来了。很多人会时常的觉得口干、口渴、皮肤紧绷，甚至干咳、少痰、肠燥便捷，这便是传统养生当中的秋燥啊。其实关于秋燥的这个词呢，我们聊了很多。那这个时候的饮食呢，大多应该是以吃根茎的食材为主哈。深埋在土地里边的根茎，它就是积蓄了大地的精华，也是秋天当中天然的润燥的好的食物。民间呢有一句话说，秋吃根赛过身。那么这个话呢虽然有一点夸张，但是却道尽了根茎食材在秋天养生当中的独到的一些价值。那接下来的时间我就和大家来说一说哈，比较适合在秋天吃的一些根茎的食材。首先呢，润燥生津很好的食材呢是莲藕。秋藕呢胜过凉菽，食之燥自除。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秋天吃藕呢胜过很多的这个蔬菜，而且吃莲藕啊能够去除一些燥热。秋藕呢当属根茎食养的佳品，中医认为呢莲藕性寒，可养阴清热，润燥生津。而从我们现代营养学的角度来看呢，莲藕含水分比较充足，热量又比较低，比较含有的是丰富的膳食纤维，每100克的莲藕当中就含了2.2克不可溶性膳食纤维，它的含量呢其实跟西芹呢不相上下。那么适量的来吃它呢，能够来助力我们的这个肠道通便，改善秋燥所引发的大便干结。当然呢，吃莲藕的方法很多哈。莲藕它分7孔和9孔，那比如说你喜欢吃糯一点的用来炖汤的，大部分呢选择的是9孔，但是比较甜脆的那可能就会选择7孔。大家可以在这个蔬菜摊当中啊，和我们的这个老板呢再来一起讨论一下。其实吃莲藕呢，比如说像炒呀、像炖呐、像凉拌都是可以的。大家呢可以根据自己身体的情况来选择。比如说肠胃比较娇气的，那凉拌的这种莲藕吃多了，肚子可能就会不舒服。所以呢，就建议大家选择炖或蒸这样的一个烹调到软糯的方法。当然还有像排骨炖藕呀、糯米藕呀等等哈，就是有一道菜叫这个莲藕糯米桂花糕是吧，就是它也是蒸的嘛。我觉得那道菜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道哈，偏一点小甜品，其实就是把这个藕和糯米搭配在一起，撒上一点桂花的这种带淡淡的这种香气上锅去来蒸，然后最后呢有一些大家可能会淋上一点蜂蜜，就根据自己的这个口感。所以我觉得莲藕啊真的是一生是宝哈，有多种多样的这个吃法。当然如果你偏秋燥比较明显一点，那你就吃那种快炒的或者是凉拌的脆莲藕，它呢是有助于清热润燥的。在这里边呢是需要特别提醒大家，就是莲藕呢因为它是生长在水里的，容易携带寄生虫，所以呢大家在吃的时候一定要用沸水焯一下，然后呢再去选择凉拌。我记得我之前啊就是在网上原产地购的这个莲藕，它都是带那个泥巴，然后用这个保鲜膜很好的密封好了回来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要好好的把它清洗，因为它毕竟带有这个淤泥嘛，所以你在清洗的这个过程当中还是要稍微的用点心。然后如果你想要去凉拌，一定要焯一下水哈。这是莲藕啊，莲藕的这个在这个季节当中它的一些好处哈。当然在秋天的时候，根茎的食物的代表还有山药。山药呢它就是药食同源的经典之选，它呢是性平味甘，入脾肺肾三条经络。当然呢 与此同时哈，它这个三焦它也能够去同调的，它也是秋日平补的一个上佳食。

食材，因为在中医看来，山药呢能够健脾养胃、生津益肺，舒缓秋燥所带来的咽干还有干咳。你想啊，大家想，就是山药本身它的瓤的这个颜色就是白色，白色就是入肺，就很好的去补充我们的这个肺气哈。当然呢，它对于脾呀、啊、对于肾呢，它都有很好的这个协调的这个作用。从我们现代营养学里边说，山药呢它也是含有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而且它还有淀粉酶还有多酚氧化酶这些活性的物质，比较适合体虚的人群在日常当中呢一起来食养的。同时山药呢也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有就是养护肠道、改善肠燥便秘的这种情况。那在这里呢也特别提醒大家，山药同样啊也是吃法很多，它可以用来炖汤、用来炒菜、用来蒸也可以用来煮粥，或者呢做成山药糕、山药泥等等这样的一些甜品。而在秋季的时候，我觉得山药很好的一个搭配就是山药和百合和莲子一同来煮，那它的这个特性呢就是润燥之力温和而又非常的持久。那根茎的这个食物呢在秋天的时候还有一个大家就是不容错过，最近网上特别流行有一个叫土豆包饭所以我要给大家推荐的第三款食材在秋天吃的根茎的这个食材呢叫做土豆。其实土豆它的这个特点在我们中医看来呢是性平味甘，能够健脾和胃，而且呢通利大便。你看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我在刷这个食材的时候看到这个土豆饭，其实也蛮简单的，就是把这个土豆在中间切开之后呢上锅去蒸，蒸完了之后呢就把中间那个土豆多余的那个土豆刮出来，然后和米饭搅拌在一起，然后呢这个土豆蒸好了之后你得去到空气炸锅或者烤箱里边再要进行一些烘烤，然后它就变成了外焦里嫩。然后呢我们还要去拌这种灵魂的料汁嘛，就是把这个米饭进行一些这个搅拌里边可能也放了一些大家比较喜欢吃的蔬菜，比如说刚才我们说到了就是土豆多出来的那些土豆泥，你要把它挖出来跟米饭呢一起搅拌均匀，然后里边呢你可以放一点这个调味汁，然后可以再放一点其他的这个蔬菜，甚至比如说你可以放一点肉松，它可以根据自己的这个口味然后呢你就用勺把这个米饭，就是你做好的这种调味的这个米饭放到这个你脆烤的这个土豆里边，然后呢再把土豆合上，然后你咔嚓咬一口就有一种那种汉堡包的这个感觉所以呢你看其实土豆呢它有很多很多的这个吃法。当然呢就是土豆呢在我看来有一部分它也能够去替代我们的这个主食因为呢有研究显示说土豆热食和其他的热食相比，它在八摄氏度之下放置24小时之后，土豆的生长指数呢，它就降低了26%，冷却导致它快速的消化淀粉，转化为慢消化的淀粉，它抗性淀粉的含量显著会提升，所以呢，抗性淀粉呢，它就是一种膳食纤维了，在小肠当中呢不能够被吸收和利用，但是呢，能够被结肠当中的微生物菌群来利用，有助于增加益生菌的数量，保护我们的这个肠道当然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土豆也不能过量的吃，因为我在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分享三个字叫刚刚好，就我们的身体当中它是需要去达到平衡的我们要达到平衡，就没有好与坏，它只有达到了这个平衡就是对我们最有利的一种表现。而我们的身体恰恰因为它有偏性，才会利用药物和食材的这个偏性给它进行综合，达到这三个字刚刚好。所以呢尽管土豆呢它也是根茎的这个食材，也非常的有利于我们的这个身体，但是我们也不能够贪多。那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土豆的这个外皮当中它含有比较多的碱性的物质，对于消化比较差的人来讲呢，食用的太多甚至还有可能引起肠胃的不适，加重了便秘的这个情况。所以从食材的这个角度来讲，我们要搭配它，善于利用它来滋养我们的身体。天凉了，该把凉席撤了，秋风起了，该把薄外套披上了，梨子成熟了，该炖个冰糖雪梨润润肺了，
你看

0: 中医从来不说废话，它就藏在一收一放、一穿一脱、一吃一喝里面。生活不止眼前的枸杞，还有远方的黄芪和当归。无忧一生秋季特别策划，和秋天好好相处，教你用最舒服的方式安稳过个秋。好，秋天怎么能缺了红薯呢？红薯就是补脾润肠很好的这个食材哈。在中医当中说呢，红薯是性平味甘，归我们的脾肾二经的，能够补脾益气、宽肠通便。红薯呢不仅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而且呢还有胡萝卜素哈。这种物质呢进入到身体当中呢，就会转化成维生素 A， 而维生素 A 的缺失呢，就会加重秋燥所带来的各种不适了。所以说呢，维生素 A 它是上皮组织合成和修复的一个关键的营养素，一旦呢严重的缺失了，皮肤呢和黏膜的抵抗力就会下降，而像黏液、皮脂分泌呢都会随之减少，外在的表现呢就是皮肤干燥、角质化或者毛囊凸起、触感比较粗糙，甚至呢还有一些眼干的这种情况的出现。所以呢我们在吃红薯的时候，大部分都是蒸啊、煮啊、烤呀这样的方式哈，最好的替代的这个比如说像米饭呢、馒头这样的一些主食。所以就是粗纤维的这些食材大家要适当的去搭配，但往往我们有的时候在吃饭的时候可能就有一点点误区，是什么？就是我今天又吃了一碗米饭，然后又觉得红薯或者土豆或者山药很好吃，然后我又加了半份。那其实你这样的加起来就是一份半还要多的食材，而我们真正的吃法可能应该是半碗米饭，然后加上你配的红薯、地瓜、土豆，或者是你连半碗的米饭都要再半碗一点，四分之一的量。所以呢，你看好多人就是叠加叠加，然后最后你觉得说，哎，我明明吃了好多的粗纤维，为什么还在不断的这个长肉？所以我们要有替代啊，是一个替代，就是最好替代米饭呢、馒头这样的主食，而不是说吃完了所有的正餐之后又额外的加了一些这样的食材哈。肠胃功能比较弱或者容易腹胀的人，就不要一次性吃太多了，而且呢最好不用空腹吃。有的人呢喜欢吃红薯，认为呢这样营养保留的会更好一点。当然呢还有有的人呢就是喜欢去吃生的哈，喜欢吃生的。其实在这里虽然生的红薯它没有毒性，但是其中呢抗性淀粉它的含量就比较高，而且呢还有抑制消化酶的成分，吃多了它就会不消化呀，或者导致了胀气哈等等的情况。所以我们更多的建议大家就可以蒸煮，蒸煮来吃哈，这个就是很好的一道食材喽。
1: 春生夏长秋收冬藏，大自然有它的节奏，我们的身体也一样。一杯茶，一碗汤，一个穴位，一味本草，中医的智慧就在一粥一饭之间。三指切脉治寒热，一剂良方护安康，阴阳平衡百病消，气血和和身心健。亲爱的老朋友们，我是爱东，欢迎来到无忧一生。忙碌之余，别忘了听一听身体的声音，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成养生的诗。
0: 那在秋天当中呢，除了食材是非常重要，我每次哈就是在秋天特别节目的时候都要把食材放在第一位，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就这三件事情大家做好了，真的能够奔向无忧一生的生活哈。在秋天的时候比较适合的一些养生的这个方式呢都有什么呢？当然是一些经络的养生，可以有效的预防疾病。因为在秋冬季嘛，我们身体里的血液趋向向里啊，因为阳气它是要闭藏的，不像春夏这样的季节，它的血呢是走表的，阳气呢是易于发泄的。所以在秋冬的季节里面，我们就是调补阴阳气血、畅通经络的非常好的这个时机。因为呢由夏天的酷热转向了秋天的凉爽，所以说秋虎蛮横，让炎热

经和手阳明大肠经为主，它俩是肺气旺。秋季呢，不单肺气旺，也是我们肺脏最容易被侵犯的时候，也使得我们的肺气旺呢而不受外邪的这个侵袭，是我们秋季养生的基本方法。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呢，可以通过拍打按摩穴位，达到养肺防燥的目的。那首先呢，我们在养肺的这个过程当中，给大家推荐几个穴位。承浆穴哈，它呢是我们人体正中线前面哈，人体前面的正中线，嘴唇下凹处哈，就在下巴壳的这个地方。所以大家百度看一下哈，以食指用力按压，即可感觉口腔当中唾液的分泌量呢会增加。这个位置啊，我扎过针灸，其实还挺疼的，就是下针呢会扎到这个位置上哈。那么这个方法呢，就是我们去按压这个承浆穴呢，不仅可以预防秋燥，如果你长期坚持，还可以使我们的面色红润啊，特别是我们的老年朋友可以一起来尝试一下。这个方法其实也蛮简单的，不受时间、场地的这些影响哈、啊，可以作为长期保健的这个方法随时来做。就前两天哈、啊，有位听众朋友私信跟我交流，然后他说艾东，我经常听你的节目，里面有很多小的这个方法，我尝试之后呢真的是受益无穷哈、啊。其中他说我一直听你的节目，坚持来梳头发，他说我现在头发比之前浓密了很多，而且又长出了很多新的这个发丝哈、啊。然后他就给我拍了一下他的这个就是养发生发的这些工具哈，当然正好那个是个周末，然后我也在家里边，我也给他拍了一下，就是比如说网络当中有一些经络的梳子呀，然后包括梳头发的我也给他拍了。我说其实你看这样的一些梳子吧，不仅呢能够梳头发，其实也可以刷我们的这个经络，但是你在刷你身体当中经络的时候呢，你要有一点这个精油哈，这样的话它比较滋润啊，比较滋润。大家就可以买那种最简单便宜的就是那种杯杯油，就是小朋友用的那个在身上擦完了之后，它也其实是可以防秋燥的，就有点像我们用这个就是擦手呀，擦身体的身体乳啊，这些它都可以。然后呢，你可以刷一刷你的这个经络，比如说像肚子呀，像我们说带脉，就我经常跟大家讲，你要拍一拍，去刷一刷它，其实都是可以的哈。然后这个听众朋友说好，那我也上网上去买一些。所以就这样的一些小的这个工具，为什么我讲到承浆穴的时候想起来？因为我其中还有一个小的工具，就是那种刮脸的。我经常也会刮到这个承浆穴哈，所以我们在日常的生活里边，大家可以备一点这种小的工具。网上呢现在东西也比较繁多，大家挑自己喜欢的适配的啊，然后呢没事的时候呢，你就用你的这种小包，你就放在这个兜里边或者包里边嘛，比如你坐车呀什么的，你有零碎的这个时间，你就可以把你这些小按摩包拿出来，然后呢给我们的这个身体刮一刮，其实是比较方便的哈，随时是可以应用的。这是第一个承浆穴。另外呢，我给大家推荐的是天突穴哈。这个天突穴呢，它就是跟咳嗽感冒有密切的这个关系哈，因为我也扎过这个穴位，它也是在我们人体的正中线上哈，也是我们人体前面胸骨上窝中央，它呢是属于任脉当中的一个穴位。按摩这个穴位呢，它也能够有效和缓解肺部的这个疾病哈，比如说像咳嗽啊、哮喘呀、这个天突都挺重要的哈。还有呢就是鱼际穴，它是我们手太阴肺经上的穴位。按摩这个穴位呢，它也能够缓解咳嗽呀、咽喉疼痛啊，当然就是包括哈，像你过度的使用电子产品，比如说像这个鼠标啊，就是你可能会出现一些鼠标肘、鼠标指这样的这个情况，你经常按揉这个鱼际穴呢，它也会减轻它的这个造成的这些困扰吧。一般的鱼际穴每天呢，大家就是掐按两三分钟就可以了哈。像我有的时候没事儿，你看我现在在做节目，有的时候我也会按一按劳宫，也会按一按这个鱼际穴哈。就是你想起来闲碎的这个时间，我是不是也跟大家分享过？我有时候开车的时候

说还扣齿，正好一道扣来了，然后你真的就会觉得口齿生津，其实这个效果是很好的，都是零碎的时间，有的时候零碎的这个时间你也可以做一做收腹啊，吸气收腹，吸气收腹啊，就是锻炼一下你的这个肌肉群哈，就是我们腹部的这个核心的这个力量啊，稍微得锻炼一下。当然就是有的时候轻微它可能起不到太过明显的修身塑形的这个作用，但是我觉得对于这个肌肉的这个锻炼训练还是有一些帮助的哈。那在接下来呢，还有像曲池穴，曲池穴呢是我们手阳明大肠经上的合穴，大肠经上的曲池哈。昨天我还按揉这个穴位，教我们同事哈按揉了一下这个穴位。这个穴位呢，它就是很好的一个清热的这个穴位。你每天呢，可以按揉3到5分钟哈。当然一定要每天坚持，你才能够看到它的这个效果哈，才能靠看到它的与众不同。然后还有呢，就是迎香穴哈，我们鼻翼，两侧旁开0.5寸，它是大肠经上的穴位。那点揉迎香穴呢，它就是清风散热，去燥润肺，宣通鼻窍的这个作用。这两只我们两手的这个中指或食指的指肚，你都可以顺时针，就像我们小的时候去做这个眼保健操啊，大家都可以啊，这个迎香穴都很重要。我现在每一次跟我们家的小朋友都说，我说你在上学的时候一定要注重眼保健操和广播体操，我说这两个操你一定要好好做。然后我说妈妈，有的时候那个回想自己小的时候，可能好多的这个小朋友在做眼保健操的时候动作都不是那么到位嘛，因为我那个时候还觉得很好玩，但你现在回来看真的就是这种安排，无论是眼保健操还是广播体操，我觉得真的是非常智慧的这种安排。我说你这两个操一定要重视，不是你这个放松解闷的时候，我说你要特别重视眼保健操，然后要特别重视广播体操的这个练习哈，就是好好的按揉这个迎香穴，它也能够起到这个就是舒缓我们的这个身心啊，就是第一就是通鼻翼嘛啊，就是减少这种咽干咳嗽的这种情况。另外呢，其实它对于保护眼睛也有很好的这个帮助哈。中医五行当中啊，说我们的肺呢是属金的。我们的脾胃呢，它是属土的，所以你看金和土的这个关系就是母子嘛，就是培土生金哈，这个词大家一定要记住哈。就是我们再去深度一点探究这些学问的话，我想大家对于培土生金呢就会更有感知哈。当然这进一步的探索是在于大家哈，我就不在节目当中去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了啊。那么要解决肺部的问题，其实我们就要补益它的母亲哈，就是补它的母脏脾胃。所以秋天我一直在讲，不仅要养护好我们的肺，同时呢要照顾好我们的这个脾胃，养肺要先增强脾胃的功能。那这个脾胃当中讲了太多次的，首当其冲就是我们的这个足三里，然后呢像中脘，再有呢就是我们的大白穴。这个大白穴呢我们其实涉猎的不多哈，今天重点的讲一下这个大白穴。这个中脘呢，足三里呢大家都知道在哪儿哈，它是这个脾胃的这个穴位哈，是我们身体强壮的这个要穴。那么这个中脘呢是在腹中线啊，肚脐上4寸的这个位置哈，这个位置呢就是对于脾胃虚弱啊、运化失调呀，都可以啊，就是艾灸啊或者针灸这个位置哈。那么大白穴呢，它也是调理我们脾功能的一个很重要的穴位哈。这个穴位呢，它是在我们的第一尺关节后缘赤白肉交界处，大家呢可以百度看一下这个位置哈。你每天要去按揉这个位置，以酸胀为宜，它就是健脾益胃很好的效果。而黄帝内经呢，对于秋天的这个养生呢，也讲到了它的关键哈，要解秋乏。怎么能够解秋乏呢？秋天的人是容易疲惫的，容易乏累的。睡眠这件事儿，为什么一定要大家好好睡觉啊？睡眠这件事儿，古人把它叫做眠食啊，食物的食，眠食，它呢就有
其实从这两个字当中可以看到我们古人的养生之道哈，就是真正的养生啊，莫大于睡眠，而睡得香其实是一个健康特别重要的这个标志。你看处暑之后呢，虽然天气的阳光依然肆虐，但是挡不住天气转凉的这个脚步，随后呢又到了白露，那人体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感到疲惫乏力，也就是大家说到的秋乏。所以这个时候的人起居呢应当相应的做出调整，保证我们睡眠时间的这个充足。所以睡觉这件事呢其实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稍作休息哈，进一段广告之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分享一下怎么样能够去解这个秋乏。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人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8: 老话讲得好，秋吃果，冬吃根，秋天不吃果，冬天病上门。九月十月的大连什么最多？果子最多。瓦房店的苹果，旅顺的葡萄，三十里铺的桃子，整个大连都是香甜的。老辈人说，秋天的果子是大自然给的最好的换季补品，应季的东西最养人。别小看这一口果子，它扛的是整个冬天的底子。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席轩 ，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大家好，我是艾东。中医是一套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活哲学，它教我们顺应四季变化，调整作息，以春夏养阳、秋冬养阴的律动来平衡身心，用食药同源的食材来调养体质，以五味调和和四季平衡的理念定制食疗的方案，用中医的智慧唤醒身体自愈的能力。这种智慧是治胃病的预防观，更是将生活细节转化为养生艺术。晨起一杯温水润泽经络，暮归一杯花茶疏肝解郁。中医的智慧告诉我们，真正的健康不是对抗病症，而是遵循自然节律，在日常中践行身心平衡的东方美学。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打开全新的生活方式。
9: 好的，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哈。今天后半段的这个时间当中，和大家来说一说我们秋季养生究竟怎样能够去解我们的秋乏。当然第一点呢，就是要有充足的睡眠啊。睡眠的这个时间充足了比什么都强啊。首先我们来说睡眠调理的第一个方法，黄帝内经里边说，早卧早起，与鸡俱兴。这是在秋天的时候哈、我们应该去对应的起居的生活方式。意思呢，就是要早睡早起，和鸡的作息时间要保持一致。为什么要这样去讲呢？早卧它是有利于阴精的收藏，让我们的身体呢对阳气呢是有所储存和收敛的。早起呢则有利于采集天地的阳气，预防各种寒邪病疾。白露之后呢，我们的起居呢应当就做出了相应的调整哈，保证充足的睡觉的时间。其实呢，睡眠调理的第二个要点呢，我们之前也分享过，就是子午觉当中的午觉啊，要睡午觉。秋天呢虽然天气很好，气温呢冷暖适中，清风吹拂，清新爽神，但是午睡仍然是必不可少的。特别是对于老年人来讲，午间的小憩可以补充精力，缓解上午的疲劳，让下午呢更加的有精神。这里边给大家一个小贴士，午睡的时间呢，大家一般保持在20分钟左右就可以了，不要太长的时间，以免呢影响夜间的睡眠。吃完饭之后呢，不要立即的躺下，可以稍微的活动一点再去休息。当然接下来呢就是饮食情志的调理了。我们先说饮食方面，尽量少吃或者不吃辛辣的食物或者是烧烤，因为秋天呢这个特点啊，它的特点是在于比较干燥，辛辣的食物呢就特别的容易上火。相反在这个时候呢，要多吃一点富含蛋白质的食物，像鸡蛋啊，像瘦肉啊，鱼啊，乳制品，豆制类等等。其实这些食物呢，它可以补充我们的体力，缓解秋乏。另外呢，秋季干燥还应该

来多吃一点润肺生津的食物，像梨、像银耳、像百合、像蜂蜜，起到了滋润的这样的一个作用，不仅能够滋阴，还能够润燥啊。饮食情志的第二点呢，在于是什么呢？千万不要动怒哈、啊，不要有这个怒气，少发脾气，可以有效的缓解秋燥的这个问题。秋季呢，它是肺气当令啊，人是容易烦躁易怒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学会啊，保持心境的平和。特别呢，心境的平和呢，是有助于气血的顺畅，有助于精力的充沛。在这里边给大家有几点养生的、养心的这些建议。第一呢，遇到不顺心的事情，你要深呼吸，然后呢再做调整。人生不如意十有八九，哪有那么多顺遂啊，对吧？就像比如说每天我早上接到一通电话，然后也会影响我的这个心情，但是呢我一想，哎呀，最好的这个朋友不要跟他有任何的这个隔阂哈。然后呢，就是你从另外一个层面去接纳他的表达，去接纳他的所感和所想。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容易不开心，是认为你觉得我们自己的标准和对方呢没有应接上。但是哪有那么多的大家说到这个心有灵犀，其实就是有一方包容了另外的一方嘛。所以很多的这个时候，我们在遇到问题的时候，不要完全的站在自己的这个角度，而是有一颗包容和一颗，就是你面对这个人，你拿出你全部的善意的那份心意吧，你遇到的很多的这个问题，他就能够有效的去解决。就是你觉得不开心或者不太顺心的这个事情，就能够很好的就是应付哈，就是应对它。所以呢，我们要做这个深呼吸，调整自己的这个角度，然后呢再去回应某一件事情，也不要完全以自己的感受为主，就是你能够去感受到他的点啊，你能够去感受到他的善意，其实很多的这个事情呢就迎刃而解。有一句话说，你不要听他说了什么，你要去看他做了什么，做的那个事情其实是更为重要的。那么第二点呢，如果你遇到了心情相对于烦闷的时候呢，要多听一些舒缓的这个音乐。你看我们古人呢弹的那个古琴叫宫商角徵羽，就是这些调它都能够对我们的脏腑有滋养。比如说宫音，它是入我们的脾脏的，对吧？那么在秋天的时候呢，你要多听商音，它是入我们的肺经的。所以你看，我们要去找到一些能够疗愈我们的脏腑、疗愈我们的情绪、疗愈我们身体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方法，然后呢多到户外去散步。第三呢，你就要保持一个很好的有规律的作息的时间，避免熬夜伤筋。那接下来呢，就是进入到五官保健的这个部分哈。那首先呢，就是要多按揉我们的这个面部和我们的这个眼睛的转经，就是多去按揉这个面部，就是双手或者干毛巾去揉搓我们的脸嘛，更多的就是增强它的面部的血液循环，让我们的面部更加的这个红润，其实它就是起到这种提神醒脑的这个作用。然后呢，让我们的这个眼睛多转动。昨天我还专门讲过眼睛的这个话题，对不对？就是因为我们长时间的盯着屏幕、盯着电脑呀，眼睛都不怎么眨了，它不怎么转动了。你想，它就昨天我还举了一个例子，就讲到的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长久的坐，你的肢体都不怎么动，你站起来你就会觉得很僵硬。其实我们的眼睛也是这样的嘛，你经常不眨动、不转动，它其实也会非常的疲劳。所以呢，我们要每隔20分钟就起来走一走，眺望远方，要去眺望远方。结合眼保健操这种揉搓眼睛，它也能够起到醒脑解乏，同时呢它是一个很好的保护视力的这个过程哈。在这个操作的这个过程当中哈，大家要注意一点，就是我们去揉搓面部的时候呢，你得先把我们的双手搓热了，然后呢从下巴向上推到这个额头哈，再有额头向下来轻拍，
重复几次。那么转动眼睛呢，就可以顺时针哈、或者逆时针来转动眼球，然后呢眺望远方，哎，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大家现在一起来转动一下眼球，你看看你转动的是否是非常的灵活呀。要有很多人刚开始转动的时候都觉得，哎呀，这眼睛都不太容易转起来，而特别是你逆时针去转眼睛的时候哈，所以这些小动作吧都要好好的这个练起来啊，揉一揉我们的脸，转一转我们的眼睛啊。五官保健第二组方法就是我们的耳朵啊、舌啊和这个叩齿哈。我们一点点来讲，就是耳朵弹啊，我们要觉得这个耳朵哈、其实我们的这个耳朵它也是一个全息，你在它按揉耳朵的时候，也相当于给你的脏腑做了一些按摩呀。或者呢，你要听一听音乐，激活我们的听觉的神经。比如说，你在这个时间段来听广播，就是很好，能够激活你听觉神经，有助于大家来减轻疲劳。还有呢，就是舌舔上颚，用我们的舌头呢顶住上颚，可以起到这种提神补气养心的这个作用哈。还有呢，就是叩齿哈，牙齿相互的磕一磕，保持牙齿的健康，它呢同样有助于消除我们的疲劳的。所以说呢，这三个方法哈、其实都非常的简单，都是在我们的面部转转眼睛啊，揉揉我们的脸呀，然后揉搓一下我们的耳朵，扣扣齿，舌头顶住上颚。其实日常啊，随时随地的大家都可以做起来，配合呢，就可以起到三通醒脑、缓解秋乏的一个效果哈。那么针对于我们全身的养护呢，我也给大家准备了一点小的这个方法，比如说伸懒腰。其实伸懒腰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啊，能够呼出浊气。然后呢，伸懒腰呢，其实就是伸一伸啊，撑一撑，让我们的胸腔器官呢，对心肺产生一定的挤压，从而呢，将氧更好的输送到我们身体的各个部位。那么呼浊气呢，就是要到户外去呼吸新鲜的空气，可以促进我们血液的循环，吐出浊气，纳入心气。那么咽唾沫啊，就是我们去咽一下啊，咽一下我们的唾液。其实呢，叩齿之后啊，我们产生的这个津液，我们就可以分几口吞下去。其实古人在这个问题上，他是非常注重的哈，就是吞这个唾液，它是可以促进消化、开胸理气、增强内脏和气管的功能，而且呢，还能够起到的是生津润燥的这个作用。所以你看这几个动作大家都可以连贯起来嘛，伸伸懒腰啊，舒缓一点，配合一下深呼吸，呼气要长，吸气呢要深，舌抵上颚，等到我们的这个津液生成之后呢，缓缓的咽下，建议早上和睡觉之前都可以做。然后也可以去叩齿哈，你抵完上颚然后进行叩齿，生津之后呢，慢慢的把它咽下去就可以了。所以你看这些方法呀，都是极其简单容易操作，贵在坚持。我们全身的养护第二组呢，就是要揉我们的腹啊，就是腹呢，就是以手掌心摩腹为主，适当的揉搓，它也可以帮助我们的消化，消除淤积。另外呢，就是还有一个我们古人比较注重的哈，就是骨道提。什么叫骨道提呢？就是收缩上提肛门，可以起到提神补气、生阳举陷的这个作用。这都是我们古人非常推崇的养生的方法。那么在这个操作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比较容易。揉腹呢，就是顺时针，先把我们的手搓热了之后，掌心呢围着这个肚脐顺时针的揉腹36圈，然后呢再逆时针的揉腹36圈。当然这是饭后一小时要做的事情哈。提肛时吸气收缩上提肛门，呼气时放松，每次10到15分钟，早晚呢都可以各做一次。其实这些呢，我们在秋天的时候呢，都是很好的帮助我们去养护我们的这个身体的。那么还有呢，就是大家在秋天的时候呢，因为早晚温差比较大，所以我们要特别注重胸背的保暖。你可以穿这个马甲来保护心肺，避免的寒气直接侵入。其实很多的这个时候哈，在秋天的时候，如果你的时间还比较允许，就像我说，大家可以去刷一刷我们的经络，就是搓一搓我们的这个身体哈，这样的话呢，能够使我们的精神更加的这个焕发，
延年益寿，解乏，而且能够消疲劳哈。具体的来讲呢，就是你洗澡的水呢，水温不要太高，洗完之后呢，你涂一些润肤乳，可以用这个干冒。

0: 毛巾来清擦我们的身体、促进皮肤的血液循环。与此同时呢，如果你愿意就用手呢去来揉搓你的皮肤，或者用这种经络梳哈来做一些身体上的这个梳理，那么这些呢其实对我们在秋天的时候防这个秋燥解秋乏呢都是有很好的帮助的。
1: 大家好，我是艾东，一名热爱中医的主持人。中医的智慧像一座古老的宝藏，蕴含着无限的生活启迪。它主张顺应自然规律，强调天人合一，告诉我们人体与自然界的节律息息相关。春夏养阳，秋冬养阴，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顺应四时变化，身体才能与天地同频共振。中医倡导治胃病，通过合理的饮食起居、适度的运动锻炼和情志的调节等方式，提升身体的自愈能力。中医的智慧将阴阳调和、身心平衡的哲学融入一粥一饭、一呼一吸之间。欢迎大家每天10点到11点钟和我一起用中医的智慧，在生活中找到与自然共生、与自我和解的全新生活方式。
0: 好了，亲爱的听众朋友，今天的无忧一生呢就到这里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我是艾东，明天见。

朋友说，阅读是伟大灵魂的相遇，让狭隘的自我在精神对话中成长。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

0: 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0: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0: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心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区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是3到4级，气温16到23度。稍后来关注我们的天天合家欢。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撒，天天合家欢。
3: 好，听众朋友们啊，咱们大连人平常喝奶的时候讲究一个鲜字，那在今天的开始呢，就跟大家具体来聊一聊，说说咱们的新乐牧场，就在咱们身边，2000多头的纯种的合资奶牛，每天挤出的鲜奶从牧场到餐桌只需要24个小时，这就是本地鲜奶独有的一个优势，不用长途跋涉，不用囤积存放，每天新鲜生产，每天还能送货上门。
4: 嗯，那么非常的方便哈。在这要特别强调，新乐做的是巴氏的鲜奶。为什么巴氏的鲜奶好呢？因为它是低温杀菌，保留了牛奶当中最珍贵的乳铁蛋白、可溶性钙和 B 族维生素。那么这些营养呢，是常温奶比不了的。而新乐做了25年的巴氏鲜奶，就守着一条准则：不掺一滴还原奶，不加任何添加剂。
3: 更贴心的就是新乐的每日的配送服务哈，每天星辰的时候带着牧场余温的鲜奶，就按照您的要求直接可以送到您家门口，不用自己跑超市了，也不用是囤货占冰箱，喝的永远都是当天最新鲜的最好的鲜奶，守护全家的健康，而且呢保障每天新鲜，这就是新乐给咱们大连人专属的一个新鲜服务。
4: 那么新乐还推出了很多酸奶，浪漫大连三花酸奶和清柠海盐酸奶都入选了今年大连夏季达沃斯文化晚宴，品质过硬，大连人信得过。
3: 大家如果说感兴趣的话，可以直接拨打新乐的订奶热线啊，400-811-8333，400-811-8333，大连鲜奶和新乐，因为近所以鲜，别忘了订鲜奶之后，每天都可以是送货上门。
0: 这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

0: 时尚感，模特儿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戏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飒，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1: 好，这里是天天合家欢，欢迎各位的收听，我是石头。在今天的这个节目里面呢，我们将跟大家一同来分享一下我们老友给我们带来的一些精彩的节目啊。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友呢，在不同的这个艺术团啊，都在退休之后呢，享受着属于自己的快乐生活。我们的这个艺术团平常的时候也非常的活跃，除了有的时候呢，在自己组织排练呐、演出之外，还有很多爱心公益的事情正在进行当中。像我们认识的一些艺术团，在跟他们交流的过程里面，经常能听到有的时候啊，他们去一些这个养老院呐、进行慰问演出，还有一些这个老友的公益团队呢，他们可能会做一些这个志愿者你像在海边捡垃圾呀、还有有的时候我们槟城足球赛的时候，他们也参与其中啊，在这个比赛结束之后去收拾我们足球赛的这个现场等等等等，让我们很多的这个年轻人也是非常的钦佩，觉得我们很多的这个老友退休之后呢，除了忠于自己的热爱的事业之外，很多人呢都在奉献着自己的爱心，确确实实都是非常的棒。我们也希望有更多的这个退休的一些大哥大姐、叔叔阿姨们，能够在退休之后真正的充实自己，享受这个退休的这个阳光生活。找到自己的爱好的同时，如果说有一份爱心能奉献的话，我觉得也是人生当中的一件非常美妙的事儿。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一起来听一听大家的这个作品。我觉得刚才说这事儿就特别符合江重波大哥这首歌《幸福中华》。

好，谢谢江大哥带来的这首《幸福中华》啊，歌声非常的温暖昂扬。哎呀，听江大哥唱歌的时候，就感受到他对这个美好生活啊、盛世中华的一种赞美啊。历经了岁月的沉淀，演唱也是从容大气，真挚的抒发了心中的这种喜悦和自豪。继续也是要听到的是我们老朋友啊，我们的郭新中给大家带来的这首《感恩》。

好，谢谢我们的郭新中大姐带来的这首《感恩》。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我们的李荣敏团长给我们的带来的《我爱你，中华》。

是荣敏大哥啊，我爱你中华，旋律也是非常大气舒展啊。演唱的时候，这个因为是现场录制的一首歌，所以说，能听清这种饱含赤诚的家国情怀，字字都是发自内心的，抒发的对祖国的一种热爱。继续要听到的是《沂蒙山水我的家》。

好，谢谢我们的老朋友江白羽带来《蒙山以水我的家》啊，一首旋律非常婉转悠扬啊，饱含对沂蒙大地乡土温情的歌曲，也诉说着山水乡情，非常的淳朴厚重。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很多老友都喜欢的那首《花又落》，这次我们来听一听杨丽家人的声音。

好，现在听到的是苏三起介的一个小选段啊。之前我们也听了杨丽佳人的《花又落》啊，整个的这个歌曲呢，也是借花开花落去诉说着岁月的变迁，去追忆往昔。在听我们杨丽佳人的歌曲的时候，能听到那种温柔，又饱含很多的一些回忆，娓娓道来相逢与别离。继续我们要听到的是刘美华家人带来的这首《草原故乡》。

0: 里是全大连最火热的中老年艺术舞台，天天合家欢，知名主持人石头、大福带您见证中老年艺术生活的高光时刻，歌声唱出明星范儿，舞蹈跳出时尚感，模特走出新潮流，朗诵一出深入人心，器乐表演、戏曲唱腔、快板相声轮番登场，大连的哥哥姐姐的才艺就是赞，家人们之间温暖的故事总能触动你我。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视频号同步直播，发评论参与互动，点亮红心抢幸运礼包，更有机会登上大连、辽宁、中央的中老年舞台。马上进入天天合家欢。
1: 好，这里是我们的天天合家欢，我是石头，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刚刚呢，我们听到

那几位老友还有我们的团长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节目。我们继续要听到的是凌春佳人带来的这首《乌兰巴托之夜》。

其实有的时候很多家人非常羡慕这种啊女中音的声音啊。在我们刚才听李迎春家人演唱这首歌的时候，因为声音本身呢是比较的浑厚的啊，旋律很悠扬静谧，在听他演唱的时候就带着那种草原独有的辽阔和温柔啊，整个的歌声都是那种很低回深情的啊，似乎能听出那种乡愁和思念，声音也好，歌也好。继续要听到的是万钧家人《爱在草原》。

现在听到的是万军家人的《爱在草原》，又是一首带着浓郁草原风情的歌曲啊。在万军家人的歌声里，似乎就给你勾勒出了辽阔草原的风光，歌声也是非常的热情真挚，去诉说着草原上那种纯真的爱恋啊，非常的大气舒展，让人听了之后也是身心舒畅。继续要听到的是我们王佩霞家人的这首《卓玛》。

0: 好，现在听到的是家人给我们带来的这首《卓玛》啊，可以说这首歌一听啊，就属于这种，藏韵十足的歌曲，非常的清新悠扬啊，能够勾勒出那种高原风情，啊，继续我们要听一听我们家人给我们带来的朗诵作品《大自然的春天》。
1: 自然的春天，作者高山流水，制作磐石音乐，诵读半周。春天来了，春风仰望着轻盈的脚步，像仙女一般的来到身旁，漫步从沉睡中苏醒，春风缓缓地吹来，春阳温柔地照耀着大地，春雨淅淅沥沥地随风飘洒，大自然经过阳光的沐浴，经过雨的洗礼，青草树木长出葱绿的嫩芽，盛收，让整个大自然披上锦绣的春装，充满了盎然的生机。大自然的春天像健壮的青年，焕发着勃勃生机，躺在绿色的草地上，闭上眼睛，闻着大自然的气息，会让你心旷神怡。每当对生活失去信心时，只要想起姹紫嫣红的春天，就会重新拾起对生活的信心。大自然的春天带给我们希望和无尽的遐想。焕然一新的春天太美了，让我们用心去感受，感受大自然的美景，让我们拥有着春天，去憧憬美好的未来。

好，这是我们家人带来的大自然的春天，继续听到祥光家人的《负我不负他》。

好的，这里是我们的天天合家欢，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今天也特别高兴，我们的各位老友给我们带来不同的精彩作品。我们下一期节目不见不散。

朋友说，苦难是心灵成长的契机，让人超越自我，接近生命本质的深刻体验。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止。

0: 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2: 哎，小李，累了吧？
3: 过来，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3: 哎，
2: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3: 这
2: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3: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
3: 哎！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0: 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好，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区晴，有时多云，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气温16到23度。稍后来关注我们的湘汇天津街。

百年天津街，镌刻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各位听友，中午好！北京时间的12点钟，欢迎各位收听和锁定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带来的广播直播节目《相会天津街》，我是主持人嘉伟，非常开心在中午的这个时间，在天津街和您遇见美好，邂逅幸福。在每天中午的12点到13点钟，您可以打开收音机，调频到93.1来进行同步的收听。在天津街这个蓝色的城市，声音盒子传来的内容，不仅会收录这条百年老街的全新变化，此外从这里辐射到中山以及全大连好吃好玩好买的各种内容，大家都可以进行实时的掌握。无论您是久居大连的老朋友，还是向往滨城的远方来客，让我们通过电波相会在天津街，一同探寻它的每一处惊喜，领略中山区的独特风情。也欢迎大家呢，在收听的同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和我们取得联系，取得互动。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我们的关

0: 方微信公众号老友头条号，在后台可以通过文字或者图片的方式发来互动和交流。像每期呢，我们都会邀请来自大连中山区不同领域的优秀行业代表做客到节目直播间，和各位呢做一个面对面的交流。其中呢一定会有你熟悉或者是还不太了解的领域哈，所以会产生一些可能大家想要询问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的交流。同时我们也通过这样的一个声音性质的盲盒，每期开出不一样的内容，不一样的话题啊，来让大家更好的对于自己所在的这个城市有一个更加深入的了解。那么除了我们刚刚讲到的一些方式之外呢，您还可以在手机下载移动端的软件大连云，也可以进行线上端的实时收听。只需要下载大连云，然后找到听广播，就可以看到老友之声广播，同样呢也支持内容的回放哈，也都非常的方便。总之呢，欢迎大家呢在收听节目的同时，也可以通过大连云来进行转发，更多的来和我们实时互动，讲一讲你和天津街和大连的故事。那么依旧呢，在今天的午间时光，我们要走进中山区非常有代表的一个领域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大家可能能够猜到一些方面，它其实和我们的生活是息息相关的。可能说很多人一睁眼第一杯看到的就是它。那么说到这儿呢，我觉得大家应该知道答案是什么了哈，也就是我们中山区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咖啡的领域。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依旧是请到了重量级的嘉宾来和大家做互动和交流。这是一位在精品咖啡行业深耕了11年的寻豆专家啊，他不仅是杰森州世界咖啡精选的创始人，同样也是 Rosetown 精品咖啡学院的创始人。我们特别邀请到的今天来到节目当中的嘉宾是周老师，他叫周家增。有请周老师首先来和我们的听友一起来打个招呼吧。周老师您好。
1: 大家好，我是杰森。
0: 其实我们说到这个周老师哈，他的专业性体现在哪儿呢？以往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也对话到了很多的相关的行业从业者，但更多的这些嘉宾他是以门店的形式让我们更好的对于他的店内的产品有一个更好的一个了解哈。但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周老师，他更多是会从咖啡的培训体系、咖啡的一些基础知识上会和大家做一个交流和互动。所以呢，我觉得今天呢依旧是非常精品的一期内容哈，大家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来随时的交流。老师个人呢在精品咖啡行业从事了有11年的时间，同时有这个 Rosetown 咖啡的一个学院哈，也会对大家进行一个基础的培训。为什么叫世界咖啡寻豆专家呢？这个我们放在后面来讲哈，大家就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去这么去称呼他了。同样呢，他还有着非常多的国际方面的认证，也参加过多个比赛啊，担任过赛事的评委。也希望呢，今天能够给大家带来更多精品的内容。说到这儿呢，大家会有一个好奇的点哈，也就是每次我们采访同行的时候，都会问到了第一个问题，您在这个行业是做了11年，那11年之前，我觉得咖啡绝对没有像今天这个普及率，所以当时对你来讲，是在怎样的一个契机之下，才决定要进入这个行业之中呢？
1: 其实当时我还是一个摄影爱好者，然后当时一个朋友开了一个咖啡店，或者说是一个面包店带咖啡，我去帮他拍这个宣传册，拍这个产品图，哎，我就发现这个咖啡上这怎么还能有图案？
0: 当时咖啡还是作为一个附属品啊。
1: 对，就是突然对这个咖啡拉花非常的感兴趣，就是我要学，然后就从找了一个咖啡跟西餐的一个店学徒，然后一步一步的干到现在这样。
0: 是当时在学的时候有没有去追根溯源的把整个体系都学明白？
1: 没，一开始没有，一开始其实纯粹就是对拉花感兴趣。对，但是11、12年前吧，当时的信息非常非常少，当时也没有短视频平台，说你学这些东西是没有信息来源的，当时都还要去外网去找各种各样的学习资料。
0: 是，这是当时自己在这个行业当中最早的一个积累啊。那后来呢，有没有去在一个契机之下你决定要继续去深耕这个行业？
1: 对，就是不断的从比如说从咖啡师，咖啡师就业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你有解决不了的问题了，比如说这个味道你无论怎么做你都做不出来，或者怎么都去不掉，那后来发现这是烘焙的问题，那你就要，我就要开始去研究就是咖啡的烘焙，那到了烘焙的时候你会发现我又有问题解决不了了，你就要去研究咖啡的处理法，比如说发酵啊、晾晒啊这些东西。
0: 是，
1: 然后再往后你会发现 那可能最重要的还是生豆，那你就只能跑到产区去研究这个种地的问题了。
0: 是，这就是我们前面一开始说到的一个叫世界寻豆专家。那很多人听到这个名头，他可能觉得哦，世界寻豆专家，你说产区在哪里哪里啊、你带过来了，那我可能也不见得就完全相信这个事儿。可是我们其实在一开始和周老师做了一个交流，他个人是真真正正的走到了这个比较好的咖啡产区的，能和大家讲一讲这个经历吗？
1: 对，其实我们其实每年到这个时间都是应该跑到、比如说现在是中南美这个周边这些产区的，就是生豆已经处理好了，开始采购的季节了。
0: 嗯，
1: 对，所以呢，每年到这个季节，除了去那边给当地的这些农民们或者是当地的咖啡从业者们上课的话，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工作就是去找我们喜欢的咖啡豆。这样的话，我们带回来的豆子也更符合我们的对于这个咖啡的要求和审美。同时呢，成本其实也会相对比较低一些。
0: 是，
1: 对，
0: 也就是我们讲到的世界寻豆，最后发现，可能更多的烹调方法，更重要的还是咖啡豆本身的品质，这是您个人的一个感受吗？
1: 对，其实我们行业内老说，就是一杯咖啡它的品质无论好与坏，咖啡生豆基本上占了60%左右。那30%是在烘焙师手里面。或者说我们把它想象成是饭店的大厨。
0: 是。
1: 对，这个菜市场买的菜的品质，
0: 就像你在大连买海鲜，它本身材料已经足够好了。
1: 60%吧，然后大厨30%，剩下10%是咖啡师手里面的这个。当然，就是如果后面这10%做的不好，是完全可以把前面好的90%完全毁掉的。所以不代表它占比少。
0: 它就不重要啊，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概念哈。其实你看，我们说到咖啡，它近几年的影响力也是逐步在提升哈。我觉得也得益于很多快消品牌，尤其说到大连，在中山区每家咖啡店它都有不一样的特点啊，研究出特别多的花样。每周呢，我们都能看到哈，会有一些什么新品啊，会有一些热品的出现。你像从最早的我们看到的速溶咖啡，那个时候其实包括现在的长辈，可能谈到咖啡，他会就是还和我们说到的那个3合1啊做一个绑定哈、当然慢慢的大家现在对它的了解要更深一些，以至于现在其实你能看到一些快消品牌它开始推出一些精品系列，所谓的精品咖啡。这个方面我觉得周老师在这个领域上也有一些研究哈。这个精品咖啡我们该去怎样理解它呢？
1: 精品咖啡其实这个翻译啊，我们从头开始捋，就是它叫 specialty coffee。那我们翻译成精品咖啡，但精品我们到中文里就觉得它一定是更好的、
0: 更高级的。
1: 对，但实际上精品咖啡的核心概念，它是我们的这杯咖啡里面的所有的味道、香气、口感，它都是可溯源的。并不是说这个味道有多好或者多差，只是说我们都要找到这个味道到底从哪儿来。它到底是哪一个，比如说在种植、处理、烘焙或者是萃取这哪个环节里面生成了这个味道。对，
0: 也就是精品咖啡它更多应该叫溯源咖啡或者产地咖啡。
1: 对
0: 啊，说到这儿呢，你像我们每次进入到一些稍微有调性的咖啡店啊，有的咖啡店我看它是推出什么一豆起喝的这个喝法，会告诉你这个是什么什么的香气。那这个香气的来源有时候应该我认为也不是随便去制定的，它这个概念是怎么形成的？比如说告诉你，他说前调是这个果香，中调是茶香，尾韵是怎么怎么样，这个概念是怎么出现的呢？
1: 这个首先是就是有一个老头叫 Ted Linger， 对，他发明了一个叫咖啡风味轮。他其实就是一个词汇表，他把我们常见的咖啡可形成的风味找了几十种词汇。那他的目的并不是说我们喝到了这个风味它就是这个味儿，而是让全世界做咖啡的人大家统一起来都用这些词汇去描述咖啡，
0: 等于是有一个固定的量化的一个标准。
1: 对，因为其实你看我们在大连，我们说比如说芒果风味，那你跟海南人说的芒果可能就不是一种芒果，跟中南美人说的芒果可能又
0: 也不是一个概念。
1: 对，如果大家都用自己日常饮食的这种词汇去描述咖啡的话，那比如说我去了产地，那当地人是听不懂的，所以大家需要规范起来，用一个描述的词汇 大家统一起来去描述这个，
0: 是就等于属于他的一个固有词条。
1: 对对对
0: 啊，但我觉得很多人哈、啊、也会和我一样存在这样的问题，尤其是作为刚去品尝这些所谓精品咖啡的这些啊我们的市民朋友，大家在喝的时候可能不能够完全的去感受到他所描述的那种味道。
1: 嗯，
0: 这个我觉得两方面哈、啊，一方面是不是说我们本身也要加强对这个培训的一个学习，就是得对他有一些了解呢，还是说这个味觉是慢慢可以锻炼出来的？
1: 首先就是我们比如说我们在培训的时候做这个感官的培训，
0: 嗯，
1: 你会发现其实大家的感官能力的差异并不是在我们的舌头或者鼻子上面、
0: 哦、
1: 大家的感官能力不会差太多，
0: 嗯，
1: 其实是脑子，就是你有没有带着这个逻辑去喝这个咖啡，你有没有带着这套逻辑去分析它。
0: 嗯
1: 嗯，不然的话你喝起来你喝一口脑子就是懵的。
0: 嗯
1: 嗯，还有就是我们说的，就是现在顾客确实我们去咖啡店逛店的时候看到这个上面写着啊，它有这个水果风味那个水果风味，我们老开玩笑说我这咖啡喝了，你这水果啥时候给我上
0: 啊？是
1: 就是大家其实喝不到这个风味。
0: 对，
1: 嗯，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大家相信自己的感官，
0: 嗯，
1: 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
0: 哦，
1: 对，不要给自己那么大压力。有啊、如果没有，不是你感官不灵敏，
0: 嗯，
1: 是它不够具象。
0: 嗯，
1: 对，
0: 也可能是在于这个标准虽然是一样的，但是每一杯的出品，它实际上也会有各位的差异，也会影响到我们个人的一个感受。
1: 对，
0: 哦，所以你看，这是我们说到的这个方面哈。我们是 Jason 州世界咖啡精选，同时也是 Rosetown 精品咖啡学院、
1: 嗯，
0: 这两个概念其实是不一样的。
1: 对 ，Rosetown 主要是我们现在培训学院的名字。
0: 嗯
1: 嗯，然后未来的我们的门店可能就叫以我这个名字。
0: Jason州
1: 世界咖
0: 啡精选、嗯、
1: 对，因为这个名字我也注册了商标，
0: 嗯，
1: 所以接下来的门店的计划包括我们未来，因为我们还有一个重要的板块是熟豆的售卖，
0: 嗯，
1: 咖啡熟豆的品牌也叫 Jason 州世界咖啡精选，
0: 是，也就是我们讲到熟豆的售卖，就是我们把更好产区的豆直接拿回我们本地做一个预处理，大家就可以直接买豆子然后回去再做。
1: 对，这目的就是让这些爱好者们或者真正喜欢高品质的素颜咖啡的朋友们，就是能直接的跟产地，
0: 是，这也算是咖啡界的自然搬运工、
1: 嗯、对，
0: 达到我这种感觉哈。我们说到咖啡的精品学院，那很多人可能会在想了啊，那我学习这个咖啡师肯定要经过一个相应的培训哈、
1: 嗯、
0: 但是在我们的精品咖啡学院，我们可能更多是去解决什么问题，为哪些人提供实实在在的帮助呢？
1: 我们的培训，因为我们有很多的这个产区的背景，包括这个深耕了12年的这个基础，
0: 嗯，
1: 我们更多的是想让学员们去理解咖啡背后的这个基本的
0: 逻辑
1: 跟原理。
0: 嗯，
1: 对，我们更多的是比如说我们课上讲的内容都是原理的，比如说水质对于咖啡的影响，我们要做很多的试验，
0: 嗯
1: 嗯，然后包括比如说磨豆机的粒径分布啊，就是讲的会非常非常细、
0: 嗯、
1: 包括大气压对于咖啡的影响。对，更多的是从原理上去解决，嗯，或者说让大家对这杯咖啡是有一个控制力的、
0: 嗯、
1: 我想让它变成什么样
0: 它就是什么状态，
1: 我学的都是工具，我用这些工具让它来达到我想要的样子，而不是说我单纯的把它什么做的所谓的好喝或者不好喝。
0: 嗯，
1: 对，我是对它有控制力并且有稳定的出品能力。
0: 是，您说的这个我大概明白想表达的一个状态啊，就是好喝不好喝其实这个评价是非常主观的，就像有的人喜欢喝浅烘一点的，有人喜欢喝深烘一点的，但是最大程度的是我们要保证它这个豆子什么属性最好的去发挥它的优点。
1: 对，就是你通过你学习的这些工具吧、
0: 嗯、
1: 去把它这个豆子好的东西放大，不好的东西规避掉。
0: 那相对来说呢，我觉得我们这个学院可能目前在学习的人他都是基础比较好的状态，还是说即使是一个小白啊，我只是平时爱喝咖啡，作为一个爱好者是也可以进来学习呢？
1: 对，我们有不同的课程，比如说有零基础的这种我们叫咖啡全能课，
0: 嗯，
1: 就他从种子开始讲，一直讲到最后的、哦实操，而且上完这个课是可以认证这个世界精品咖啡协会的认证的。
0: 嗯，
1: 那当然也有比较高级的课程，比如说我们针对 这个高级的感官，有感官课，有这个国际咖啡品质鉴定的课，
0: 嗯，
1: 包括咖啡烘焙，
0: 嗯，
1: 对。那如果想继续深耕的话，我们也有非常高级的课程。
0: 是，我觉得也和您就是多年来深耕的这个经历有关哈。像你自己说到的，其实你前进一段时间，它就会出现一个堵点，那么突破这个堵点，才能迎来更好的发展。等于在我们这个学院里面，我们最大程度上的把之前的这些经历都给汇总了起来。
1: 对，这样的话能少走很多弯路，也少花很多成本吧。
0: 是，其实说到这儿呢，我们在节目开始前和周老师也做了一个交流哈，老师这么谈。

0: 的这些营销属性的东西，我可能更我本身
1: 它本身是什么去解构这个问题。
0: 对，
1: 是这是我们说到的在培训方面的一些最大的一个概念哈。同时我们也说到了哈，就是咖啡有多个这样的国际认证，像 SCA 啊等等等等，这些其实可能我包括很多朋友也会好奇，这个具体是代表什么呢？
0: SCA 指的是世界咖啡精品，世界精品咖啡协会。
1: 哦，
0: 对，它是由美国精品咖啡协会和欧洲精品咖啡协会合并而成的。它总部在美国。
1: 那您像我们看到您个人哈，包括很多的一些咖啡的职业选手，大家经常都会去参加各种各样的比赛。这个比赛也是在协会的感召之下才推动的吗？
0: 对。
1: 它
0: 其实更多这个协会就是汇总一些精品咖啡的知识跟信息，然后它对咖啡当然是有推进作用的，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它制定了一个标准，比如说是给咖啡打分，给咖啡的品质，比如说属性去打分，那当然这个标准就是谁拿到这个标准呢？谁挣这份钱嘛？
1: 啊，谁有这个话语权？
0: 对，谁在这个，然后剩下的人大家都是在这套标准体系下去做他的工作，对，这里面其实很有意思，就比如说，我们举个例子，我们在训练感官的时候，有一个闻香瓶，它分为四个类型，其中有一组是瑕疵组，瑕疵组里面有，
1: 就是你要区分出哪个是瑕疵品嘛，
0: 对，但是瑕疵风味里面有一个风味叫咖啡熟豆，其实它就是咖啡果皮，我们咖啡红色的那个果肉果皮的味道。其实理论上来说它不算瑕疵味，因为如所有的日晒咖啡，它都因为它果皮跟种子接触的时间比较长，它都有那个味道。但是为什么 SCA 要把它归在瑕疵组，就是因为巴西咖啡它相对于哥伦比亚来说它都是日晒处理，所以所有的日晒，
1: 它在它要打压它，是这
0: 个
1: 理解吗？
0: 就会导致在国际市场所有的巴西价格，都比哥伦比亚低。对，但
1: 你说这是它的一个私心是吧？但具体尝起来可能这个感受又是不同的，
0: 对，它并不是坏味道。
1: 所以这是它这其中呢也会有自己的一个解释的空间，
0: 因为咖啡毕竟是非常重要的大宗商品。对，它在国际市场上它是以期货交易，对，所以它的这个价格是非常重要的。
1: 像近来呢我们会关注到很多说精品咖啡的产区问题，相对来说我觉得肯定没有说哪个产区是最好的，但是相对针对同一个系列来讲可能确实有优劣之分。那这个优劣呢，比如说您讲到的好豆，这个好豆的品鉴的重要的标准是什么？
0: 其实你分析一个产区它的咖啡品质好不好非常简单，你就看它当地的水果好不好吃。咖啡本身就
1: 是果
0: 实，
1: 它也是
0: 果实，这个 coffee cherry 它是樱桃。如果当地的水果好吃，它的咖啡品质一定是好的。那我们怎么去评价一个水果的品质呢？非常简单，它甜不甜嘛。对，如果它的咖啡果实是够甜的，它的品质一定是高的。对，就我们去墨西哥的时候喝他们当地的那个现榨的橙汁都吓死了。就是你理解不了它怎么能这么的
1: 那么甜。说到这个我还想起来大家就是关于可乐也有个讨论，说全世界最好喝的可乐是在墨西哥，因为它是用最好的白砂糖来全部制作的，
0: 因为墨西哥本身是甘蔗的生产大国，所以它白砂糖就是它的可乐是100%纯白砂糖。对，就是非常的爽口，然后干净，然后嘴里面不会酸。对，非常好喝。
1: 是，所以您说到这儿呢我们会有一种感觉，为什么说你会发现很多好的咖啡产区它一定是好的水果产区。
0: 对，
1: 像在国内呢我们看到近几年来特别多的提到这个云南咖啡，云南咖啡也就是蓝莓啊这些水果的一个就是可以去种植的一个地方哈。所以这是从我们讲到的精品咖啡这条线上更好的再替大家做了一个解构。像我们说到寻豆师和烘焙师，那烘焙呢是对果实的一个处理，这个处理呢它可能我们在具体学习的过程当中需要去具备哪些能力，我们课程里面会提供哪些非常详细的一些准备。
0: 其实首先你作为一个烘焙师或者说学习烘焙，你需要对咖啡的生豆要足够的了解。
1: 先要就是它其实从前到后，首先第一个标准是先认识豆子。
0: 对，然后同时你要对咖啡萃取有足够的了解。所以

0: 烘焙师的任务其实它是起到一个承上启下的作用，它需要把这两端连接很好的连接在一起，你要知道这两边的需求是什么。对，
1: 是像您看您说到了一个烘焙师，烘焙师他和咖啡师他算是咖啡师下面的一个子级吗？
0: 哦不，他在咖啡师的上面。
1: 他俩其实不是一回事。
0: 对，而且烘焙师其实更多要了解的知识都是跟热力学有关的。
1: 啊，这个就很深奥了哈。
0: 对，这个能量到底怎么传导，这个豆子到底在什么阶段需要什么样的能量，其实更多学习的是这些东西。
1: 是，那您像我们说到的浅烘、深烘和中烘，这个就是烘焙师需要做的工作吗？
0: 对，那不同的烘焙度，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你烘焙度越浅，你更想表达的就是这个豆子本身的风味，
1: 就是果实本身的这个味道。
0: 对，因为它更多的是梅拉德反应带来的这些香气，包括果酸呀、有机酸这些东西，那从中烘开始，其实就是烘焙风味了，那更多的是烘焙师附加进去，比如说焦糖化反应，干硫化反应。那随着烘焙度不断的变深，那你的这个豆子本身的这个产地属性就越来越少。对，那你豆子提供的更多的可能是你这后面焦糖化或者干硫化的原材料了。所以你越好的豆子其实是更适合深烘的，因为你的原材料、你的糖分什么的都会更充分。
1: 是，
0: 对。
1: 那简单理解就像是你去吃瓜子一样，那这个深烘就是给这个瓜子最大程度上的增添了一些其他的味道。
0: 对，
1: 是这么一个概念。那一般来讲呢，比如说不同的豆子怎么去选择，以前我还会有一种感觉哈，我认为是越是浅烘的豆子它可能本身的豆子属性要越好，其实可能没有这样的绝对论。
0: 对，没有。
1: 具体还是要根据它个体的一个性状去发挥。比如说有没有说哪一个豆子它就适合去浅烘、深烘、中烘，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产区的划分？
0: 其实没有，但是在我的经验来看来，其实像非洲的豆子普遍其实不太适合做深烘。对，它到了深烘以后它没有那么多，因为它的豆子普遍都偏小，特别比如说埃塞俄比亚的豆子，它其实做了深烘以后它已经没有很多的原材料去支撑它往后面的这些化学反应上去走了。对的。那相反就是它做这种浅烘或者极浅烘焙，它可以表达出非常好的水果啊、花香啊这种调性。
1: 所以这都是我们在对烘焙师的培训里会讲到的内容。
0: 对，所以烘焙师需要很了解生豆不同产区、不同处理法，这个豆子到底有什么特点？它是需要一个经验的累积的。
1: 是，像您说到的，最后我们可能也会做一些熟豆的售卖。这个熟豆就指的是我们已经完全经由烘焙师处理好的豆子。
0: 对，现在能保证的就是这些所有的豆子都是我烘的。然后我们现在的熟豆的售卖方式其实是订阅制的。就是我们以比如说季度、半年或者一年的方式去缴纳这个费用之后，我们会每个月都会寄两包不一样、全世界不一样产地、不一样处理法的豆子，到你手里面，所以你每个
1: 精心挑选的啊，这样一个保证出品。是，
0: 因为精品咖啡其实更多的还是这种差异化的东西嘛。
1: 是，所以它其实您刚才也提到一点，这个咖啡这个行业它其实和一个人的主观审美是有很大关系的，不光是个人的口味，包括开的店它的调性也是完全不同的。所以就是在大家收到这个豆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有点开盲盒的性质，就每期可能收到的豆子是来自世界天南海北的地方。
0: 对，而且我们每个月都会出一期，在我们的这个社交平台上都会发一期视频，就是我们对这个咖啡的理解，烘焙的这个理解，包括萃取的这个推荐的方式。
1: 是，我们也注意到啊，您个人讲其实自己最开始是在做摄影的，所以也能看到呢，其实您在这个相关的短视频平台里面也会有一个针对于咖啡更好的一个宣传。那通常在您的视频里我们更多讲的是什么概念呢？是这个课程，还是具体的针对某一个豆子的详细解析？
0: 我们更多的是这个咖啡相关知识的分享，还有就是比如说我去产区啊，包括课程当中的一些 vlog 吧。
1: vlog 式的记录哈。
0: 对，
1: 能够更好的直观的让大家了解这个咖啡所代表的一些概念，它背后的一些故事。
0: 对，重要就是让大家知道我们到底在干什么。
1: 那像现在呢，谈到这个精品咖啡，相对来说我们在今天和您刚入行的时候，我觉得它的变化还是挺大的。你是个人是对这个变化持一个什么样的感受？
0: 就是首先肉眼可见的喝咖啡的人变多了，
1: 咖啡人口变多了。
0: 咖啡人口变多了，你先不说别的，我爸现在每天

0: 两倍受冲。
1: 嗯，
0: 对，就是当然这个我觉得跟比如说瑞幸啊就库迪啊
1: 他们的这个快消品牌有很大关系啊。
0: 确实咖啡的价格也下来了。
1: 嗯，
0: 对，首先就是咖啡人口变多了，
1: 嗯，
0: 再就是咖啡店现在变得特别特别的多，
1: 是尤其在大连中山区哈，可能隔几百米就能看到一家咖啡店。
0: 对，就大家现在都在创业干这个事儿。
1: 嗯，
0: 所以我们其实有很多一部分学员他的学习目的就是我要做一家属于我自己的小店。
1: 嗯，
0: 对，
1: 都有这样的一个理想哈。你看这是我们说到的整体来讲行业的一个变化，我觉得反过来也会让我们现在的这个事儿变去做的去更好去做。
0: 嗯
1: 嗯，
0: 因为规模还是有规模效应嘛。
1: 嗯，
0: 这个总数变多了，你的很多成本其实就下来了。
1: 嗯，就是更多人去了解，那其实大家对你的需求更大一些，也能去更好的去满足一些人的需要。
0: 也变大
1: 啊。那相对来说，您看您刚才提到的，针对一些会员，我们会每个季度哈，可能每个月会寄一些豆子。那这个来讲，在未来你觉得会慢慢的变得有压力一些吗？
0: 我觉得还好，因为这种售卖方式其实不光是就是顾客得到了一个很好的就是说你说的这个拆盲盒的这个体验，
1: 嗯，
0: 其实对我们来说我们可以很好的就控制我们的成本，
1: 嗯，
0: 因为我们每个月发的豆子都不一样，所以我们不需要进非常多的货，
1: 嗯，就可能没有我讲到的库存的这个问题，
0: 对，所以我们的资金周转的效率会比较高一些。
1: 嗯，你看这是我们今天呢就更好的在前期哈对于这个概念有了一个更好的了解，其实它也是一个很深的学问，很多人有时候去把咖啡和这个茶叶去做对比，在你看来它两者之间的区别可能表现在哪些方面呢？
0: 我觉得咖啡相对是更理性一点更客观一点的，
1: 嗯，
0: 就包括而且我们从无论从烘焙到萃取它的数据的追踪是更准确，
1: 它的标准是更加可视化的，
0: 所以可复制性也会更强一点，会标准化也会更强一些。
1: 嗯，
0: 茶相对就是更我们要讲的是一个意境嘛。
1: 嗯，
0: 对，我们老说什么一个人泡茶一个味儿或者怎么样，对，
1: 是
0: 它更多的是追求就是意境方面的东西
1: 啊，更多是有点类似于说我们说走心流的这个感觉。
0: 对对
1: 啊，所以它会更抽象一点。嗯，但是作为饮品来讲，咖啡在近几年的统治力我觉得确实是在不断的去与日俱增的，大家对于它的一个了解也会不断的激发好奇心。像比如说很多人我们说到这个美式咖啡意式咖啡包含这个手冲咖啡什么什么去煮咖啡这些究竟有什么区别，我们也会在节目之中呢去慢慢的和大家做一个探讨和交流啊，也会来讲一讲可能什么豆子更好去怎么样去处理。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随时的交流互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也可以锁定大连云来进行线上的收听。我们在今天节目的上半段呢邀请到的是 Jason 周世界咖啡精选同时也是 Roastown 精品咖啡学院的创始人周老师做客到节目直播间。那么接下来的时间稍事休息一下，节目后半段我们精彩继续。 Thank you.

百年天津街，君可城市商贸年轮，浓浓市井烟火，沉淀大连人文底蕴。循着岁月的足迹，以声音记录坚守开拓，传承百年商脉底蕴，赋能老城焕新发展。电波之上，共叙街巷风华。这里是

0: 好的，稍事休息之后，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相会天津街。此时此刻呢，我们在天津街直播间来向大家问好。大家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来取得和我们节目的交流和互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可以随时的参与互动和交流。同时也可以在手机端下载移动软件大凌云，可以进行线上端的实时收听，也可以把每一期的精彩内容更好的去分享出去。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依旧是探讨到了咖啡哈，这样一个非常流行时髦的一个饮品，同样呢针对于它的一个属性做了一个更多的解读。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 Jason 周世界咖啡精选，同时也是 Roaston 精品咖啡学院的创始人周老师做客到节目直播间。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去更好的去解构了一下什么是叫精品咖啡这个概念哈，包括大家对于咖啡提出来的种种问题啊，都做了一个互动和交流。其实在后半段呢，更多我们会从这个整个行业上的一个观察和大家做一个解构。比如说我们能看到很多在中山区也好，在其他的区域也好，很多咖啡店它都会有一个品类叫精品咖啡越来越多。那么这个本地的咖啡市场，我们和其他城市去相比，您个人觉得我们呈现一个什么特点呢？
1: 大连的咖啡还是非常时髦的，它无论从咖啡的品类，包括这个咖啡豆的选择来说，至少反正在东北，是我觉得绝对是在最前面的。
0: 甚至有的店我记得印象挺深刻的，虽然说我们更多人可能不是对这个完全懂哈，但感受是挺好的。像有的店给你提供所谓的一豆三喝，这个一豆三喝具体我有点忘了哈，好像是先选豆子，再选喝法。最后是怎么去选择哈？
1: 可能是一份浓缩加一份，比如说奶咖或者加一份特调这样的。其实就是，咖啡师通过他对这个豆子自己的理解，然后用不同的方式去表达他想表达的东西吧。其实有点像鸡尾酒吧调酒师的概念
0: 啊，所以其实从这个概念来说，我们刚才讲到和茶叶的相像性，它其实有时候和调酒会有一些相似。
1: 对。
0: 你像以此呢衍生出来的像特调咖啡，像我们看到快消品牌里会提到这个果 C 美式，这个和特调它能去划等号吗？
1: 我觉得它更多的就像是饮料吧，就是挂了一个咖啡的概念。其实我不太能在那里面喝到咖啡的味儿，
0: 是就完全是果汁兑起来了。
1: 对，但是大家想要的更多的就是这种新鲜的东西，
0: 接受度，
1: 没见过的东西。
0: 嗯，
1: 而且这种饮品它确实相对给顾客的压力会小一些。
0: 很多时候都是要先做一个尝试，像喝咖啡可能更多人是从三合一开始喝，慢慢我发现这个稍微苦一点的滋味是更好的。那像特调咖啡怎么样去理解它呢？
1: 首先我们见过的大部分的特调咖啡都是冰的，对不对？那其实对于我们如果就是想追溯这个咖啡本身的味道来说，我们尽量是喝热的咖啡的。但是你不能要求顾客这比如说
0: 大热天你必须得
1: 喝
0: 个热的。
1: 对，所以包括我可能要增添一些风味进去，想要表达更多，而且就是我想让它更甜嘛。那我只能就是比如说去我们说勾兑也好，或者说
0: 加一些糖浆啊等等，
1: 做一些配方让它变得更适口。
0: 是，这是我们讲到的这个概念哈。其实就是关于咖啡的解构，在当下很多人的心中它还是一个很空白的区域。您像我们看到，我们基于这个讨论呢，我们有咖啡的全能课给咖啡师呢做一个培训。可能一个小白最终成长成一个咖啡师，他需要习得的重要的几项能力，您认为分别是有什么呢？
1: 首先你要知道什么是咖啡。对，咖啡从果子，从树上的那个小樱，红色的小樱桃，怎么变成了咖啡豆。
0: 是。
1: 然后你需要了解怎么喝咖啡。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你要带着这个逻辑，带着这个标准，
0: 是
1: 去评价这杯咖啡。你要把咖啡里面的很多细节给挖掘出来。然后才是我们说的比如说萃取，就咖啡粉跟水接触了以后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哪些属性会影响这个萃取的过程，比如说水温，比如说研磨，比如说水质，甚至大气压，各个方面的影响，它到底是什么？那我们怎么去利用这些影响来做出一杯我们想要的饮品？比如说我们对这杯咖啡有控制力，并且有稳定的出品的能力，就是 说白了就是我们能不能做出来两杯一样的咖啡。
0: 那这个其实多数的同行表示这个是有点难的，
1: 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你想我们对于一杯咖啡味道的修改是不是都是基于上一杯的结果呀？
0: 嗯嗯。
1: 那如果你的上一杯是不可复制的，那你后面的修改就失效了，没有意义了。
0: 嗯，可能会给顾客一种完全两个的一种感受。
1: 对，所以做出两杯一样的，我觉得是每个咖啡师都需要做到的。
0: 嗯，是，以前呢也会采访过很多同行，他们会讲嘛，可能有一天这个销量就特别多，就导致很难去把握这个品控。这个品控我认为就是您说到的风味保持一致。
1: 对，那品控其实不光是这个手法的问题，包括前期的很多设计，合不合理都会影响这个最后的标准化。
0: 嗯，
1: 比如说烘焙师烘的这个豆子的膨胀的大小，它都会影响后面的东西。
0: 嗯，
1: 那如果一个好的烘焙师，他能把他的豆子膨胀率控制得很好，那对于咖啡师来说，他就会省了很多力气了。
0: 是，
1: 对，会非常的稳定。
0: 嗯，您这说到的，这是对于咖啡师来讲，他个人需要去掌握的一些重要的能力哈。那么说回咖啡呢，它作为一个饮品，我们能看到哈，它也被解构出了更多的含义。我们讲到的咖啡全能课，大家会对咖啡有一个从头的了解。那其实对于很多去尝试精品咖啡的普通听众哈，大家比如说第一次走进这个门店，很多时候会有一种羞耻症，哎呀我不太了解，这店员一问我有点答不上话。那可能我们需要对大家做一个怎样的初期的简单的了解呢？
1: 其实我觉得去咖啡店不用有这种你说的这种不好意思的情况，就大胆的去跟咖啡师做交流。
0: 你可以去问，其实咖啡师是很愿意交流的哈，
1: 他们是非常喜欢去分享这些东西的。所以就是大胆的去问，大胆去交流，他咖啡师一定会给你推荐他最自信的饮品的。对，
0: 就是他理解的最好喝的一种喝法。
1: 对，
0: 那对于他们来说，比如说我们想尝试一下精品咖啡，您会推荐从哪几种豆子，哪几种冲煮方式去入手呢？
1: 我觉得可以就先从简单的挂耳咖啡。对，可以去找一些比较好的品牌的挂耳咖啡，然后它能溯源的，比如说它已经标明了我这个是埃塞比亚的豆子或者是巴拿马的豆子。最好的方式其实是盲喝。就是比如说我们同时做两杯，然后你也不知道哪杯是哪杯，给它打乱顺序，然后你去喝它们两者之间有什么不同。其实这件事儿，咖啡品鉴这件事儿，其实它不太需要说是你必须学了我才能喝懂咖啡。对，每个人你看我们去不同的饭店吃饭，我们也知道哪个好吃哪个不好吃嘛，有什么区别。对，所以就是先从最简单的这个挂耳咖啡的比较开始，一定要比较着喝。
0: 这个比较可能是要去发现哪些点，涩不涩口，还是口感柔不柔和，
1: 比如它的酸的高低，它甜的高低。比如说我教大家一个小技巧，就怎么去辨别两个饮品哪个甜。原理就是你从高甜往低甜喝的时候，低甜的那杯饮品会完全的没有甜味。那你就可以比如说你喝完 A 再喝 B， 你会发现哎，喝 B 还是有甜的。但是再喝回 A 发现 A 的甜度没了，那说明谁甜？
0: 叫 B。
1: 对，说明 B 更甜。这个不光在咖啡里面，我们喝饮料啊，喝
0: 吃水果啊，都是一样的。
1: 对，都可以用这个方式去做比较。
0: 所以其实说到这个去品鉴咖啡，你像它为了方便哈，有很多种储存方式，像冻干的、速溶的，还有像我们说到的挂耳，还有就是直接喝了。那么其实咖啡我们看到网上也会有这样的一些吐槽啊，当然我觉得更多是娱乐性质的，说存在这样的一个所谓的鄙视链。那更多来讲，可能从您的角度来说，其实上手是比较推荐用挂耳的。
1: 对，它主要是放冲泡起来方便，而且它冲泡的方式不太会影响它这个咖啡整体，
0: 它的风味不会受到太多后期的影响。
1: 对，它其实就是完整的把它萃取出来嘛。这样它无论里面是有好的还是不好的味道，都会在你这个杯子里面
0: 呈现出来，
1: 就比较完整的去喝这个咖啡的全貌。
0: 而且还说到一点啊，您刚才讲到一个概念，就是其实最好你去品鉴这个咖啡，它最好都是热的。
1: 对，那其实是我们在给咖啡比如说做评价的时候，是从高温要一直喝到低温，
0: 嗯，
1: 它在不同的温度下其实呈现的这个属性也不一样。
0: 嗯，是，这是我们说到的大家如何去更好的去判断这个饮品的好与坏啊。那其实很多新手咖啡师或者是相关的同行也会在我们这儿寻求一些技术上的突破哈。可能大家呢在相关的领域当中最容易去犯的问题有哪些，比如说大家可能着手想解决哪些问题呢？在你和大家实际的接触过程当中，
1: 我觉得首先就从这个咖啡设备上讲了，其实大家你会发现很多爱好者或者同行们，大家都在追求很好的设备，
0: 嗯，
1: 比如说好的咖啡机、好的磨豆机，
0: 嗯，
1: 但实际上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就是不代表你的设备越好，你的咖啡就会越好喝，有的时候是反过来的，
0: 哦，
1: 你的咖啡机越好，你的咖啡可能会越难喝，
0: 这个是为什么？它会把豆子的好的属性抹消掉吗？
1: 不是，我们要考虑的点就是到底什么是好的咖啡机，
0: 嗯，
1: 好的设备其实带来的其实就是把咖啡豆里面更多的物质给压榨出来了，
0: 嗯，
1: 无论是好的还是不好的味道它都会变得更多，
0: 嗯，
1: 那这个就要考虑到你用的豆子它到底是哪个级别的豆子，
0: 嗯，
1: 如果你的豆子足够好，那当然你

0: 种好的设备就会放大你这个咖啡的好的调性。
1: 嗯，
0: 如果你的咖啡豆里面有瑕疵味，好的设备会放大这个瑕疵，
1: 嗯，
0: 反而会让你的咖啡变得更难喝。
1: 是，
0: 对，所以就是从咖啡设备的选择上，大家一定要慎重。就是你首先要确定你用的豆子是什么级别的，
1: 嗯，
0: 它的烘焙是怎么样的，根据这个豆子再去选择适合的设备，才是最合理的。
1: 嗯。所以就是拿到豆子之后，首先你要对豆子做一个结构了解，它是什么，然后根据它的方式来做处理，也就是更多其实还是在于手法的一个作用，就是豆子基础是一样的话，是在于手法的作用。
0: 其实我们更想要的是手法尽量的越少参与越好。
1: 嗯，就是尽量是把它的天然的味道凸显出来。
0: 对，人是最不稳定的。
1: 嗯，
0: 如果能用设备解决的事，我们尽量就不靠人解决。
1: 嗯，所以在设备上面，我们可能更多就是让大家怎么去选择，比如说就是一个家用的咖啡的一个机器的选择，可能更多遵循哪些点，就是能确保它应对大多数都是变得游刃有余一些。
0: 对，首先如果是家用，肯定是空间嘛。
1: 嗯，
0: 我更比较推荐这种一体机的这种研磨跟萃取在一体的这种家用咖啡机，但现在市场上已经有非常成熟的这种一体机，比如说那个马克西姆这样的机器。
1: 嗯，
0: 它可以做到非常专业的咖啡的品质，比如说它的研磨的称重的定量，萃取的称重的定量，包括水温的控制、压力的控制都已经非常非常好，
1: 这就很标准化了。
0: 对它，对它可以尽量的，因为它所有的东西都是称重定量的。
1: 嗯，
0: 那人对它的影响就非常的小。
1: 嗯
0: 嗯，就可以让大家哪怕是在家里，哪怕我没学过做咖啡，我也可以做出跟咖啡店一样的咖啡。
1: 嗯，是，就好像是你告诉我要做一盘鱼香肉丝，猪肉里脊是什么样的，多少克，调料是几克，是可以去这么理解吗？
0: 对。
1: 哦，然后去更好的去做出自己所满意的，就是比较稳定的咖啡啊。
0: 当然了，就是想喝好咖啡，最重要的是你这个咖啡豆本身的质量要够好。
1: 嗯。
0: 其实咖啡豆，我们老说这咖啡豆足够好，你就嚼它，它也是好吃的。
1: 是，会有这样一种调侃哈。是，你看，这是我们对于这个概念更好的去做了一个解构。其实很多人还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在实际的去在网络平台上去购买咖啡豆的时候，可能怎么样去看，比如说它的其实这个价格区间还是差异比较大的。那很多人说，我会不会存在一种情况，我付了款之后买到了其实我认为品质和它并不相符的咖啡，那这种情况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助大家在前期做一个了解呢？
0: 我觉得大家还是相信一分价钱一分货这件事儿。
1: 嗯，
0: 对，好的东西它就是不便宜的。
1: 嗯，
0: 对，就我觉得对于咖啡现在这个市场来说已经非常成熟了，它没有所谓的性价比这个东西。
1: 嗯，更多其实就是质价比。
0: 对，
1: 嗯，
0: 那如果或者说你如果对这个你买的咖啡不满意就退货嘛，现在退货很方便。
1: 嗯，就是还是要，我觉得在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概念，更多就是人还是要多去自己去品鉴，去尝试。
0: 对，多试吧，或者是多听朋友推荐。
1: 嗯，
0: 我觉得朋友还是靠谱的。
1: 嗯，比如说在我们现在看到的我们的课程视频体系里面，我们其实也提到一点哈，我们是不是每天都会有学员在我们的培训学校里面去做出产出大量的咖啡，这也是大家一个广泛交流的空间。
0: 对，我们的教室是对外开放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可以随时来我们的教室喝咖啡。
1: 嗯，
0: 而且是免费的。
1: 是，后期我看我们也会有计划说要开一个自己的咖啡店。
0: 对，我们现在在找房子，
1: 找地址。
0: 对，我们因为就是对我们来说，其实顾客更多的是就是冲我们来的。
1: 嗯，
0: 所以我们不太需要去找一个比如说所谓的咖啡圈啊、咖啡街啊这样的地方。
1: 嗯，
0: 我们需要找到一个大小合适，然后能容纳我们所做的这些东西，包括学院。
1: 嗯，
0: 然后有一个好的能停车的地方，对我们来说是最重要的。
1: 嗯，所以未来它其实一边是正常的去品鉴咖啡，一边可能也同样可以兼顾这个培训学习，这是我们想达到的一个效果。
0: 对，我们的门店可能会分为三个部分。
1: 嗯，
0: 那第一个部分就是传统的这种咖啡吧台。
1: 嗯，
0: 比如说传统的意式的咖啡，然后包括特调什么都会在这个传统吧台。
1: 嗯，
0: 那还有一个是相对精品化或者我们说这个素颜咖啡的这个这个部分。那这个部分大家可能是以选豆子为主。
1: 嗯，
0: 然后不同的豆子我们都可以用不同的出品方式，以这种比赛的流程或者服务的这种方式，然后给大家呈现这个咖啡。
1: 是，
0: 对，
1: 那这样呢它就是一个分区域的哈。
0: 对，然后再有一个区域就是我们的培训的教室了。
1: 哦，那未来我觉得会很多人他也会走进这里去主动的去了解一些，有没有说以往的很多人他是在你这儿购买完了咖啡豆之后还又觉得我要去有必要从头来学习一下。
0: 非常多非常多、
1: 哦、
0: 我们现在有很多的学员都是我原来的顾客。
1: 嗯，
0: 对，毕竟干了12年了嘛。
1: 是，
0: 对。
1: 那相对来说比如说一个人从小白他接触到这个东西之后，那么最后呢大概成熟在您看来大概需要多长的一个时间？
0: 嗯，其实把原理搞清楚的话或者把原理理解透彻的话其实非常快，我觉得一个星期可以达到 SA 中级咖啡师的标准的。
1: 嗯，基本的一个入门哈。
0: 对，
1: 您看我们说到的这个咖啡等级的这个评定，很多时候他要去参加协会下面的一些评定呀考试啊，是要有这种环节吗？
0: 嗯，对，但其实 SA 的这套比如说我们说的咖啡师的认证，它因为这个协会还是在北美嘛，它其实更多的是想培养出能快速上岗的能上岗完成工作的咖啡师。所以其实本SA 的课程的内容其实本身不太会讲我们说的这些原理的，
1: 不会说特别复杂的东西，
0: 它更多的是讲的是实操类的、经验类的东西，所以我们的课程会跟它不太一样，就是我们更多的是想让你对这个咖啡有绝对的控制力，
1: 是做到一个知其然知其所以然吧。
0: 对，你能做到品控，不是单纯的只是出品，比如八元出品这样的。
1: 是，所以今天呢我们关于咖啡的结构我觉得是以往在节目里探讨可能今天是最深的一次哈。那大家呢有时候第一次听可能还会有更多的一些疑问吧，但我觉得针对于这个来讲哈，周老师本身是深耕11年的一个时间，这个东西也不是一朝一夕能够学会的，可能还是比较建议大家在长时间的品尝过程当中逐步的去了解这个饮品带给我们的一些魅力哈。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更多和大家去解构了一下像精品咖啡它是什么，不同的咖啡不同的产地它又代表着什么具体的含义。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有没有对大连的咖啡爱好者想表达的自己的一个初心或者是自己的一个想法呢？
0: 就是首先谢谢大家的支持。咖啡我觉得是现在非常上升状态的一个行业。就是大家多喝吧，然后顾客的嘴更刁，我们的整个行业的品质才会有提升，
1: 才会更好的去进步。
0: 对，多喝咖啡，多喝好咖啡，然后多给咖啡行业提意见，
1: 更好的去改进一下。同样的，我们也乐于见得哈，大连的咖啡也在变成一张更好的名片哈，去更好的走出去。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是 Jason 周世界咖啡精选，同时也是 Roastang 精品咖啡学院的创始人，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直播间周老师和大家做了一个详细的互动和交流。后续有更多的问题，大家也可以来和我们随时的进行讨论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就和大家交流到这儿，相会天津街，快乐不停歇。更多内容，我们下次再见。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59。

老朋友说，童心未泯者最懂幸福，用天真的眼睛看世界，处处皆是惊喜。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看一下今天白天到夜间，大连市区全区晴间多云，陆地风力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温度大连旅顺金浦新区16到23度，长兴岛经济区15到22度，瓦房店10到24度，普兰店11到23度，庄河9到24度，长海17到23度。提醒大家随时关注天气的变化，随时的调整自己的行程。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银发悦享会，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0: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各位好，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我是嘉琳，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节目里面将和大家一起来聚焦美容、护肤、穿搭、美食、烹饪、家居、好物等等实用的一些时尚的资讯。我们将会跟大家用轻松鲜活的分享来解锁精致的日常生活，跟每一位好朋友一起来共建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
1: 撕掉年龄的固有标签，活出属于自己的格调。这里是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品味时尚，悦享从容，遇见更有质感的生活。
0: 其实呢，每期节目当中被大家问到最多的还是关于底妆方面的一些话题哈。化妆呢各有各的一些技巧，因为可能每一位朋友们对自己的脸是最了解的，那每一个人呢可能会根据我们学到的一些小技巧，然后呢在自己的脸上做一个微调，把自己呢调整到一个最佳的状态。但是关于这个底妆呢，却是很多人比较苦恼的一些问题哈。就是明明有的时候我很用心的在经营我的底妆，为什么呢？几个小时以后，或者是没到几个小时哈，一两个小时以后，我又出现了卡粉啊，出现了脱妆啊，或者我直接在化妆的过程当中呢就出现了搓泥呀、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一些小问题。其实呢，关于底妆，不管是干皮还是油皮，它都是需要一些方式和方法。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再给大家出一份这个底妆的教程啊，看看我们能不能用这份教程把底妆牢牢焊死在我们的脸上。油皮和干皮大家都可以来听一听啊，你也可以实践一下，因为每个人在上妆的过程当中，手法的不一样啊，顺序的不一样啊，以及你所用的化妆品的类型不一样啊，所以呈现出来的状态也是不一样的啊。但是我们的生活场景呢，其实无非平时生活当中呢，上班呐、坐公交啊，或有的时候去逛街呀，那如果说呢再升级一下啊，就是户外，比如说出去游玩的时候爬山呐、自驾呀，去海边吹风啊，或者找一个周边的城市 city walk 一下呀，就这个时候呢，大家都希望，因为一整天嘛，你可能都是要在户外的，带妆出片绝对是所有姐妹们的头等大事，对不对？但有的时候我们在户外不可避免的可能会流汗呐、或者是一些其他因素的影响啊，把我们的精心的妆造呢给它打了一个折扣。所以说打卡拍照固然开心，但是脱妆绝对是旅途当中非常恐怖的一件事情，尤其是你还要戴帽子戴墨镜，一摘下来面妆斑驳的就像世界地图一样，刘海一湿，额头的粉底呢直接流白汤了。那么怎么才能够像那些专业的 coser 和明星一样，即使是在温度比较高的这个户外条件之下呢，我们或者是被水枪刺得满脸水的时候，我们依然底妆能够稳如泰山？是有一些小方法的，我给大家呢来扒一扒这些流汗不流汤的底妆指南啊，大家可以先收藏，有用的时候呢可以拿出来试一下哈。就是我们会看到很多明星们在舞台上唱跳的时候啊，或者是在做一些品牌活动的时候，你看到他们的生图，他们的底妆其实都是能够扛住高清镜头的，这个化妆师的功劳是绝对的大。那么针对不同肤质和面部呢，其实化妆师是有区分的，区分一些上妆的小技巧。每一位化妆师的心得也是不一样的。我之前呢看过一个化妆师就跟大家分享他的这个一人服帖底妆的关键手法，就是妆前，核心在于上妆前对面部肌肤的强保湿，加分区打底，再加微黏的上底妆。这样呢你上去之后呢是高清镜头也能扛得住啊，比较扛打，不斑驳，不卡粉。 那么具体要怎么做呢？首先就是上妆之前，如果说你是干皮的话，妆前的护肤一定要厚敷。厚敷呢不等于干透，大家懂吗？就是敷完了之后呢还是那种水当当的是最好的。首先就是洗完脸之后厚涂一下滋润的面霜，我这里说的是干皮的姐妹们啊，重点覆盖到眼下、鼻翼和嘴角。因为我们在做表情的时候如果说你是干皮，你这个底妆妆前做的不够滋润的话，上完妆以后你这一笑啊，你的眼角的纹路啊、嘴角的纹路啊，就明显的就被突出出来了。所以说滋润面霜啊，前提是你的面霜足够的滋润，一定要厚一点，让你的肌肤呢喝饱水啊，静置3到5分钟，表面微黏不干透，再进行底妆的打底。那有人说了，那我这个地方眼角啊，或者是说鼻翼啊，我怎么才能做到呢？首先你如果是很干的话，你就是涂这个多一丢丢的这个面霜，或者是说你在涂面霜之前呢，你可以先湿敷一下，因为有很多的保湿水现在都非常的好用嘛，它的即时效果其实还是蛮不错的。你至于说它能够给你保湿多长时间，这个是广告里的词儿哈，我们没有办法去做测试，因为每个人的皮肤不一样，但是它的即时的效果还是不错的。你可以用这个化妆棉蘸上保湿水之后呢，湿敷在你的眼角或鼻翼的这个地方，用两片棉啪呼上去呼个几分钟，呼完了之后呢再厚涂你的面霜，再让它静置一会儿让肌肤这个表面是微黏的状态就可以了。那如果姐妹你是油皮的话，妆前呢就不要使劲的厚敷了，要少量多次的薄涂，然后呢局部偏干的区域再进行叠加。这个跟这个混油皮的姐妹也是适用的有的地方呢你可以简单做处理，然后你比较容易拔干的地方你给它再多涂几个多涂几层。那如果说是 T 区容易出油的这个部分，你要上控油的妆前乳了你就是每个面部的区域不一样，你使用的产品也是不一样的。因为我就属于那种混油皮，一到下午的时候我的 T 区呢就泛着油光了，所以后来呢我也是吸取了一些经验哈，用这个控油的妆前乳感觉还是不错的。那么你在涂抹的时候呢，由内向外的平铺由内向外的平铺，毛孔粗大的地方呢按压一下把这个毛孔给它按住，不要使劲儿的提拉大家记得，不管你是在上什么样的妆前产品的时候是什么贴贴霜啊，还是控油霜等等，这些都不要去用力的提拉你的面部轻轻的按压，然后呢把毛孔给它镇住，两腮呢再使用滋润型的妆前轻轻拍一下就可以了，千万不要揉搓哈，这样呢会保留一下光泽感。那么在上妆前乳的时候还有一个手法可以借鉴，就是轻柔的去打圈，然后呢打圈差不多之后呢再进行一个按压，按压的过程当中和打圈的过程当中记得要保持向上提拉，这样呢也会让我们的面部有一个及时的向上的这种状态哈。然后如果说你是油皮或混油皮的话，你的眼周啊和鼻翼呢你可以用非常非常少量的润色隔离给它均匀一下肤色也是指腹按压，避开内眼角的卡粉，按压的地方呢像鼻翼、法令纹上毛孔比较大的地方你再给它按一按好，那么妆前乳的环节我们结束了之后呢， 接下来你可以用比较薄的这种刷子或者是湿海绵啊，取粉底，要足够量的粉底啊，然后用这个刷子，如果是刷子的话，扁头刷，侧面绽开铺开啊，从你的面中由内向外，然后鼻子这个地方和额头地方呢，从上到下啊来进行涂抹。那如果说你使用的是美妆蛋，你要把它喷湿挤干，然后轻轻的按压全脸啊，或者是说那种棉扑啊，也是让它稍微有一点点的水分，然后轻轻的按压全脸，像鼻翼啊、嘴角这些地方呢，你要进行一个按压，这样慢慢的、少量的去给它薄涂一点点的，让它均匀的上色啊。有人说了，哎，我这涂完一层之后再涂一层好像没有什么变化呀，那你需要等一下，因为我不知道你的粉底 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因为很多粉底现在其实它都可以成膜，你上完了一层呢，你稍微等一下，或者是说你真的卡粉很严重的话，你再简单的喷一丢丢的定妆喷雾，等上好了之后呢，你再涂第二层啊。那有人说了，哎，我这个粉底刷呀，为什么从来没有像博主那样那么的均匀的涂在脸上，都是涂完了之后一道一道的。那么其实呢，这个刷子使用也是有讲究的，你不能拿来就用啊，你最好呢是要有一个开刷的过程。什么叫开刷呢？就我们有锅，对不对？我们新买来的锅肯定是要开锅嘛，给它，我不太懂这个程序哈，因为我看有别人操作过用这个油啊给它刷一刷啊，然后用热火呢给它烘一烘，就是差不多是这样。刷子其实也有开刷的过程，怎么开呢？最简单的方法就是你用你平时的这个乳液然后呢在刷子两边都给它蘸饱了，等一会儿三五分钟之后呢，你把上面的乳液给擦掉，哎，你的刷子这个时候就比较润了，你再用它来刷粉底的时候，你看一看啊，我觉得就会好很多。那前提是呢，刷子和刷子也不一样，我们这个上妆工具尽量你用好一点的，因为底妆还是很重要的哈。然后呢，我们提醒大家，就是如果说脸上有遮瑕的话，那你只遮瑕疵，不要让遮瑕覆盖全脸，这样可以保留

原生的机理。还有啊，就是上妆的时候你可以先画一下眉眼然后再上底妆，就是这个是我看过最近很多的一些美妆博主他们在化妆的时候的程序。正常我们的程序说先把底妆拍完，然后呢再画眉毛啊画眼睛啊，那现在呢是很多的博主他是习惯于先画眼睛和眉毛，那么脸部呢可以先湿敷啊，让它保持一个湿润的状态，这样呢等你的眼睛和眉毛画完了之后再画你的底妆。这种画法呢是可以避免底妆画完之后呢再画眼妆就把底妆给蹭掉了啊，蹭完了之后你又反复的补，对吧，那就造成了厚重的感觉。你可以试一下把这个程序呢给它颠倒一下哈。当然出门之前的定妆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它决定我们的底妆牢不牢固，对吧。那么定妆呢，大家基本上通常的做法就是用定妆粉啊，用这个散粉来定啊，不管是明星化妆师也好还是我们平时生活当中也好，大家基本上都是这样做的，对不对。那么你在取完粉之后呢，很多人一拍到脸上完了，辛辛苦苦化完的妆拍上定妆粉以后就变得斑驳了，一块一块的，有没有这种情况？我以前也遭遇过啊。那么怎么样做才能够让我们的这个定妆的环节能够起到它应有的作用，然后呢让我们的底妆更上一层楼呢？就是首先啊这个粉扑啊，你要把它扑均匀，就是取完粉之后呢你把这个粉呢给它散一散啊，或者是说你可以把这个粉扑给它折叠起来互相的揉搓，让粉呢在你的粉扑表面上薄薄的一层，薄薄的一层之后呢，那你一点一点的，比如说先从鼻翼容易卡粉的地方去按压它啊，然后呢再扩大到你的面颊啊，到你的鼻梁啊，到你的下巴，到你的额头，这样呢看不到明显的粉感啊，不然的话你把这个粉扑上扑的厚厚的一层粉然后就往脸上扑，那这种粉感就太重了，就显得不自然了，对不对。那么定的时候呢也是要跟大家讲哈，像这个定全脸啊，有一些地方你容易卡粉的话呢，我建议你可以用小刷子啊，如果说你用不惯粉扑，或者是你怕粉扑定完了之后容易斑驳的话，你用小刷子呢一点一点的蘸点那个散粉来定啊，比如说眼下啊，睫毛根部这个地方它是比较容易卡粉的，或者是鼻翼啊，这个地方你用小刷子然后再用大粉扑轻轻的按压T区啊，外轮廓的粉要少一点，你要保持一个通透的感觉，不然的话呢你辛辛苦苦画完的高光啊提亮啊，然后用定妆粉一上之后呢发现全糊在脸上了，白乎乎的一片，就体现不出你的巧思了，对吧。那定妆粉也是哈，你每个区域都要保证让它拍到，像下巴嘴角这些地方，尤其是很多人就忽略了你的嘴角啊，那么这个地方其实也是蛮重要的。好，如果说我们按照这样的方法拍完了之后呢，哎，你发现还好啊，没有太多的这个斑驳的情况，那就说明你的底妆呢基本上是成功了。那么关于粉扑，现在其实市面上有很多，我比较建议大家用那种毛茸茸一些的，这样它的蘸粉量啊你是可以去控制它的啊，然后它拍出来的之后呢也是比较细腻的。那如果几个小时以后我们的局部地区，比如说像鼻子 T 区还是出油了，那你就试一试局部的精准的补底妆，就不要满脸都补啊。

然后大家说，那我这块不就变颜色了吗？随身准备气垫啊，或者是散粉，蘸一丢丢，一点一点的去拍它，给它拍融合了。所以我觉得气垫还真的是一个比较好的一种产物哈，它可以随时随地的让我们进行一个比较精致的补妆啊，要不然的话你随身携带着粉底是也不太方便。那么干粉呢，它有的时候确实是起不到很好的一个补妆的效果。然后呢，你在补的过程当中，从脱妆的边界一点一点的向内晕染，补完的底妆就会非常自然了。那很多朋友说，我不需要这么精致啊，我只是要简单的把这个油去掉就可以了。就现在很多的吸油纸，它上面都是带就是那种干粉的啊，你可以选择那种吸油纸，在吸油的过程当中呢，粉也同时的沾到你的脸上了啊，也能起到一个补妆的作用。还是要提醒大家，就是大家在再定妆的时候啊，你的底妆呢也不要让它完全的干透，还是要保留一点微黏的感觉再定妆，不然的话它全干了，你再上粉扑再上干粉，它也会有一点不自然啊。微黏的状态之下呢，再用粉扑轻轻的按压按压，也不要揉搓啊，像这个鼻翼啊嘴角啊，你把这个粉扑啊给它折一下，然后呢用比较细的那一端轻轻的按压，这样呢可以防止斑驳和卡粉。这个是一些明星化妆师他们的一个分享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学到，我说的有没有不清楚的地方，如果想交流的话呢，也可以随时的和我互动哈，你可以在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加微信加林拼的全拼931来找到我。那如果说明星化妆师的手法还不够抗造的话，你觉得我还是需要再狠一丢丢，那么那些 coser 就是做那种 cosplay 的这些化妆师们，他们的底妆思路我觉得就绝对够硬核了。因为你想啊，他们很多都是在漫展啊或者是外景拍摄呀，常常要顶着高温啊或者顶着暴晒啊，甚至是有一些户外的极端环境下啊，他们就要进行工作，所以这些 coser 往往需要带妆一整天，中途呢也几乎是没有补妆的机会。那么他们的底妆逻辑不是追求精致，而是追求生存。我也总结了一下哈，最近超火的一些 coser 的无瑕底妆的一些经验，我分享给大家啊，你看看你能不能用得上啊。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做简易的妆前保湿，清爽的化妆水，拍上蘸湿的棉片，轻擦全脸，重点的地方呢要照顾到鼻翼、眼下、嘴角容易卡粉的这些位置，保持脸部的微黏就可以了啊。就有很多的朋友拍完了水之后呢说，哎，干了，那你就要再拍一层了啊，一定要有一点一丢丢的黏黏的感觉。然后呢不用涂太厚的护肤品，这样呢是为底妆打好服帖的基础。因为你想 coser 他们本身涂的这个粉底啊就比较白啊，或者是比较厚啊，那是为了上妆嘛。如果说你的底妆再涂的太厚的话，那就真的会出现搓泥的情况了哈。然后呢上底妆和局部的遮瑕啊，不用气垫了啊。换掉气垫自带的粉扑，改用厚实的棉花糖粉扑，取粉后呢从面中向外侧垂直的按压拍开，瑕疵部位呢再薄薄的叠加一层，再用对应的色号的遮瑕分别遮盖黑眼圈、泪沟和泛红的痘痘边缘呢，把它拍自然就可以了，要做到高遮瑕又不厚重。所以遮瑕的颜色选择要和你的底妆

以及你所要 coser 的这个人物的形象要统一一致啊，不能说我的底妆是自然妆，然后我的遮瑕是很白，那就不合适了，对不对？最后呢，定妆提亮，完成整体的妆效。等底妆微微干透之后，再用浅色的粉饼对折，然后小面积的垂直按压全脸，着重还是那几个地方吧，鼻翼、嘴角、泪沟。外圈呢，用余粉轻带，再给额头、鼻梁、下巴扫上高光，再喷一层定妆喷雾锁住面妆，这样呢是可以轻松的打造磨皮无瑕、原相机也比较扛打的这个 coser 的清透底妆了。就你可以准备一个小吹风机，我就看到很多的博主哈，在上完底妆之后呢，一定要把底妆吹干啊，然后呢再喷上定妆喷雾，喷雾呢也一定要把它吹干啊，这样子呢就会保证你的底妆相对来说是比较坚强的啊，能够扛住一些时间和场景的摧残。其实大差不差啊，就是手法上，或者是说在顺序上，或者在用量上，你需要注意一下。那其实我们的生活妆的话，你真的是怕卡粉，你可以再喷一层定妆喷雾啊。总之呢，生活里面还是要做到清透，比较好一些。所以粉底的选择，你要注意一下自己的肤色，不要和你的肤色差的太多。那么脸上一个色，脖子一个色。啊，虽然脸上看起来白白的啊，粉嫩的，妆化的也不错，但是和脖子的颜色一对比，然后两层皮，那也不太好看，是不是？再给大家分享一个斜修的简易版，怎么做呢？就是你准备一管芦荟胶，然后呢再准备妆前的隔离和持久遮盖力强的粉底液以及定妆喷雾。你可以把芦荟胶呢厚涂在粉扑上，直到你的这个粉扑吸收了芦荟胶，隔离与粉底液大概4:5的比例进行一个混合，然后呢再喷两下定妆喷雾啊，进行一个混合，就是粉底哈，粉底和隔离混合好了之后呢，再喷定妆喷雾，再进行一个混合，然后呢再用刚刚吸收了的芦荟胶的粉扑把你的粉底铺开就可以了。这样呢真的就是超级润哈，但是比较麻烦一点，然后你需要不断的进行一个混合啊，我觉得自己有的时候就像一个这个化学老师一样哈。当然这个隔离和粉底的比例大概是4:5就可以了。这个方法呢其实也是让大家呢参考一下。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底妆呢变得既清透，然后呢又持久。刚刚跟大家分享的就是怎么样才能够让我们的底妆呢变得更结实一些啊，让我们的这个整个的妆造呢，能够扛住啊我们的一些生活的场景，尤其是在户外啊，你需要拍照的状态之下。让它保持一个比较好的状态就可以了。那大家有没有什么一些好的方法呢，也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哈。几种联系方式，您可以随时的发送信息过来跟我们互动。公众号上呢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加林拼音的全拼93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想收听和观看更多音视频的内容，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收看。好，这样我们休息一下，一段信息过后呢，马上回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变，
6: 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9: 老话讲得好，秋吃果，冬吃根，秋天不吃果，冬天病上门。九月十月的大连什么最多？果子最多。马坊店的苹果，旅顺的葡萄，三十里铺的桃子，整个大连都是香甜的。老辈人说，秋天的果子是大自然给的最好的换季补品，应季的东西最养人。别小看这一口果子，它扛的是整个冬天的底子。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席轩， 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0: 时光缓缓向前，生活更该活得松弛而有品味。跳出世俗对于年龄的固有想象，人生的不同阶段都可以拥有独属于自己的精彩模样。老友之声银发悦享会，以风尚诠释生活，悦享每一段闪闪发光的时光。

悦享银发时光，生活闪闪发光。各位好，这里是银发悦享会，我是嘉林，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啊。节目里面将和大家一起来聚焦美容、护肤、穿搭、美食、烹饪、家居、好物等等实用的一些时尚的资讯。我们将会跟大家用轻松鲜活的分享来解锁精致的日常生活，跟每一位好朋友一起来共建优雅健康的生活态度。节目进行过程当中，也欢迎大家随时的跟我们互动沟通，几种联系方式：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其实在说到提升幸福感的时候呢，大家一致公认有一个健康的身体会让我们的幸福感倍增啊！毕竟呢，对于所有人来说，健康才是首位的。我们就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我们的一些饮食的健康啊，这个呢，其实是现在很多人都面临的一些问题啊，怎么吃才能够让自己呢变得充满活力，或者说减少一些不必要的问题的出现。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您可以随时的和我们互动沟通，公众号上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林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连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首先我们说呢，三高和饮食习惯是息息相关的，对吧？这个大家一定都认可。那么很多人呢以为说少油少盐就是预防三高的一个关键，然而呢，最近啊，有很多的研究却指出说，其实呢，我们生活当中最大的隐患都被我们忽视了，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每天吃的碳水，尤其是低质量的碳水，已经成为了心血管疾病和很多重大风险的因素。那有人说了，生活当中我们怎么避免吃这些低质量的碳水，或者是说低质量的碳水会给我们的身体造成哪些不利的影响呢？哪些是低质量的碳水？不吃碳水就更健康吗？那么首先呢，我们要从源头说，就是最近几年来，低碳水的饮食真的是风靡全球。很多人把米饭面条视为洪水猛兽，恨不得一口都不碰，对吧？但是现在呢，研究却给出了截然不同的理论。如果说你盲目的低碳水，可能会带来意想不到的风险。澳大利亚的研究专家呢，他们对很多的中老年人进行了一个长期的随访，并对他们的实际脂肪、蛋白质和碳水摄入量进行了打分，最终发现碳水摄入量越多的人，其实相比于脂肪和蛋白质能量摄入更多的人，糖尿病的风险要低20%。那么现在呢，大家可能会疑惑了，你都低碳水饮食了，怎么还得糖尿病呢？其实呢，是肥胖的中介作用。因为呢，碳水化合物的摄入量减少了，所以这个时候大家为了获取更多的能量，导致摄取的脂肪和蛋白的质量就增加了。那么这种饮食呢，势必会增加低密度蛋白质胆固醇的含量，加上摄入的纤维素减少了，肥胖自然而然就发生了。而且长期吃不够碳水还可能会损伤心脑血管的健康，这个是在美国的心脏病学会杂志上刊登过的一个研究。通过相关的实验发现，长期的低碳高脂摄入模式会增加体内坏胆固醇含量增加，然后呢，从而增加不良的心血管事件的风险啊，等等等等了哈。所以说呢，碳水摄入的过程会增加一种长寿因子水平，尤其是碳水摄入总量占比在53.7%的时候，这种长寿因子水平会更高啊，这个是科学家的研究哈。所以说科学家总结出来，碳水摄取的含量过低呢，会影响你的寿命。大家这个时候就懵了，那到底是吃还是不吃呢？总而言之吧，我们要做的不是不吃，而是正确的吃碳水。
好，相关的一些医学领域的科普就到这里啊。那么如果说大家有一些不同的看法，其实我们是可以互动交流的。那我们在这里呢要跟大家讲哈，吃碳水要吃，但是呢大家要警惕的是劣质的碳水，这种劣质碳水它比脂肪的伤害还要大啊，就是碳水的选择是很重要的。再跟大家说一下，碳水化合物其实也有质量之分，你比如说高质量的碳水，膳食纤维含量高而且营养丰富的天然植物性食物，这类食物加工程度低，不易被快速消化，能够持久的提供稳定，因此呢在降糖减重方面保持比较良好的状态。那么什么叫低质量的碳水呢？它指的是加工程度比较高，含糖量又高的食物，这种碳水的口感很好，但营养不高，而且极容易消化，这个时候升糖速度就比较快。长期摄入这种碳水呢，会增加心血管疾病和肥胖的各种慢性病的风险。美国明尼苏达大学呢还研究发现说，碳水摄入质量呢还会影响人体的衰老速度，其中碳水摄入质量越高，生物年龄越年轻，相反摄入的碳水质量越低，生物年龄还会加速衰老。那么其实在我国呢也有一些这个研究啊，我国参与者受高血糖指数影响也是比较明显的，所以研究认为说低质量的碳水比起脂肪更不利于我们的身体健康。所以说啊，我们说了这么多，要提醒大家生活当中呢要多摄入这几种优质的碳水。第一种就是全谷物，没有经过精加工的完整谷物，比如说糙米啊、燕麦啊、玉米啊，这些食物的膳食纤维和营养素的含量保存是比较完好的，日常生活当中可以多吃这类主食，降低白米饭、白面这样的精细碳水的这个占比。还有呢就是薯类，常见的就是土豆、芋头、红薯这类的啊，膳食纤维是比较丰富的，口感又更好，而且饱腹感又强，可以帮助我们减少进食的欲望，避免过度饮食导致热量的摄入超标。另外豆类的食物也是常见的高纤维的优质碳水，像大豆当中呢还含有丰富的高质量蛋白，人体的摄入吸收率是可以媲美肉类食物的。那除了选好优质碳水，日常的摄入量大家也要注意了，就是建议大家呢每天的碳水供应能量总占比在50%到65%，避免摄入过少导致蛋白质被迫分解补偿功能，导致肌肉量的流失增加啊，还会引起什么情绪问题啊、脱发等等这样问题哈。当然了，好的碳水呢还需要搭配好的蛋白质和健康的脂肪，所以建议大家呢可以增加肉、蛋、奶、鱼还有虾这样的优质的蛋白来源，还有坚果啊、植物油啊这样的健康脂肪来源，来优化我们的饮食结构，这样是有利于血糖稳定的。所以说了这么多呢，就是希望大家日常的时候呢碳水饮食是不能少的，尤其是老年人群啊，也是尤其重要的，控制一下摄入的优化量，合理搭配呢才是健康饮食的一个关键。给大家又进行了一个简单的科普哈，有些人说你说的这些我都清楚啊，但是生活当中怎么样去配比呢？我认为就是每个人的状态不一样啊。你比如说，有些人他海鲜过敏，他吃不了像那个鱼肉啊、虾呀这样的这个蛋白质啊。有些人他可能就不吃肉，对吧？那有些人可能对豆类有反应，有些人乳糖不耐受啊。所以状态很多，大家呢是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你可以去给自己列一份营养的清单，然后按照这样的方式一点点去尝试、去改善、去替换，最终去摸索出一个适合自己的饮食的内容和

和习惯。就每期节目当中呢，其实我们做的一些科普呢，就是让大家知道哦，原来是这个样子。那具体要怎么做，还是分人，分情况而定啊，并不是一味的说，哎呀，这个大米、白面都不能吃。那么现在还有很多用馒头来减肥的方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哈？这种方式也有一些明星在尝试，其实效果还蛮不错的。那大家呢也可以跟我们来聊一聊，就是生活当中你认为怎么样吃才会更健康。那我们其他的很多的节目里面呢也会给大家进行一个相关的科普啊，所以说就是希望大家每天都能够在饮食的过程当中呢既吃得舒服啊，然后呢又吃得健康。还有呢就是大家在吃的时候啊一定要注意这个量。很多人观念当中呢吃饭一定要吃饱啊，吃撑了才算吃饱，这是不是又戳中了很多人的健康误区？却真正对身体健康的吃饭方式从来就不是吃到饱撑到难受，而是少吃两口，适当的保持饥饿感。因为我们家其实只有在晚上那一餐的时候呢，大家一家人是聚得比较齐的，然后吃的有比较丰盛，因为有充足的时间坐下吃饭，然后来做饭啊，时间也比较允许。但是呢每次我吃的时候呢，我就会发现哎今天晚上又吃多了。前两天我爸呢就晚餐那一餐他就没有吃，因为中午吃的可能比较多，晚餐他就没吃。然后晚上睡觉之前呢，他就简单的喝了一点水，吃了点小饼干，然后就睡了。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说，哎，我这个身体状态挺好，挺舒服的，就没有像每天晚上吃完了之后胀胀的那种感觉。因为你知道他已经70多岁了，所以老年人的消化功能呢跟我们比还是差了那么一些些。所以从他的例子当中呢也是印证了一个比较权威的研究啊，也是一个比较质朴的真理，就是每次吃饭呢你少吃两口，不仅能够让你更舒服，其实呢它还是能从根源上抑制一些慢性的炎症啊，延缓我们的衰老。就很多人啊他会说，哎呀，吃完饭了我没有吃太饱的话我觉得不舒服啊，总把自己吃撑了，那种满足感晕碳的感觉很舒服。但是我要跟你说，如果说你长期这样的话是非常不利于自己的身体健康的。那么长期吃饭八分饱是可以有效的抑制一种关键的促炎介质，叫补体蛋白 C3A 啊，我是这么叫哈，它更专业的我叫不出来了。那么这种物质呢，它相当于在源头上就降低了衰老的相关的慢性炎症，从而呢延缓人体的衰老。这个也是有相应的一些科学印证的啊，所以不知道大家听没听过老一辈说寿命是从嘴里省出来的。我觉得这些老话吧现在越来越多的被现代科学所印证啊，就是哪怕你是一个不胖的人也能从少吃两口当中的延缓衰老，改善代谢。那有人说了，八分饱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很多人都把握不好这个度哈。其实呢它就是一种不饿不撑的愉快感。那怎么判断呢？给大家几个小方法。第一个就是胃里踏实不坠胀，你既不感觉饿也不会有撑的想松裤腰带的这种饱腹感。第二个呢就是你已经到了可吃可不吃的时候了，就是看见再好吃的你还能吃两口，那这个时候就是可吃可不吃，你觉得自己那我再吃两口吧，这个时候你就打住了，就不要再吃了啊，因为现在呢你已经处于八分饱的状态了。还有呢就是身体轻盈无负担，你吃完了以后啊你站起来溜达溜达，你这个胃里啊不坠得慌啊，不只想往沙发上一摊，这个状态呢其实就是八分饱的状态了啊。当然每个人不一样哈，只是给大家一个判断的小方法。还有一个方法这是我前两天我一朋友跟我分享的，他说呢你看自己下一顿饭的饥饿感，

怎么判断呢？就是你这顿吃完了，到下一顿提前一小时左右出现了温和的饥饿感，就说明你刚刚好八分饱了。如果说你到了饭点你还不饿，甚至还有一些胀，那你就上一顿吃多了。还有呢，就是不到饭点就饿得慌头晕，就说明你没吃够，你可以适当加一点健康餐，比如说一小把坚果啊，一根香蕉啊，等等哈，这样的就也不能让自己长期处于一个饥饿发慌的状态，这样对身体也是非常不利的哈。所以每顿饭少吃两口大家记住这一点，少吃两口呢，你的脾胃会更加的轻松，少吃两口其实你会发现你睡的也会非常的安稳。这老话也说少吃一口舒服一宿嘛，那么很多人是晚上吃多了才睡不着，经常失眠，那你少吃一点，吃到七八分饱，然后或者是七点之后就不要吃了，我相信呢你这个睡觉的质量也会有所改善的，你可以试一下哈。另外呢，少吃两口其实它对于我们体重的控制，身材的管理也是有很多的帮助的。那么更重要的我觉得就是大家在生活当中呢，你可以养成一个八分饱的体质，就是道理都懂，一上桌我就控制不住怎么办呢？少吃两口呢变成你的身体记忆，那怎么办呢？就是按时按顿吃饭，一定要规律，你不要等到饿得受不了才吃，这样呢可以避免太饿之后吃得又太快，因为你吃得太快了，你的大脑还没有反应过来，你的胃都已经撑到了，是不是？另外就是注意吃饭的顺序，你可以先吃蔬菜和肉，最后吃主食，这样的顺序呢可以实现热量最小化，饱腹感最大化。还有啊，提醒大家，尤其是现代人啊，吃饭的时候有的就刷手机，对吧？或有的吃饭的时候就聊天，吃饭的时候要专心干饭呢，专注于食物，大脑更容易吃到感受到你的吃饱与否如果你一边看手机一边吃饭，就真的是容易吃过量的。另外一点，我们就反复的再跟大家说，一定要细嚼慢咽啊，养成这样的意识。一般来说呢，最好保证每口咀嚼不少于五次你会看到一些明星，其实他们在吃东西过程当中会要求咀嚼20次，对吧？那么这个可能对于特殊人来讲，就是为什么要多咀嚼呢？就缓慢的进食可以让胃和大脑同步感受到吃饱的感觉。还有就是时间的控制，我们建议成年人每餐进食时间不少于20分钟，太少了你说明你吃的太快了还有如果说你怕自己真的吃多的话，你把餐具换成小号的呀，这样呢吃完了之后你就会提醒自己，哎，这碗我已经吃完了那我就不能再吃了，这样是有助于放慢进餐的速度的。另外一点我要跟大家说，就吃饱了你觉得吃差不多了你就赶紧走，要摆脱贪吃的欲望远离美食。所以最好的养生从来不是吃什么山珍海味，而是面对满桌的美味的时候，你依然保有那份留两口的清醒和克制。所以从今天开始早点放下筷子吧，好不好？大家呢有想跟我们互动交流的，可以随时的发送信息过来，公众号上呢搜索老友头条号给我留言，或者是加微信嘉玲拼音的全拼931也可以找到我，或者您可以下载大玲云 APP 进行在线的收听和观看。那我们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感谢收听，下期再见吧。

老朋友说，精神的高贵不在于征服欲望，而在于让欲望升华成创造的能量。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

0: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16到23度，空气质量优。
3: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2: 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茶余饭后》节目。接下来，请您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
4: 第322章，越王勾践在吴国当奴隶的日子。说完了儒家的崛起，咱们再说说吴国这边。越王勾践还在这边当奴隶呢。勾践夫妇和范蠡被囚禁在吴王阖闾墓旁的一座石室里。勾践整日为吴王洗车养马，这样的日子一晃就是3年，早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不知道何日才是个尽头。范蠡宽慰他说，古代的商汤被困于夏台，周文王被囚于有里，但是后来他们都一举而成王。近代有齐桓公落魄于莒国，有晋文公流浪于敌国，但是后来他们都一举而成霸。勾践心如死灰，哀叹不已。成王成霸，哎，咱能离开这里就不错了。范蠡又劝道，艰苦的环境乃是上天为王霸之人所开的一条专用通道，大王你应该善承天意，安心等待兴旺的时期到来，何必过于悲伤，损丧自己的意志呢？ 勾践就不再说话了。 而夫差也时常派人前来窥看，只见他们这君臣三人任劳任怨，辛苦劳作，白天没有怨恨之色，夜晚也无愁叹之声，似乎已被驯服得服服帖帖。有一天，夫差在伯匹的陪同下登上姑苏台，望见越王和他的夫人端坐在马粪之旁，范蠡拿着粪箕站立在左侧，君臣之礼尚存，夫妇之谊还在。夫差回过头对伯匹说，你看那勾践不过是一个小国之君，那范蠡不过一介布衣之士，虽在穷厄之地也不失君臣之礼，寡人心中甚是敬佩他们呀。伯匹见夫差动了恻隐之心，就连忙附和道，
5: 是啊是啊，不仅是可敬，我看他们也怪可怜的。
4: 夫差说，
5: 可怜可怜，寡人简直目不忍见，倘若他知错能改，愿意悔过自新的话，可以赦免了他们。
4: 伯匹连说，
5: 有德行的人一定会报答别人的恩惠，大王以圣王之心哀孤穷之事，施加恩德于越王，越王岂无厚报之理，赦免他我看行，当然一切还得由大王您来裁决。
4: 夫差就说，好吧，那就这样，可以叫太史选择一个吉日赦免了勾践，让他回国去吧。伯匹听了暗喜，终于可以放回勾践了。到了第二天大清早，伯匹密遣家人来在了十市之外，将好消息报之于勾践。勾践一听说吴王夫差即将放他回国，大喜，忙与范蠡商议。范蠡说，
6: 还是让我来为大王占卜一卦吧。今日戊寅，卯时文信，戊为求日，而卯又克戊，所求之事上下有忧。其爻曰：天网四张，万物尽伤，不是好兆，虽有喜信，仍不足为喜也。
4: 勾践听了，心里头拔凉拔凉的，遂又转喜为忧。据说伍子胥听说吴王夫差准备赦免了勾践，心中一惊，急忙赶了过来，不许放人。伍子胥对夫差说，
5: 当年夏桀囚禁了商汤而不诛杀，商纣囚禁了文王也没诛杀，他们都想当人君，不想做暴君，结果呢，最后反而却被灭了国，还被永远的骂作是暴君，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了。
4: 夫差听了犹豫不决，想想他说的也是啊。伍子胥又接着说，
5: 大王，你既然已经囚禁了越军，他必然恨你深入骨髓，你若不杀他，还放他回去，再给他机会，难道你是想落得夏桀商纣那样的可悲下场吗？
4: 夫差因为听了伍子胥这一番话忽然醒悟，马上又改变了主意，还是杀了他算了，准备派人前去召唤勾践过来。伯匹得了这个消息之后大惊，又急忙叫人抢先赶去报信，嘱咐勾践见了吴王一定要谦卑恭顺，小心陪话，以期躲过一劫。勾践听了提心吊胆，心慌意乱，又惊问范蠡见了吴王该如何答话。范蠡说，
6: 没事儿，吴王不会杀你。
4: 勾践心中还不踏实，范蠡又解释道，
6: 吴王囚禁您已经三年了，若想杀你早就杀了，他既不忍心杀你已有三年，难道突然这一天就忍不住了？你就放心的去吧，没事的。
4: 不一会儿，吴王派来的使者到了，传唤勾践。勾践怀着忐忑之心，随着使者入城来见吴王。一连等候了三天，吴王并不见他，也没有上朝。勾践正在疑惑，伯匹从宫中出来了。伯匹奉吴王之命，叫勾践继续回到十市待命。勾践感到怪异，忙问是什么缘故。伯匹说，
6: 伍子胥劝大王要杀你啊，
5: 大王受到他的蛊惑，所以才叫你过来。勾践又问，大王如何又不见我？伯嚭说，大王偶感伤寒，卧病不起。我入宫问安时，对大王说，攘灾一座福事，不可杀生。如今越王囚禁在我国，上天已经感受到了他的怨苦之气，大王保重龙体要紧，还是先放他归还时事，等疾病好了再召见他也不迟。大王因为听了我的话，所以才又不杀你了呀。勾践听了感激不已，勾践贱命一条，全凭太宰大人庇佑。
7: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8: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9: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5: 第323章，如何获取夫差的信任。却说吴王夫差生了一场病，卧床不起，这一病就是3个月。时事里勾践听说夫差病得很严重，就向范蠡询问吉凶如何。范蠡占卜之后面上毫无表情，勾践急切地问道，怎样，这次他会死吗？范蠡摇摇头，不会，吴王不死。勾践显得有些失望，吴王本想杀他，因为突然病了，此事便一直没了下文。勾践一直提心吊胆地熬过了这些日子，不知最后究竟是个什么结果。这个时候范蠡又开口说道，
6: 再过几日，到了己巳日，吴王的病情就该减轻了，之后再3天到壬申日就必然会痊愈。
5: 唉，勾践叹道，我们这样的日子究竟何日是个头？
6: 大王勿忧，我有一计不妨一试。
5: 范蠡说，
6: 既然吴王的病快要好了，那么大王您不如前去请求问安，倘若吴王同意你入见探望的话，那你就恳请吴王愿求尝一尝他的粪便。
5: 啊，勾践大吃一惊，你居然叫我去吃他的大便？
6: 对。
5: 范蠡继续说道，
6: 这是获取吴王信任的最佳时机，稍纵即逝，不可马虎。你一边尝着他的粪便，一边观察粪便的颜色，然后再跪拜在地上高声称贺，告诉他己巳日病情好转，再3日即可痊愈，到了那一天他的病好了，他必然感激于你，赦免也就有望了呀。
5: 勾践不觉得眼前一亮，父又低着头垂着泪说道，
6: 我也曾是南面为君之人，奈何却要含污忍辱去尝人家的大便。
5: 范蠡说，
6: 当年商纣囚禁周文王，杀了他的儿子伯邑考，让他吃儿子的肉，文王边吃还边说好吃，欲成大事不拘细节，如今吴王已有了妇人之仁，本欲赦免，忽又生变，不如此又如何换取他的怜悯之心呢？
5: 于是勾践来到了太宰府求见伯嚭，说明来意。伯嚭便引着勾践进入吴王宫，见了吴王，专拣好听的话说，大王病了，东海一臣勾践寝食难安，特来探望大王。勾践慌忙跪在夫差的床前，深情地挤出了几滴眼泪。夫差挣扎着望了一眼，有气无力地说道，
6: 勾践，你也来见寡人，难得你来看望。
5: 勾践赶紧磕着头说，
6: 求臣听说大王龙体欠安，如摧肝肺，忧心如焚呐。
5: 夫差看了倒有点感动起来，正要说话，
4: 突然转头对内侍说：“快，拿桶来，要大便。”两个内侍急忙抬了桶来，扶着夫差下床，就在床边解了大便，然后又扶到床上去了。唉，夫差叹了口气，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怪病，就是治不好。内侍正要将便桶抬出去，勾践急忙说道：“且慢，臣在东海曾学过医术，让我看看粪便，我能看出大王的病。”内侍有点吃惊，不敢擅作主张，看着夫差。
6: 哦，
4: 夫差也很奇怪，
6: 你能看？好，你看看。
4: 便桶里一股恶臭扑鼻而来，勾践仔细看了看，凑近鼻子嗅了嗅，真臭，还带着一股酸味儿。好在勾践常年在马厩工作，所以还能忍受。勾践皱了皱眉头，做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然后又将手伸到便桶里，抓出一坨大便来。内侍们捏着鼻子惊讶地看着，夫差也撑起半边身子好奇地看着。勾践跪在地上凑着鼻子，把那坨大便闻了闻，然后他就伸出舌头舔着大便尝了尝。勾践竟然尝了夫差的大便，看得所有人都掩着鼻子目瞪口呆。勾践点了点头，就把大便又放回了便桶之中，煞有介事地说道：“
7: 恭喜大王，贺喜大王，大王的病已经好转了，要不了十天病情必然减轻，再三天必然痊愈。”
4: 夫差瞠目结舌：“
6: 勾践，你怎么看出来的？”
4: 勾践说：“大王，粪者谷味也，顺时气则生，逆时气则死。我尝了大王的粪便，味儿苦且酸，正应春夏发生之气，所以我知道大王的病马上就要好了。”
6: 夫差大悦说：“人哉，勾践也！臣子侍奉君父，敢问天下有谁能像勾践这样？”
4: 当时太宰伯匹站在一旁，夫差就问道：“
6: 你能这样吗？”
4: 伯匹连忙摇着脑袋说：“臣虽然甚爱大王，然而让我去吃屎，我真吃不了。”夫差哈哈大笑：“
6: 不要说太宰，就是寡人的亲儿子也不会尝我的粪呢。”
4: 当天吴王夫差就命勾践等三人搬出石室，住到和附近居民一样的好房子里去，改善了环境，洗马洗车等工作还是一切照常。勾践再拜谢恩而出，一回到马厩他就吐了，从此也就得了口臭。又过了几天之后，吴王夫差的病果然在规定的时间内好了，这太神奇了。夫差龙颜大悦，念着勾践的忠心，一定要好好的表彰答谢他，所以痊愈的夫差上朝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摆了一大桌酒席，叫人去召勾践前来赴宴。勾践佯作不知，依然还是穿着囚服而来，诚惶诚恐的叩首问安。
7: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8: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9: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4: 第324章。吴王夫差信任勾践，却不信任伍子胥。上一回我们说到，吴王夫差宴请勾践，勾践依然还是穿着囚服前来赴宴。夫差见了，连忙安排人员带勾践先下去洗个澡，再更换一套崭新的衣冠。勾践再三辞谢，方才奉命沐浴更衣，起手再拜，然后就坐。夫差说：“
5: 勾践，你是个仁德之人， 不可久辱，寡人将赦免你的罪过，释放你回国。今日专为越王设北面之座，群臣以客礼视之。勾践推辞谦让再三，还是于客位上坐了。吴国的诸大夫们也皆分列坐于两旁。却说伍子胥高高兴兴地赶来赴宴，忽见吴王夫差已经忘了仇敌，如此款待勾践，心中愤愤不平，不肯入座，哼了一声拂衣而去。伯嚭连忙起身挽留伍子胥，伍子胥头也不回地走了。夫差面无表情，全场出现了短暂的宁静。伯嚭打圆场说，大王以仁者之心赦免仁者之过，臣听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今日在座之人大家都是仁者，五相国太刚直，可能是因为觉得这几个月没给大王出力，不好意思就坐，所以先走了。吴王夫差大笑道，太宰之言有理。酒过三巡，范蠡与越王站起来敬酒，为吴王祝寿，口中念着祝词曰，皇王在上，恩波阳春，其人莫比，其德日新，于乎修哉，传德无极，延寿万岁，长保吴国，四海贤臣，诸侯宾服，商酒祭牲，永寿万福。吴王听了大悦，当日尽醉方休，命王孙雄将勾践等三人送到一所宾馆里住下，三日之内定当送你们回国。第二天早上，伍子胥来见吴王夫差，夫差一见是他，心里很烦。伍子胥说，大王，勾践不是好人呢，他没安好心，此人非杀不可，你千万不要放他走了呀。夫差问，如何不能放他？伍子胥说，勾践这人表面上伪装着一副温公之貌，私底下却怀揣着一颗虎狼之心，大王只喜欢听伯嚭这种人的阿谀奉承，却不考虑将来存在的隐患。好了好了，夫差不等他说完就不耐烦了，寡人病了三个月，你什么时候来关心过

一只老虎把身子蹲伏在地上，并不是因为狐狸把身子蜷缩一团，也不是因为它害怕，而是它发现了将有索取之物啊。勾践虽然尝试的是大王的粪便，而实际上是在吃大王您的心呢、啊。这种人非杀不可。非杀不可。夫差现在已经不怕伍子胥了。杀一个俘虏诸侯，恶名至少要流传三代，仁德尽失。你说齐桓公称霸他杀过谁？晋文公称霸他杀过谁？楚庄王称霸他又杀过谁？他们哪个不是以仁义霸天下？伍子胥还要再说，夫差不想听了，站起来就走。没奈何，伍子胥见他已听不进劝谏，也只得郁郁而退。到了第三天，吴王夫差释放了越王勾践。勾践走的时候，夫差亲自送他出了蛇门。吴国的群臣也都来为越王饯行，当然伍子胥没来。夫差对勾践说，寡人今日赦你回国，你应该时时多想着我们吴国对你的好，少记着过去的怨。勾践指天发誓道，臣孤穷末路之时，是大王仁义留了臣的一条贱命，使得生还故国。勾践不敢忘记大王的恩德，定当生生世世竭力报效。苍天在上，实践臣心，如若负吾，皇天不佑。夫差说，君子一言为定，免之免之。你回去之后为寡人好好治理南方，再做大功臣。勾践又马上跪伏于地，再三拜谢，涕流满面，做出一副依依不舍之状，然后登船而去，顺风而行。当年是范蠡驾着船送勾践入吴，现在依然还是范蠡驾着船载勾践返越。范蠡说，臣来的时候就说过，臣一定会把大王安全送回。勾践感激不尽，大夫跟着我尽遭些不明不白之罪，你真无辜啊，都是我连累了你。兄弟，我发誓，我一定要和你同享富贵。这一年是公元前490年，勾践终于又回到了故土。勾践立在船头，隔江而望，山川重秀，天地再清，乃叹道，我以为从此永别万民，身死异乡，谁料还有今日。胸中一口闷气尽出，高喊三声，我又回来了，于是放声大哭。文仲早带着一帮守国的群臣和百姓们等候在江边，拜迎他们的大王回国，人们悲喜交加，欢声动地。

0: 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
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25章，揭秘勾践究竟为何要卧薪尝胆。公元前490年，勾践终于又回到了越国，回到了他的故乡。越国在勾践的父亲时期拓土始大，成为千里之国。勾践战败之后入吴为奴，原先的地盘分崩离析，有的已经被吴国夺走，有的则自立山头，处于三不管状态。按照国语中的记载，此时的越国的地盘仅为百里，南至于勾吴，今浙江诸暨；北至于玉儿，今嘉兴；东至于那，今宁波；西至于姑灭，今渠县。广运百里，区区的百里之地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勾践也是感慨万千呢。报仇，我要报仇。勾践对范蠡说，三年共同养马，三年同室而居。勾践对范蠡有一种特别的亲近和信任，也有着一种特别的依赖。
2: 不愉快的事儿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想了。大王，我们现在虽然已经回来了，但又还能怎么样？也只能继续装孙子，一直的装下去。
1: 范蠡劝他。
3: 不，我要报仇，你告诉我，你快告诉我，怎样才能复仇？
1: 范蠡想了想说，
2: 大王若真有决心复仇，那也简单，就照伍子胥说的办。
3: 伍子胥，他说什么了？
1: 勾践很惊讶。
2: 伍子胥曾经说过，我们越国只要用十年生养，再用十年练兵，不过二十年就可以灭掉吴国。
3: 二十年，这么长啊？
2: 不长，也许需要四十年、八十年，二十年真的已经很短了。
3: 那好吧，我都听你的，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勾践急切地问道。范蠡思索了片刻，回答说，
2: 我在吴国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了都城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大王，你看吴国为什么可以攻灭楚国？因为他们是从有了阖闾大城之后开始兴旺起来的。为什么我们和吴国人打仗一败涂地呢？因为我们没有坚固的都城啊。
3: 好，修建都城的事儿就交给你了，由你负责操办一切。
1: 于是范蠡成为越国新都城的总设计师，他把原先的都城从诸暨搬到了会稽。会稽这个地方，一是山川险固，易守难攻；二是越王兵败于此，被困受辱，比较有纪念意义；三是以期可以获得祖先大禹亡灵的庇佑。新都城分内外两城，内城周长1122步，一圆三方；外城故意不住西北角，象征着臣服于吴国，并扬言说这是为了畅通向吴国进贡的道路，也好让吴国的军队随时可以很方便地出入。新都完工之后，越王勾践不设豪华的宫室，他住着和老百姓们一样的房子。勾践为了不忘记复仇的使命，开始励精图治，奋发图强，苦身劳心，夜以继日。目卧则攻之以了，足寒则自之以水。眼睛累了，就用苦菜刺激自己的双眼，不让自己休息早了。脚冷了，就再用冷水泡脚，让自己保持清醒。用了种种变态非人的手段来折磨自己，以提醒自己不要忘了亡国之恨。 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就是出自越王勾践的图强历程。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和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等古籍中都有记载，但是古籍中都只记载了越王勾践尝胆之事，并没有卧薪之说，所以后来的史学家们都说卧薪是不知所出。所谓卧薪，就是睡觉睡在柴草上面，而尝胆则是品尝动物的胆汁。究竟是什么动物不重要，重要的是任何动物的胆都是苦的。越王归国之后，为了记住仇恨，记住曾经吃过的苦头，不让自己有任何的松懈，尝胆就是合情合理的，而卧薪则不一定了。勾践可以不享受，可以住简朴的居室，可以和百姓们同甘共苦，但住在王宫里还睡在柴草上却不怎么像了，应该不会，所以史书上没有卧薪一说。那么卧薪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是勾践在吴国为奴期间的事儿。他在当奴隶的时候也只能睡在柴草上，所以勾践早期在吴国时为卧薪，后来回到越国之后为尝胆，这样解释才比较恰当。卧薪是被逼的，迫不得已，尝胆则是一种需要。是一种什么需要呢？胆我们知道是苦的，人们在吃动物肉的时候一般都会把苦胆摘除扔了不吃，因为太难吃。同时胆也可以入药，可以成为治疗某些顽疾的良药。史记上这样记载，越王勾践返国，乃苦参焦丝制胆于坐，坐卧即养胆，饮食亦尝胆也。随时都要仰起头来把那个苦胆舔尝一下，让嘴里有个苦苦的味道。还特别交代，坐着的时候、卧着的时候、喝水的时候、吃饭的时候都要尝一尝胆。吴越春秋里还有这样一段话，越王从尝粪恶之后，遂病口臭，范蠡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乱其气。因此我们不难推知，勾践自从尝过夫差的粪便之后，嘴里头就有了一股怪怪的味道，导致他吃什么好吃的都没了胃口，所以吃饭前先要舔一下苦胆以乱其气，这个才是尝胆的主要内因。历史上怀着深仇大恨变着法折磨自己激励自己要奋发的人也不在少数，却没有谁和勾践一样去尝苦胆的。由于此等丑事越国人并不知道，仅勾践和范蠡两个人心知肚明，所以大家都以为勾践尝胆是为了奋发图强，当然这也是完全正确的，阴影则被忽略了。再后来也就逐渐地演变成了一个形容人刻苦自立、立志雪耻、不敢安逸的成语典故了。
4: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1: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4: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1: 第326章：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计划生育。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计划生育是在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时代。勾践出于复仇的心理、战争的需要，大力鼓励多生人口，通过行政命令干预，有计划地控制人口或者是增加人口，其背后都有着现实的必然需要。由于洪水、干旱、饥荒、瘟疫、战争等等各类毁灭性的天灾人祸的不确定性可以推知，要想把一个地区的人口弄少还是相对容易些的，而要想把一个地区的人口变多则异常艰难。 即使政府以优厚的条件反复刺激，也未必能取得满意的效果。鼓励生育的政策比节制生育的难度其实更大。在史书《国语》中有这样的记载，越王勾践召集父老兄弟们宣誓说，我听说古代的贤明君主可以让四面八方的百姓都来归附他，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如今我没有这个能耐，我只能用笨办法带领男女百姓们多生娃娃，多繁殖人口，并制定了以下国策，也就是春秋版的计划生育政策。一，正当壮年的男子不准娶年老的妇女，年老的男子也不准娶年轻的姑娘。令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二，姑娘到了17岁还没有结婚嫁人的，要拿她的父母问罪。小伙子到了20岁还没有娶妻的，也要拿他的父母治罪。女子17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20不娶，其父母有罪。三，凡是家里将要生小孩的，必须立即向上级报告，由公家派出专业的医护人员前来护理、照料、接生，全部公费包干。将免者以告，公定依守之。四，凡是生了男孩的，政府奖赏2壶酒一条狗；凡是生了女孩的，政府奖赏2壶酒一头猪。生丈夫2壶酒一犬，生女子2壶酒一豚。五，如果一胎生了3个孩子的，由公家提供奶妈。如果生的是双胞胎，由公家供给口粮食物。生3人，供与之母；生2子，供与之婿。六，如果某家的嫡长子不幸死了，政府免除他们家3年的徭役；若是庶出子死了，免除3个月的徭役，并且还必须像埋葬嫡子一样哭着埋他。当事者死，3年视其征。之子死，3月视其征，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七，对于那些孤老寡妇患疾病的贫困无依无靠的人家，则由官府出钱统一收养他们的孩子，令孤子、寡妇、急诊、贫病者纳唤其子。八，对于那些知名人士，官家就提供他们住上整洁的房子，分给他们漂亮的衣服和充足的粮食，以激励他们为国出力。其达者，竭其居，美其服，饱其食，而磨砺之于义。九，对于到越国来的各方有名的人士，一定要在庙堂上接见，以示尊重。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十，勾践本人亲自用船装满粮食和肉到各地巡视，遇到那些漂泊在外身上没钱的年轻人，就给吃给喝，什么人都可以得到他的供给，只需要登个记，留下姓名即可。勾践再到与之渔舟以行，国之如此之有者，无不捕也，无不辍也，必问其名。通过以上种种政策的激励，这越国的人口逐年增加了起来，而越王勾践对自己也是更为苛刻了，亲自下地干活，夫人亲自织布，不是自己种出的粮食就不吃，不是夫人亲自织成的布就不穿，生活上要求更低，食不加肉，衣不重彩，肉都留给别人吃，华丽的衣服也都给别人穿，拒绝享受。看得出来，这勾践复仇的决心要远大于当年伍子胥复仇的决心。越王勾践如此省吃俭用，钱都用到哪儿了呢？用来装孙子、装善人，贿赂吴王，贿赂伯嚭。勾践派出使者向吴王夫差表示问候，汇报工作，请求指示，每个月最少一次。又派出男女到深山老林里采葛，做出黄丝细布献给吴王。结果吴王夫差一高兴， 好人呐、忠臣呐、就把越国的封地陆续扩大，好让勾践为吴国多做些贡献。于是越国的地盘又增加到了800里。勾践的领地扩大之后，为吴国进贡就更加卖力了，先后向吴王夫差进贡了葛布10万、甘蜜10坛、劲竹10艘、文四7枚、狐皮5双，以答谢吴王的封地之礼。吴王夫差也就更加信任勾践了。伍子胥听说了这事儿之后，他就称病不再上朝了。伍子胥也开始疑惑了，难道我真的是老了，跟不上年轻人的形势了吗？
4: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
5: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4: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5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1: 第327章，文仲对勾践说的7种杀人方法是哪7种？吴王夫差见勾践已经完全臣服，忠心不二，遂深信伯嚭，越发重用他了。一天，夫差问伯嚭：“寡人想广建宫室，你看建在哪里合适？”伯嚭说：“我看建在姑苏这个地方不错。前王虽然也修筑了些宫室，但都不成规模，大王可以扩建此台，宽能容6000人，高能望100里，举歌童舞女于上，可谓人间之极乐也。”夫差采纳了伯嚭的意见，于是悬赏求购巨型大木，准备修盖豪华宫殿。夫差求购大木料的消息传到了越国，文仲听说后就对越王勾践说：“
2: 臣听闻高飞之鸟死于美食，深泉之鱼死于方饵，如今大王志在报仇雪恨于吴国，必先投其所好，然后才可以代时复仇。”
3: 勾践问：“怎样投其所好？果真还有机会复仇吗？”
1: 文仲就对他说：“
2: 我有7种方法可以攻破吴国，是为伐楚七术，希望大王采用。”
1: 我们来一起看看。方案一，多送些钱财礼物，别计较成本，贿赂吴国的君臣，先让他们高兴着，他们高兴了，我们才有机会。方案二，高价买入他们的粮食，让他们感到有钱赚，但实际上却可以削弱他们的储备积蓄。方案三，用美人计向吴王夫差进贡绝色美女，让他安逸享受，从而迷惑他的心智。方案四，向吴王赠送上好的木材，推荐有名的工匠，让他们大兴土木，建造豪华的宫殿，从而消耗掉他们的主力资金。方案五，想办法多结交吴国大臣中的阿谀奉承之辈，让他们为己所用，从而祸乱吴国的朝政。方案六，挑拨吴王身边大臣的关系，利用吴王迫害逼杀强硬的大臣，从而铲除掉吴王得力的辅佐者。方案七，积蓄能量，生养人口，刻苦练兵，等待时机，一旦吴国有戏可乘，则出兵复仇，全力以赴。这就是有名的伐吴七术：一曰捐货币以悦其君臣；二曰跪敌诉稿以虚其积聚；三曰以美女以获其心智；四曰移之巧工良才始作公事以庆其才；五曰移之愚臣以乱其谋；六曰强其谏臣使自杀以弱其辅；七曰积财练兵以成其弊。勾践听了曰：“善哉，今日先行何术？”文仲说：“
2: 如今吴王正准备扩建姑苏台，需要巨型木材，咱们不如投其所好，派人到深山老林里挑选大木献给吴王。
1: 于是越王勾践就派了3000个木工到山上去砍伐木料，小型普通的木料好伐，但是巨型粗木非常不易找到。这3000个工人在荒山野岭里找来找去，哪里找得到啊？时间一久，人们心中都有了怨言，乃作歌《木刻吟》一首，唱道：朝采木，暮采木，朝朝暮暮入山区，穷岩绝壑徒往复，天不生息，地不育，木刻何辜兮，受此劳苦。这首歌一唱，听到的人都倍感惨淡凄凉。忽然有一夜，天生神木一双，大20围，长50寻，在一座山的背面很不起眼的地方被发现了。人们从未见过如此粗大的神木，慌忙跑来向越王汇报。越国的群臣都向勾践恭贺道：这是大王的京城感动了上天，所以上天在一夜之间生下了这一双神木，上天保佑我们越国来了。勾践大喜，亲自前往，经过一番隆重的祭祀仪式之后，才把巨型神木给砍伐了。砍伐之后加以琢削磨盘，再用丹青描绘出5彩龙蛇的图案，最后将巨木漂浮在江上，水运到吴国，派文仲献给吴王夫差曰：
2: 东海谏臣勾践偶得巨财，不敢自用，因献于大王，请笑纳。
1: 夫差见木材异常，不胜惊喜，大赞勾践忠心。伍子胥劝谏道：
3: 当年夏桀修建灵台，纣王修建露台，都耗尽了民脂民膏，最终导致了灭亡。勾践没安好心，他献此木材，这是在害你呀，请大王不要接受。
1: 夫差说：勾践得到世间如此难寻的木材，他自己舍不得用，献给了寡人，这是一片好意，寡人又为何要拒绝他呢？遂不听，将此木建于姑苏之台。3年聚财，5年方成，高300丈，广84丈，登台遥望200里，百姓们昼夜赶工劳作，死于疲惫者数不胜数。越王勾践听说之后，就问文仲：你说的这一计已经初见成效了，下一计该如何？
2: 文仲说：该用美人计了，姑苏台修好之后，就必须配上能歌善舞的绝色美女，否则就不足齿其心志。
1: 于是勾践又秘密派人到民间搜寻美女去了。
0: 听众朋友，今天的茶余饭后节目就为您播放到这儿了，稍后请您继续收听老朋友喜乐会。

0: 老朋友说，爱情的质量取决于灵魂交融的深度，而非时间累积的长度。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全市晴间多云，偏北风3到4级，转偏南风3到4级。气温16到23度，空气质量优。
5: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6: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5: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6: 欢迎收听
5: 老朋友喜乐会。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午后三点收听老朋友喜乐会，我是主持人齐轩。老朋友喜乐会为您播出的是长篇评书《汉武大帝》。16岁少年登基，霸主百家，横扫漠北，汉武帝的一生跌宕起伏。气势宏大的战争场面，雄视天下的盛世风华，都在这部作品中得到体现。接下来就请你们收听评书《汉武大帝》。
1: 飞将军李广突然听见包桑的惨叫之声。包桑，那是汉景帝派来的那位宦官大人呐。包公公给他的印象原先不怎么样，你这指手画脚到军营里不够他检阅的，一会儿到城头转转，一会儿到河边看看，没事儿还到草原溜溜，这碰上狼怎么办呢？你这劝不住啊。他突然听见包桑的声音，将军救我，这嗓音比较独特。嗯，李广下意识的摁了摁盔甲，吩咐左右赶快开门迎接包公公。包公公出去巡视去了，怎么这么惨呢？李广身先士卒，走下城楼，冲过吊桥，一看呐，包桑这踉踉跄跄滚下马来呀。包公公受惊了，快拿水来。有兵卒递过水囊，李广接过来，亲自递到包桑的唇边呐，看出渴来了。公公怎么变成这副模样啊？看这个惊慌样，莫非被匈奴人包围了吗？李广正要找匈奴人主力呢，他们在哪儿啊？我先喝一口。这包桑咕咚咕咚来了好几口啊，平定了一下饥渴惊慌之神呐、啊。哎呦，我可疼死我了。哎，轻点轻点。旁边有军医想看看伤口不够他喊疼的。李广这么一看呢、啊、他腿上的血已经凝固了。甭问呢、啊、中了匈奴人的箭。还好啊，看来这是一支平常打猎用的箭呢、啊。如其不然，要是战争用的弓矢，恐怕公公就很难见着我李广喽。那比这锋利的多呀。啊，听李广这么一说，包桑包公公就跟捡了多的便宜似的，神情略有舒缓，这才任由军医官来包扎伤口。一边看着这包扎，一边喘着粗气呀、啊！哎呀，刚才见到匈奴人，真凶啊！这不知怎么描绘好了，他们真厉害，才三个人就把我们十数骑人马打得大败呀、啊！多亏有长史大人拼命断后，要不然我恐怕命丧于此喽。旁边跟随的那长史听着倒很轻松，其实也没那么危险。用不着属下断后，毕竟匈奴才三个人嘛。好，这三个人让包桑这么一说，就跟来了3万似的。惯于战阵的汉将怎么会像他这么大惊小怪呀、啊、李广眉头这么一挑啊，公公说匈奴几个人？三个人呢？那肯定不是军人呢、啊、他们走了有多久啊？
2: 不到半个时辰吧，
1: 也就个把钟头的样子。哼，那还赶趟。哎，你们照顾好包公公。
2: 李广将军，您干嘛去？
1: 我去追拿这三个人，正好打探虚实。上马！李广一声喊，身后士卒紧随而动，这打马扬鞭，连忙追赶。赶等包桑缓过劲儿来，黄土大道上尘烟滚滚，已经不见了踪迹。

跟随李广去的不到一百骑战马，追出数十里外，果然发现有三个匈奴人，是背着弓箭，挎着弯刀啊。他们也是打马扬鞭向北方奔驰，但是一定没想到后边有追兵，所以跑得并不是特别快，显得有些散漫而清闲。李广眼看追到切近，勒住马头，一伸手减慢马的速度，是为了好瞄准呐。他挽起随身携带的310的硬弓，弯弓搭箭，看准了目标，吱嘎呀呀嗖一声响啊，利箭离弦是破雾穿云，不偏不倚，正中最前面领路这匈奴人的肩膀啊，啊呀一声叫，哭丘压打马上就栽下来了。汉军冲上前将其活捉啊。这匈奴人被带到李广的面前，旁边有人问，认得这位将军吗？这位摇摇脑袋，那伤口疼得他龇牙咧嘴，我不认他，我只知道我们匈奴大单于，你们汉人我认什么呀？旁边小肖一听，你是不知道他外号吧？你知道飞将军吗？啊？看来这个名字匈奴人听说过。这忘了伤痛，抬起头来仔细定睛看看李广，果然一副国字形的脸庞，直鼻梁，浓眉毛，那一双鹰目似乎可以看透人心。哎呀，原来这就是我们匈奴人闻之丧胆的飞将军呐。这一下匈奴人害怕了，刚才那横劲儿啊明显软下来了。李广早已识破他心情变化，大喝一声，你们一共多少人呢？你们看见仨人吗？我们是打猎的呀。哦，李广看看远方那两个跑了就跑了吧，这个呀，这个给他疗疗伤，也不要伤他性命，把他放了吧。放了？随军司马这么一听，李将军好容易逮一匈奴人给他放了。哎，李广轻轻地抚摸了抚摸自己的战马，匈奴人也是人呐，他又不是匈奴当兵的，伤过我汉朝百姓，也是普通良民嘛。既然安善百姓跟汉人一样都想过个太平日子，这打仗之事乃是族无之责呀，人主所定，与百姓何干？若不是他匈奴单于贪婪，若不是有很多小人多事，哪里来的纷争啊？莫忘喽，兵者国之凶器也，不得已而为之啊。他们的妻儿也在盼着他们回家呀。先帝在时不也曾对匈奴以兄弟相称吗？算了，放了他。话说到这一步，把这匈奴人感动坏了。好了，给他包扎伤口，赶快回去吧。这位匈奴俘虏是万分吃惊，远处那两位同伴也远远地瞅着，是杀了给收尸，是放了等了一块走，不知道这边怎么处理呀。感情这么多年来，生活在边界的匈奴人都知道，只要落在汉军手里，那是必死无疑呀。而这二位纳闷的是，他们的同伴被抓去之后，居然被身经百战的飞将军李广给放回来了，这真是出乎意料啊。这个匈奴人谢了不杀之恩后，连鞠了几个躬，转身而去呀。透过沉沉暮霭，李广发现从远处滚来一团团黑色的乌云，渐渐的那云团是越来越清晰，期间夹杂着呵呵的呼喊声，感情他们与匈奴骑兵遭遇了。所谓遭遇，这不期而逢啊，可把这几个司马吓坏了。将军快走，再不走就走不了了。
汉军将士们马上就有了大战将临的紧张，全都上马，从腰间擦啷一声抽出战刀，勒紧四枪。你就都准备好，不才百十人吗？再看飞将军呢，人家李广没上马，他右手摁着剑柄，左手拉着丝缰，紧紧地靠在战马的脖项之旁。但是他锐利的目光一刻也没离开过远方的骑兵，他知道此刻自己任何一个动作都会影响到两方战士的意志和情绪。这边的司马有些沉不住气了，大人快撤吧，打马扬鞭都未准来得及呀、啊！匈奴人的马跑得可比咱们快。你慌什么？李广瞪了一眼，看样子敌人也没弄清楚我们有多少虚实啊！你看，说着话抬手用马鞭子一指，顺着这马鞭的方向，果然匈奴骑兵就在二三里外的地方停止前进的步伐。敌人干嘛呢？猜测狐疑呀、啊！他们肯定是在判断，汉族兵丁就这么百八十口子，还不赶快逃走，是不是诱敌深入啊？兵者诡道也。李广迅速做出判断，毫不犹豫向司马发出指令：全军撤到山坡下，暂时休息，不能跑。将军，您这是违令者斩。啊，是。哎，被匈奴抓着也是死，在马下休息一会儿可能也是死，那就这样吧。既然下了军令，谁敢违背啊？李广的宝剑在空中划出一道寒光，这百十骑人马就在山坡上扎下了阵脚。李广一面安排哨兵是提高警戒，另一面干脆让士卒埋锅造饭，都带着了吗？打仗总得有子重跟着呀。茅草燃起炊烟，顺着风势向着几里外的匈奴军方飘去，空气中弥散着呛鼻的烟草味道。这是开始做饭了。匈奴人再提鼻子仔细闻闻，饭菜味就飘过来了。一看汉军士卒们每个人碗中盛着干饭，跟着大伙围坐一圈就开始用餐。司马还好像给大伙分别碗里边布菜，是加的什么肉干、肉丸、肉条、肉段，是看不清了，吃挺热闹。怎么他们不走呢？其实这几位吃饭的呀，香不香、什么味儿、咸不咸、淡不淡都不知道，就那上下牙一个劲儿噔噔噔噔噔一劲儿打颤。李广顺手把这干牛肉给了旁边吃饭的小士卒，甭怕，你看看这带兵将军没怕，你们这些娃娃怕什么呀？岂不闻兵不厌诈吗？匈奴人虽然不知道我军底细，但是如果咱们这会儿匆忙撤退，他们一定知道我们后路无援，反而穷追猛打。以匈奴人的速度，我们跑不过他们，战马不行啊，所以索性给他来个疑兵之计。说到这儿啊，他好像想起什么来了，转过脸看看随行司马，哎，你去通知士卒点燃篝火，散开来围坐。啊，记着把这马鞍子都给卸下来啊。什么还得把马鞍子摘了？哎呦，司马听完是直咧嘴啊，那真要跑时候现跑都跑不快了，怎么你还得给这马鞍子再系上？哎，根本就不跑啊，让你摘了就摘了吧。这简直是不敢违背军令啊，只能按令而行。李广耐心给解释，匈奴人以为咱们要撤，我们今天把鞍子都摘下来就是告他们咱们不走。匈奴人草原上来回行动多疑极了，他们像狼一样狡诈，最怕就是中埋伏，必然不敢轻进，按我说的办。李广话音刚落，就有哨兵来报说发现一个骑白马的匈奴将领带

着十几名士卒朝这边来了，看见没？试探而行，这个嘛。李广沉思片刻，马上判断出这是敌人的细作，打听虚实啊，怎么应对啊？吩咐人把我的战马准备好了，带多少人跟您去啊？看着就行，不用人跟着。战马准备好之后，飞将军李广之任邓班安飞身上马，单人独骑是冲上阵前，迎着就过来了。就在二三百步距离的时候，就见李广张弓搭箭，咯吱吱，嗖嗖，冲在最前面那白马应声卧倒啊！射人先射马吗？就这一下，匈奴将领一脑袋噗，就扎地上，咕噜半天没起来呀、啊，大概摔个半死啊。其余那十几位一看，哎呀，首领都这样，赶快撤吧，落荒而逃。李广并不追赶，牵住战马，就在马背上端然正坐，冲着那落荒而逃的匈奴士兵，他大笑了这么几声，哦，哈哈哈哈，吧这么一带马。吧嗒吧嗒吧嗒，迈着小碎步，颤颤悠悠，从从容容，他又回来接着吃饭了。好家伙，多大胆子！大伙提心吊胆，这要被十几个匈奴人围住，您行吗？能让围上吗？一下把他们的胆子就吓碎了。李广回到宿营地，翻身下马，是接着吃饭呢。那行军司马嘴张的，半天说不出话来。大有半天，好悬脱臼啊！怎么他不知道说什么好了？您还吃得下去啊？没给我吓死！您有个好歹，我们连马鞍子都摘了，系不好马鞍，我们跑都没法跑啊！看来李广将军把匈奴人的性情算是琢磨透喽。哎，李广微然一笑，拿酒来呀！这会儿吃的更加起劲儿了。就着肉干喝着酒还觉得不过瘾，再拿一些牛肉干来。这草原上喝起酒来没牛肉衬着，那显得多么没有滋味啊。我料定经此一战，匈奴人不敢再来干扰了。哈哈，说完话朝着围坐在篝火旁边的士卒们喊了一声，有陇西来的将士吗？老乡有没有啊？士卒中有一位十七八岁的青年站起身来回报将军，小人是陇西来的。啊，哈哈，那你会唱陇西的小调吗？这青年人一听，家乡小调我当然会唱，在家时俺爹就老唱。那你学唱一曲如何呀？我就怕唱的不好听。哎，吼出来，我爱听。那好，我就唱给将军听。他扯开嗓子唱起了陇西小调，家在渭源头，从军上了路，宝剑杀胡虏，立功回家乡啊，来看我妻儿。大伙一听就是妻别儿了，想媳妇儿的不是吗？哄哄堂大笑。李广也被士卒的情绪给感染了，若不是因为连年征战，你等与妻儿父母不也是终日厮守在家吗？何必受着边关之苦啊？这时有人接过李广的话茬来，大将军，平日里总听您说先帝曾对匈奴以弟兄相称，这是真的是假的呀？哦，呵呵呵。李广用宝剑拨了拨面前的篝火，让火光更加红润。那会儿本官还年轻呢，先帝以博大胸襟与匈奴结为昆弟，皆无侵害边境之盟。可是后来呢，那位左徒齐王私自出兵侵我大汉边境，匈奴默读单于复信先帝，说左徒齐王听从了是后裔卢侯南支之计，绝二主之约离昆弟之亲，

0: 拨黄金饰品，能带的都给带去了。就说到此处，李广把目光就停留在篝火上。要没有先帝的圣明，大汉也不会有这相对安宁的边陲呀。没有这相定安宁的这几年太平岁月，哪会有我朝之中兴啊？但是本官嘛，戎马一生可并不以战事为乐呀。言外之意，我没打过几个硬仗啊。有人又问，那既然匈奴屡次违约，为什么朝廷不能够兴兵一举而灭之，还要续修什么盟约，一次全灭了不就完了吗？哎，你们几个娃娃懂得什么？国与国之间就像邻居一样啊，总是强人要占些上风。匈奴虽然是蛮夷之国，可他兵强马壮，国力雄厚，可不是一仗就能灭得了的。更何况我军现在还不足以与匈奴抗衡啊。大人，咱们不是打了不少胜仗吗？独木不成林，小小的几个胜仗怎么会让匈奴臣服？那怎么才能让匈奴臣服呢？一句话问的飞将军李广是沉思不语。
1: 别走开，一段好听的音乐过后继续回来。

0: 接下来请你们继续收听评书《汉武大帝》。
1: 不得不承认呢、此时汉军还不能够完全战胜匈奴人，这让飞将军李广好难过，小胜算不了什么，独木难以成林呢、人家胜得多呀。大伙儿这话题不好再进展了，吃完就睡吧。夜深了，李广头枕着马鞍就躺在地上，前面的篝火已经逐渐的微弱了一些，身后是紧紧与他相依相偎的战马，士卒们的歌声勾起了他的相思啊，从打夫师一路向西，要不了几天的路程就到了他的家乡成纪了，那儿有他的父母妻子，这会儿老的少的们都在干什么呢？或许父母在灯下读着他稀少的家书，或许妻子正在跟儿女们讲着他疆场的故事。前些日子由他老家成纪来的商人捎来了一封家书啊，信中他父亲告诉他，家乡近年来久旱成灾，尽管官府赈济，但仍是饿殍遍野，还饿死很多人呢，那灾情挺重啊。而他们家的情况仅仅比普通百姓略好些，也是寅吃卯粮，屡屡有接济不上的时候，况且他们也不能看着左邻右舍挨饿受苦啊，总是设法接济比自家还穷的人，所以这日子是越过越紧巴。父亲还告诉他，自己那几个儿子都挺不错，很有出息，说他的大儿子已经应征入伍了，另两个儿子正在温书习武，也决定将来报效国家呀。哎，这些个消息对李广来说，那颗漂泊的心灵总算得到了几丝安抚。的确呀，自从自己被征入伍的那一天起，他与战马的情愫简直超过了对一般亲人的喜爱呀。毕竟时刻相伴着呀，他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国家，战马跟他是同命运共呼吸呀。小的时候听乡亲们说，说既然做了朝廷官员就会拥有万贯家财，可是自己从的五长当到十长，当到将军，做的太守，他给家人带了什么了？除了屡屡不绝的思念还有什么呀？自己也曾为之鸣不平啊，但这种情绪很快就掠过心田，深入情感深处，当务之急是如何面对匈奴大军，也不允许李广把对家乡的思念以及儿女的私情还有所谓的功名利禄困扰在眼前。他狠狠摇摇头，好像能把这些杂念给晃出去似的，下意识摸着身边的兵器，凝神静听，篝火闪烁，敌人有什么动静啊？还好这一夜是平静的，当东方晨曦微微透露的时候，篝火逐次化为灰烬，由细作那里传来消息，匈奴人昨晚没在这儿守着，人家悄悄撤退了，怕中埋伏，人家不跟你耗着了。李广这长舒口气呀，大伙这才知道感情不光我们没睡好，将军也没睡踏实。李广登上高坡远吧，在遥远的天际处，在蜿蜒的黄土大道上，在逶迤的千山万壑间，在落叶的丛林之中，轻轻飘荡着淡淡的晨雾。高原终于避免了一场血肉的厮杀，而渐回宁静啊。他情不自禁地喊了一声：将士们，开拔！ 回夫师城。总算甩开了敌人。昨晚上城中那位包桑包公公几乎熬了一宿。他听的战报说李广将军被前面大军困住了。包桑不仅替李广担心，更替的这关隘担心呐。如果飞将军李广要是有什么一差二错，这城可就守不住了。所以天刚刚亮，他急忙向门外值守的士兵打探李广回来没有。这一天多时间简直成为包桑包公公人生经历中最重要最难熬的一天了。他觉得这次来边关这一段时日所收获的东西比他在宫中忙活几年要多得多得多。他从没见过像李广这样爱护士卒的大将军，那种临危不惧的从容，那种当着三军儿郎面前的大度与气势，都让自己觉得汗颜呐。现在终于把李广盼回来了，李广的身影映入自己的眼帘，他忽然有一种久别重逢的欣喜。合着昨天一宿他总琢磨李广要没了怎么办，这会儿这喜悦是失而复得的惊喜呀。哎呀，都说咱家不知深浅，一只将军远途奔袭鞍马劳顿，咱家内心可真是惭愧呀。好在将军平安归来，咱家就放心了。怎么咱家呢？感情汉代啊有这么一个俗语称自己为咱家。李广拱了拱手让包公公认战。包桑心想还是听汇报得了，甭见了。这话没敢说出来。尽管这些从皇帝身边派来的进士给他们边关守务人员带来了些许麻烦，但是方才包桑的这一番举动跟感慨，这个情绪的真诚也打动了李广。

0: 李广对包仓的印象从最初的反感渐趋于平和。他看得出来，这位包仓包公公跟平日里常见的那些在皇帝耳边进谗言的奸佞黄门官还不完全一样。他有很多优点，虽然说对兵家之事茫然无知，打仗是外行，但做人嘛，却有不少良知啊。鉴于此，李广跟他说话就和气很多了。哎呀，李将军，我等在此讨扰也是皇命难违呀。由于咱家已经负伤，这您都看见了。哎呦，您这一回来他还又疼了，昨儿紧张的都没疼。所以咱家也不在这讨扰了，打算着明儿或者后就启程回京，您看怎么样啊？哎呀，李将军，这不到边关不知诸位将士的辛苦啊。我要是不跟将军们共处，我也不知道治军之艰难，不与匈奴接战，也不知国家安危来之不易呀。回京之后，老奴一定要禀报皇上，如实汇报边关情况。李广也没有过于久留，连忙拱手。如此说来，公公好生休息两天，再撤不迟。如若美言，李广可多谢包公公啊。感您临行之时，我要大排酒宴，为公公们饯行。包桑是代表团团长，带了一批人呢，好吃好喝，回去说好话吧。宫中怎么样啊？宫中也挺乱的。最近长乐宫丹景台来了一位连皇后都不敢惹的客人，这位几乎天天到，谁能把皇后给震慑住啊？这可不是外人，正是大汉天朝的长公主刘嫖。长公主刘嫖总喜欢把自己的女儿陈阿娇带到皇后跟前。皇后王氏不光人长得漂亮，心思也清晰极了，她当然明白自己能走到今天这步，跟这位当朝皇帝的姐姐，这大姑子，可有着巨大关系了。他常常在心里边庆幸，倘若当初立即要是跟这大姑姐儿长公主刘嫖结为联盟，那自己就什么也不是啊。所以从内心来讲，王志对这位皇姑姐的做派，尽管心底里厌恶，但是眼下绝不敢有一丝一毫的轻慢。所以每当长公主车驾一到这交房殿正宫的时候，她早就守候多时，准备迎驾了。今天也不例外，早早的就等着了。没等那车帘挑起来，王志的笑声已经飞进去了。姐姐您来了，赶快到殿中休息吧。这笑得这灿烂，话语声这甜儿，让长公主刘嫖十分的舒服。扭扭捏捏下车来，尽管这是自己的弟妹，但毕竟身为皇后啊，妾身参见皇后很有分寸，假装要行宫廷礼节。哎呀，王志连忙给拦住了。姐姐干什么呀？咱们姐妹之间没有皇帝陛下在这儿，何必居于俗礼呀？说着话扳住了他的肩膀，很自然地搀住了长公主的一只手，两只手就这么挽在一起，边说边向屋中走。每次一见着姐姐呀，我这心里边就充满感恩之心，没有姐姐妹妹能有今天吗？哎，这句话说的长公主十分受用。这两个女子就在这样相互礼让的氛围中，开始了他们微妙的利益和情感的交换。虽说是春寒未去，但是皇后宫殿旁的丹景台里，奢华的暖炉早就带来了融融春意了。长公主一进大殿，就闻到了醉人的兰香，真是好气息呀。他抬眼望去，在大厅的一个角落看到了一盆盛开的兰花。 正张开诱人的笑脸，好像特别欢迎自己绽放的这么可爱。兰花旁边是一个石头做的盆景，画工精心的照料，还给这石头山峰间增添了阴阴绿意。石头周围有轻盈的流水，其中有一丛碧绿的水仙，绽开着一簇簇洁白的小花。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大殿中央那一盆红梅呀，求之盛花，生机盎然，显然这是经过多年的栽培和精心养育剪裁才能如此大气融融，可见本宫的主人情趣尽在此中啊。长公主刘嫖在梅花前久久端详，赞不绝口啊，好，哎呀，真是好啊。王志在旁边看着，知道姐姐喜欢呢。大姐，要是这么喜欢，您一会儿走的时候把它烧着就是了。啊，哎呀，娘娘心爱之物，妾身怎么好夺人之美呀？哟，姐姐，你又来了，您跟我怎么还能客气呢？别忘了，姐姐是有恩于妹妹的。别说这一盆子花木，就是我这殿中所有的摆设，只要是大姐您喜欢您看中的，妹妹都不带眨眼立刻派人把它拆卸装车送到您的府上。哦，长公主听完虽然是摇着头笑得跟开花似的，啊，要这么说来你可真是亲妹妹一样了。来来来，阿娇快过来。阿娇是她的女儿，今年刚刚13岁。跟5年前相比，13岁的阿娇出落得更加漂亮了，而且也懂事多了。母亲呼唤她，连忙上前彬彬有礼，阿娇拜见皇后娘娘。哎呀，这孩子，你可别这么折腾孩子了，外边这么冷，自家外甥女儿怎么还这么客套啊，越长越招人喜爱了。边说边笑，长公主继续打量大殿中的景物，眼前一亮，迎面墙上镶嵌着一只硕大的朱雀浮雕，那刀工遒劲，线条流畅，就见这只朱雀双翅展开，是翩翩欲飞，周围祥云缭绕，气象峥嵘，烘托出大殿主人朱氏得意的心境。长公主明白，这一切一定是出自皇上的意思呀，要不他敢这么摆，这么声张吗？他自己也觉得纳闷，你说同样都是女人，眼前这王志王美人，凭什么就把自己那位兄弟皇上的心死死的给拴住了呢？这个没琢磨透。进得殿中，寒暄已毕，宾主落座，早有宫娥端上了热茶果品。大姐呀，也没有什么好东西招待您了，待哪日有了空闲，妹妹专门摆上一桌酒宴来款待姐姐。一边说着，一边从果盘中拿起了一枚荔枝递到阿娇跟前。阿娇一看，谢皇后娘娘。你看，这不能说叫舅妈感谢，这得还得谢皇后，这是礼貌，家里边都教育好了的。王志笑了笑，这孩子嘴呀可真甜呐。哎呀，行啦，妹妹你别夸他了，这是给你装样看呐，他整个一疯丫头。说来说去呀，也都是我这当妈的给惯的，要说当娘啊，我可不如妹妹你了。你看看咱家彻儿，年初小小年纪到睢阳，把那么大一个案子办得干净利落，满朝文武谁都是赞不绝口啊，你这当妈的比我可强多了。这夸的王志是喜笑颜开，姐姐见笑了，他一个孩子能干什么呀，那还不是仰仗着太傅丞相一干老臣前后替他张罗着，皇上让他去也不过是为让他开开眼界，长长见识罢了。是啊，古人说有志不在年高啊，我这当姑母的看着自家侄儿真是一块好料子。
1: 什么料子呀？
0: 当皇上的料啊。长公主目光往大殿内环顾了一周，彻儿呢？哎，我那侄儿在哪儿啊？这可不像往常啊，大姐，他如今都做了太子，可不能由着性子玩了。这会儿啊，应该还在思贤院听太傅讲课呢。啊，听说您要来，妹妹已经派人去传他了。早下点课吧。话音刚落，就听门外传来刘彻的声音：“阿娇姐姐在哪儿呢？”阿娇，一声声呼唤着阿娇姐姐，刘彻已经闯进大殿了。王志刚才还笑吟吟的脸色顿时严肃了一些，这大姑子在旁边坐着给人看个样子呀，做了太子举止怎么这么没有规矩啊？找什么姐姐？没看见姑母在这里吗？还不过来见过长公主？刘彻连忙来到姑妈近前，彻儿见过姑妈。阿娇呢？就站在自己娘旁边，一边吃着荔枝，一边嘻嘻哈哈看着毕恭毕敬的刘彻。他越这么正经，阿娇那笑的声音越大。刘彻行过礼之后，自然就凑到阿娇身边了，在他旁边坐下来，拿着胳膊肘轻轻的怼了怼阿娇：“你笑什么笑啊？像个傻子似的。”阿娇吃着荔枝，笑得更来劲了。我一看你刚才那样啊，那才叫傻子呢。这多好，俩人互相客气。刘彻举起手，假装要打你，你再说我就打你。阿娇一点没害怕，不服气，哼，我比你大几岁，那不定谁打得过谁呢。长公主一看这俩孩子在这儿，一个劲儿斗嘴，她是喜上眉梢啊。突然心思一转，想起了此前早有的一个打算，但是她并不想说得太直白。先是批评批评自己的女儿，怎么敢说跟太子打打闹闹呢？彻儿现在可是当朝的储君太子了，按理说呀，这要不是在家中，你见到太子大几岁，你也得给他行君臣大礼，这都是为娘给你惯坏了。阿娇一点没服气，撅着个小嘴儿：“太子怎么了？做了太子就不承认姐姐了吗？那姐弟还是有情分的。他过去没做太子，是我弟弟，现如今做了太子，难道就不是我的弟弟了？就不叫我姐姐了？你看这孩子。”长公主笑着叹了口气，眼神转向了王志。王志眼色流转，接过长公主的话茬儿：“阿娇说的倒也没错，他们姐弟二人自幼无拘无束，也没有什么彼此的芥蒂。倘若见了面别别扭扭的，倒生分了不是？”长公主觉得口中的荔枝更甜了，这话说得太对心思了。他们姐儿俩，哎呀，真是一见面如此的亲密。彻儿，你跟阿娇姐姐在一起高兴吗？
2: 高兴啊。
0: 那将来要是给你做了媳妇，你怎么对她呀？这句话看似玩笑，可把王志吓坏了，心想：“儿子，你可谨慎回答。”没想到刘彻留下了一句千古名言：“我要金屋藏娇。”

听众朋友，今天的老朋友喜乐会为您播放的评书《汉武大帝》就播讲到这里。我是西轩，下期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老朋友说，人生最大的智慧是在追求目标时不忘欣赏沿途的风景。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16:02，我们来看一下天气的情况。28号的11点到29号的8点，全市是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偏北风是5到6级，转偏南风是5到6级。气温的情况，大连16到23度啊，房电11到23度，庄河9度到24度。
5: 我是面条，我3岁啦。
6: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7: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5: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6: 好好吃饭。
8: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9: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0: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1: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0: 我们一家人相亲相爱。
12: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3: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0: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2: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3: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爱家健康行，我是大家的朋友南艺啊。下班路上呢，和大家一起聊聊健康的这样的话题。今天上节目之前呢，我和丹林老师我们俩聊了一会儿哈。首先他问了我一个问题啊，说这个刘欢老师他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啊。我说那肯定跟这个股骨头坏死肯定没有什么关系啊，综合的因素也不太清楚啊，因为前一段时间他的家属也出来说，他其实已经很久都不喝酒了啊，就戒酒了，但我个人觉得还是一个综合性的因素啊，大家可能都会觉得很可惜啊，确实是63岁啊，我们现在的每个城市的这个平均年龄不太一样。我那天看到了一个就是北上广深这样的一线城市啊，大概是79.5岁平均啊，平均寿命。所谓平均寿命呢，就是你看有的人活的90多，有的人可能就活了60多40多啊，就这个平均数嘛。但不管怎么样吧，我们觉得63岁，尤其像刘欢老师这样的，我们可以说他是才华横溢的，对吧？留下了很多很多很好听的歌。我上个就是最近的这个周六周日啊，在家里没有什么事儿的时候，我就把我的 QQ 音乐打开，然后搜了一些刘欢老师，以前我就比较喜欢听他唱的歌，还有他比较喜欢的学生啊，像赵雷啊，杰克俊逸是吧，好像是这个名字啊，反正我觉得他确实是发现了几个让我们也看到了啊，哦，唱歌还可以唱成这样。然后呢，丹玲老师给我分享了一个什么事呢，也是看新闻啊，说有一个人他就是疼痛啊，特别疼痛，然后到医院的这个处置室，他可能就跟医生讲啊，我很疼，然后医生呢可能也在忙碌着自己的这个事情啊，就可能没有关照到他啊，结果这个人呢就在这个处置室里面，哎呀忘记了啊，是自杀了还是怎么样的，反正就是一个非正常死亡的状态。然后我和丹林老师我们俩就聊，我说有的时候是这样的，就是医疗这件事情啊，我们国家太大，医疗的水平呢的确是参差不齐的啊，北上广深这是一线的城市啊，那还有像我们大连这样级别的这个城市啊，我觉得我们大连的医疗整体上来说这些年还是进步很快的，各家医院也都很重视，但是也难免啊会发生什么呢，就是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个很正常，大家千万不要认为说哎呀都已经到这个年份了对吧，我到医院我就应该什么什么什么都满意，不可能的，我相信再过10年也不会到那个程度。那前两天我们有个听众啊，他现在是哎呀他是在澳洲，好像是有点记不住了，原来是经常会听我们节目，然后呢他就说，他说他的孩子啊，因为在可能就是帮孩子去看孩子的孩子啊，然后他就突然意识到哦，在国外看病好难啊，他们家里有老人看病，说排一个 CT 啊，还是反正排了很久很久啊，都是3个月以上半年左右这样的。然后我就跟他交流了一下，我说其实很多人说哎呀国外怎么怎么好，我说但凡能说出这样的话的人，他大概率哈，大差不差，他其实就没有经历过国外的这种情况。我呢也没有经历过国外的就医的情况，但是我跟很多的医生比较熟，他们有的呢是在国外有这个就是学习，比如说在国外学习半年啊3年啊这种，也有的呢是家里也有人在国外常年的这种定居啊，所以他们对国外的医疗还是非常熟悉的。的确是这样，我们现在比如说在我们这个城市说哎呀稍微找找人怎么地，你也能找到科里的对吧，我说最少最少你也能找个副主任或者是带组的组长帮你看，专家嘛对吧，你看他的那个就是他的那个职称
1: 啊，比如说副主任医师、主任医师，主任医师就是教授了，副主任医师就是副教授了，怎么地你都能找到这样的一个人，说找找人哈，就不找人，我们现在通过挂号啊，通过特需诊啊，都是可以找到好的专家的。在国外这件事情是很难发生的，跟你接洽了半天啊，都是下面的护士啊，都是护理层面的人，甚至于可能大夫层面的人你都看不到，技师层面的人。所以我们国家要这么大，我们的医疗水平它确实是参差不齐的。在这里呢，我们也是就是大家一定要在你首先得吃一个定心丸啊，我在什么层面上去看的这个问题啊。就像我今天跟我们家老大交流一个事儿啊，他班级里有一个孩子啊，他是一个有问题的孩子。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这种状况，因为他还是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我说这种有问题的孩子不可能靠休学一年他就把这个问题彻底解决了，那不太能，理论上他也不存在，他只是说休学了这一年，通过专业的这个医生刚刚能够够到就是还可以回学校复课这种状态。而且这种孩子的家庭大差不差都是一个问题的家庭。所以你在看待一个问题的时候，你要在什么层面上去看待这个问题。医疗大家一定要看待，就是我们国家是一个非常大的国家，我们的医疗的水平，你别说比如说大连和朝阳，对吧，它就不一样。那在我们大连同城呢，我们每家医院的情况也不太一样，那你就要如果把它投放到每一个医生，那就更不一样了。咱就说最简单的例子吧，你吃个饭找个饭店，同样都是说最近现在虾爬子锅贴是吧，虾爬锅贴是我们大连一个比较有名的一个东西，那谁家做都好吃吗？显然不是啊，那显然不是每家做都挺好吃，它就有差的，对吧，也有一般的。米线那么多个品牌的米线它就是不一样，那不一样，我说好吃不代表你认为也好吃。我们前一段时间有一个听众找我说他们家里来人啊，说这个推荐海鲜，我说特别不好推荐，因为我爱吃的不代表你爱吃，我就给他点了几个。后来这个听众特别可爱，他去参加了就是嘴哥他们团队出品的国外旅行，一看就是这个团队挺好，呵呵，给我发信息，我争取每年都跟他走一次。我说这经济状况真好，呵呵。所以你看人和人之间的这个交流吧，有的时候挺有意思的哈，这个过程。也欢迎大家呢在每天的这个时候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比如说刚才丹玲老师说的这个人疼痛啊，那他显然他能够选择在一个处置室里面自尽，显然他其实是有备而来的，可能是到了处置室这个地方，这个大夫说了这些话之后，他就

0: 选择了在那个地方。有的时候人呢，就是比如说你看他找了这么个地方自尽，哎呀，这怎么说呢，不太好说啊。但疼痛这件事情啊，是需要大家重视的，不光是医疗医生要重视啊，我觉得自己也要重视。如果有疼痛啊，比如说我前一段时间有一段时间我就是疼痛，然后我先生就说你为什么不吃药呢，我说我不太想吃，我想稍微停一停，他说不要停，干嘛要停，你吃了这个药你就不是很疼了。但其实我也没疼的那个份上，但是说实话就疼的吧，就是你什么活也干不了了，就也没说疼的死去活来的，就是一直是在那眯着眼睛。他说你要吃药啊，你看医生的思路和我的思路就不太一样啊，我就觉得能少吃一份是一份。他说不是这样的，嗯，还是要吃药的。所以对于疼痛的理解，我们今天呢来说一个小朋友，他就是肌肉疼痛。实际上你看哈，从一个小朋友肌肉疼痛，你要到医院去做相关的，这个孩子现在正在医院做排查，他其实要查很多东西的。所以我们对疼痛，我们还是虽然它是个症状，我们还是应该要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认知才行啊。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吧。
1: 我是爱家健康行节目主持人南艺，主持健康医疗节目近23年。耳濡目染，我不懂医，但我懂医院。我不会看病，但我会看医生。所以能给大家提供更好的就医指导。23年如一日，我在广播中讲健康，也在生活中践行健康。大家可以跟我一起南艺下厨房，吃出健康来。天长日久，你会发现健康生活既要有健康的身体，又离不开良好的家庭关系。欢迎大家听我讲讲如何塑造健康的家庭关系。心有所系，行至所至。每天下午4点到5点，让我们相约爱家健康行。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前一段时间有个小朋友啊，大概应该是十岁以内吧，还是十二，我们就算他十二岁以内吧，他肯定是八岁以上、十二岁以内的孩子了啊。肌肉疼痛，然后呢，后来住院了，就是做一个检查。儿童的肌肉疼痛，它呢其实涵盖了儿科学啊，这是教科书上当中的，比如说它会有一个幼年性的特发性的关节炎，那会出现疼痛，风湿热、过敏性的紫癜这种风湿性疾病的诊断的流程。所以我们今天呢来看一看一个孩子的肌肉疼痛，他到了医院要做什么样的这个检查。这种情况呢在临床上不是很少见的，有的孩子说浑身疼，家长也心疼，但又不知道该去哪个医院，该去哪个方向看啊。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系统来说一说，当一个孩子因为浑身肌肉疼痛去看医生，医生的第一件事呢，他一般都是要仔细问病史的，因为在我们这个关节疼痛，关节痛诊治和管理专家共识2026年的一个建议，医生会采用一种系统化的一个问诊的方法，比如说会问你什么时候开始疼啊？几天呢？是几周了？还是几个月？哪里痛啊？是全身痛还是某些部位比较明显？比如说大腿、小腿啊，还是关节痛？那另外呢，就是什么样的疼啊？是这种酸胀疼，还是刺痛，还是钝痛？那什么时候更疼？早上起床的时候，还是活动之后？白天痛还是晚上痛？所以你看，医生每问的一句话都是在帮你找线索。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不耐烦。我那个时候我在门诊的时候经常。

会看到有些患者医生一问的戏他就会很烦啊，哎呀就觉得你这问那么多废话干嘛，没有一句话是废话，医生没有功夫跟你闲唠嗑，医生问的问题全部都是对于他诊断疾病是有帮助的这个线索，比如说有没有伴随性的症状啊，比如说发烧啊、皮疹啊、关节红肿啊等等。所以关节疼痛呢未必具有诊断意义啊，但是如果说关节炎出现了红肿热痛啊，大多数呢都是提示啊你是有一些潜在性的疾病的。同时呢我们还会全身的这个情况，医生还会问你最近有没有发烧啊，对吧，有没有这个发烧有什么规律啊，有没有出过皮疹啊，对吧，食欲怎么样啊，体重有没有下降啊，精神状态好不好啊，其实这些问题大差不差，我们有的时候问成人的时候也会啊，比如说你有疼痛的时候大差不差，这些问题也会问啊。另外呢就是既往史啊，比如说孩子以前有没有得过什么病啊，比如说扁桃体炎啊，反复发作呀，链球菌感染啊，家族里有没有这个风湿性免疫疾病啊等等。所以孩子全身肌肉疼痛的可能原因是非常多的，儿科学的教材上面就说儿童风湿性疾病是一组因为不明的自身免疫性疾病可能累积到关节、肌肉、皮肤、心脏、肺、神经系统、肾脏这种多器官的这个系统。我自从做了健康节目之后，我觉得人活着哈特别不容易，特别特别不容易，每个人活的都不容易，不论你是健康的人还是现在已经有身上有很多慢性疾病的人，我们大家都有各自的不容易。所以能够各自在各自的这个所待的这个位置上相对过得能舒服一点，我觉得就挺好。那一般医生会做什么样的体格检查呢？看观察啊，比如说走路姿势啊，另外你的关节会打开看有没有肿胀啊，有没有皮疹呢，还有摸啊，这是触诊嘛，这个一般都是关节的这个地方会摸一摸你的这个皮纹高不高啊，有没有这种压痛啊，肌肉有没有压痛啊，压痛点在什么地方啊，动啊，这种活动度的检查，让孩子自己活动关节啊，主动的活动，医生帮助活动关节，被动的活动。如果被动的活动范围大于主动的活动，那提示了肌肉或者是肌腱的问题。如果被动的活动也疼痛受限，那就强烈提示了关节内的病变。第四呢，就是特殊的检查，比如说髋关节呀，还有骶髂关节呀，另外就是一些抗阻的实验。一般的情况到医院检查，你看那个孩子为什么要住院呢？就是医生会觉得这个检查会很麻烦啊，另外从费用的这个层面也要考虑啊，这个住院可能相对于比在门诊要好一点。血常规啊，血沉，这个是反映我们身体有没有炎症的一个基础的指标。另外就是 C 反应蛋白，这个是反映炎症的指标，比血沉反应更快啊。这三项呢是一个基础排雷，如果升高就说明我们体内确实是有炎症的。第二呢就是感染相关啊，就是比如说抗链球菌溶血素，这个都是抽血可以抽出来的啊，还有咽拭子的这个培养，其他病原体的检查啊，什么 EB 病毒啦，还有巨细胞病毒啦和细小病毒啦。另外就是自身抗体，这个呢基本上就是风湿免疫的这种核心检查。你看那个孩子到儿童医院住院的时候，他就住在风湿免疫科啊，这个妈妈跟我在交流的过程当中说住在风湿免疫科，我说对，我说他就需要做很多的排查，都是跟风湿有关系的啊，就是自身的抗体，比如说抗核抗体，类风湿因子，还有呢这个抗环瓜氨酸的这个抗体，另外呢就是基因检测啊，你看这些啊都是和我们的这个风湿免疫是有关系的。所以说到这一步啊，我们再想一想，一个12岁以内的孩子，这个家长其实他要顶着很大很大的压力，因为尤其是家长如果还

0: 实际上他们顶的这个压力会更大一些哈。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啊，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1: 大家好，我叫杨欢，今年62岁，退休已经2年0.4个月了。退休前我在大连市友谊医院做了8年的护士，28年的行政工作，早出晚归，风风火火工作了36年。我很庆幸自己能够健康的退休，开启时间完全属于自己支配的人生下半场。现在我有很多的角色，作为国家注册心理咨询师，偶尔我是被邀请讲课的老师，周四下午大连人民广播电台女性家园节目有时可以听到我的声音，我是特邀嘉宾。每个周三下午我是陪送小孙子上乒乓球课上钢琴课的奶奶，我还是能做攻略，能找美食，能开车，能摄影的旅游达人，喜欢收拾家的主妇，厨房里煎炒烹炸的大厨，织帽子勾皮尖的织女。现在我每周打乒乓球，每天练习古筝，每天写生活日记，每天画漫画，每天记英文单词。我在研究 DeepSeek， 研究豆包剪映 APP， 我还研究一点点的股票。我在追随着时尚，追随着新事物，唯恐打了一个盹我就被落下了。退休后一下子多出这么多的角色，每一个我都喜欢，我想学的东西很多很多，在一天天的坚持中我看到了自己的进步。很庆幸自己在62岁时还残留着一点点的童心，还会有那么多的奇思妙想，并有付诸行动的勇气和能力。我要好好保护他们。当这个世界试图用年龄给我的系统进行更新升级时，此时我选择暂不升级。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来看看像这种情况，一般到了医院的影像学啊，还有一些特殊的检查，比如是 X 光、有超声、有磁共振、有肌电图。这个肌电图呢，基本上就是怀疑我们肌肉本身的疾病的时候，比如说多发性肌炎啊、运动神经元疾病啊这一类的肌肉活检啊，这个叫诊断性的这个诊断炎性疾病的一个金标准。还有呢，就是医生在排除什么，比如说可能性啊，像这种情况可能性就是幼年型的特发性的关节炎啊。还有呢，就是另外呢，就是风湿热啊，这也是小朋友容易出的问题，过敏性紫癜，感染后的肌痛啊。还有就是过度运动或者是运动损伤。另外呢，就是其他的疾病，比如说白血病啊、生长痛啊这一类的。所以一般孩子得病，我觉得我们的家长在医院陪伴的这个过程当中，真是为啥有的说有的家长在那个过程当中就会瘦很多，暴瘦啊，没法不瘦，因为你内心永远是悬着的一个东西。没有定数，就得一项一项，叫真的应了那句话，叫关关难过关关过，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在日常生活里面呢，如果大家想找到我的话呢，可以加我的微信啊，18094487746，18094487746啊，或者是打我这个电话啊，都可以找到我。我们半点信息之后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变，
6: 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我是面条，我三岁啦。
10: 我是面条妈妈李玉涵，90后的幼师。
11: 我是面条爸爸彭涛。90后的自由职业者，
9: 听过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好好吃饭，
10: 好好吃饭。
12: 我是小学生朱宏宇，
13: 我是朱宏宇的爸爸朱国志，我是一名电气自动化工程师，
14: 我是朱宏宇的妈妈戴琳，我是一名特殊教育老师，
12: 我喜欢听南艺阿姨的节目。
14: 我们一家人
15: 相亲相爱。
16: 我是中学生顺顺，我是哥哥。
17: 我是中学生天天，我是弟弟。
18: 我是顺顺天天爸爸孙健，热爱摄影。
19: 我是顺顺天天妈妈安宝婷，热爱手工。
20: 因为爱家健康行节目，我们一家人热爱旅游。
21: 家庭的支持让我们的节目动力前行，家庭成员相互支撑，才能构建家庭的温度。爱有不同的方式，身体力行的去关注健康，就是让爱持续下去。

0: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接下来我们来说说过节的仪式感啊，这个仪式感要不要有呢？我个人的态度啊，是要有的啊。每个家庭，每个人，你和你的朋友之间啊，反正比如说我有一个朋友，就是有个圈儿啊，有时候经常会上一个朋友家聚个会。如果正好赶上，比如说赶上端午节啊，我就会给每个人买一束这个，比如说那个艾蒿草，就是我买的这个东西或者我带去的这个东西，一定是跟这个节日有关的，就是在我看来，它是一个仪式感。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日常生活里面就会充满了很多压力和不确定性，但是节日却是一个特殊的日子，我们明确的知道要做一些什么，就是可以按部就班的来度过。所以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能够感受到，比如说有一些掌控性啊，有一些这种稳定性，所以你的心情呢可能会放松。比如说我们中国人过年我们要拜年，对吧？过个节假日，我们有的时候会祝福或者是举杯畅饮，这些都是仪式感。所以仪式当中这些有组织的重复性的活动，可以使我们的这个世界更容易预见啊，就会缓解我们的焦虑。所以许多仪式呢都可以在节日之外的其他时间进行。节日的仪式呢通常需要一个特殊的地点，比如说家里啊，比如说外面啊，这样的。所以我们说在年底选择回家过年的人比一年当中其他任何时候都要多。一般呢我们说会从四面八方相聚在一起，像我们中国人就是老外也有老外的年我们中国人的这个年，大家知道南北方的这个迁移。所以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我们的高铁还是很牛的原来比如说我们这次十一我要领着孩子回爷爷奶奶那个去看爷爷奶奶，然后呢他们现在在农村住。我呢还有一个朋友我邀请了一个朋友两口子一块儿去。我说那你们去买票吧。那买票呢，因为他们不怎么买这个高铁票，我说你就后补。他说能后补上吗？我说大差不差都能补上。果不然大差不差都补上了。这就是我们的高铁很牛的地方。它很合理。让每一个有心思回家的人你都能回去家你像他可能我们买的一号晚上的票他没买到，但是他补了二号早晨的票，于是后补的就后补到了。你要以前说没有高铁的时候就是绿皮火车，那买不到那就是买不到，对吧？那你找黄牛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我们一个是高铁的建设另外就是12306这个巨大的网站就是我们真的是还是很牛的我们中国人很牛。比如说在这个仪式的过程当中，我觉得烹饪一直就是我们人类它一个标志性的特征之一。现代人呢花在大量的时间在厨房啊餐厅里啊准备这个食物，而且享用节日大餐，这其实是和这个祖先生火呀炙烤的这种行为有着类似的这种社会功能。而且它会分享节日的美食，象征着我们群体之间的联系，它把所有的这个家庭成员聚集在这个餐前，也为这个对话呀和交流啊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当然我们说家庭关系这件事情啊，它应该像一个光谱。所谓光谱呢，它就有大家如果你看过你的这个手机上，比如说你选一个字你想选什么颜色它不是简单的几种颜色，对吧？它有 N 多种颜色其实我们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家庭关系也是一样。有的家庭呢你别看过年聚会人都有都在该在的都在了但他其实不太有意思，就大家都很沉默，反正都是刷手机在那儿。有的家庭不是他好好欢乐呀，就有的家庭真是从做饭就开始欢乐， 吃饭很欢乐啊，喝酒打牌啊，这个唠嗑都很欢乐。你看那个可能就是家的这种氛围会更浓郁一些，所以每个家庭情况不一样啊，你要在这种仪式这个过程当中你要寻求什么，我觉得这个真是因人而异啊。
1: 永远不要奢望从父母这里去找回爱，去弥补爱，去证明爱，这是一个错误的方向。你有没有想过，世界上没有完美的孩子，同时也没有一个完美的父母，总有种执念，我们想要去证明说，父母你当年你错了，你看你把我塑造成这样，你还缺我一个道歉，这种想法是错误的。你的父母为什么不能给你完美的爱呢？因为他也没有被完美的爱过嘛。真相是什么呢？真相是第一，父母永远不需要改变，他很糟糕，他偏心，他重男轻女，他们婚姻有没有在一起，那是他的选择，他的承担，他的结果，不需要改变。你人生的自由要绑在他的选择上吗？那有可能你这辈子都不会有变化。第二点就是，我没有得到爱，那我从哪里去找呢？这个世界上只有你有资格并且最需要无条件的爱你自己。每个人都在苦苦地向外找，找一段一段的关系，在伴侣当中找，在孩子当中找，总觉得我需要被一个人无条件的爱来证明我够好，我值得被爱。这种证明永远不会穷尽，因为我们人的内在的这个小我的机制当中，它有个漏洞，它没有办法通过外在的这种爱到达内在爱的自洽。所以我们唯一要做的是去找到你内在母亲、内在父亲的阴性的阳性的能量，完全的接受自己。什么是爱自己？爱自己是你愿意接受自己所有的缺点和优点，你对此都不抗议。我们通过完全接受自己的阴暗面、阳光的一面，我们知道自己为什么还不自信，是因为我们没有完成这个仪式和功课。所以我们借由完成它，拿回自己扔在各处的各种各样的力量，把它全部收回来。在此时此刻，我不再向外寻找的那一刹那，所有的能量瞬间就回来了。永远不要奢望从父母这里去找回爱。

好，我们因为马上要过节了哈，可能有的人呢就会选择出去旅行，尤其是国外啊，就是境外游的这种。我们也想就是最近一段时间最近一个热搜的一个新闻吧，跟大家来说一说。张雪的团队呢在国外啊被盗了6个包啊，这个目前破案是没有什么进展的。我跟大家讲哈，就是在国外很多国家都一样，他们的公安体系，他们的医疗体系真的都跟我们就没有办法比，它不是一个量级的东西。所以我们真的是要庆幸我们自己生在这样的一个国家，嗯，这种平稳的生活其实给我们带来的，就是就千万不要认为哎呀都是国外好啊。我反正我有时候身边有人啊，就是他们可能经常出国吧，然后就是张嘴就是国外好，张嘴就是我跟这样的人没有什么话可聊。我觉得他说的不是事实，或者说这么样说，就是他没有能力看到事实的部分，这个全部不是那样的。大家都知道意大利的盗窃啊抢劫啊是非常多的啊，尤其是米兰、罗马啊、佛罗伦萨这样的地方，每10万人里面是3720，什么概念？我们国内啊是每10万人是50个，这不是我说的啊，这是有数据的，我们要看数据的。接下来我们要说的呢是美国使领馆发布的意大利旅游提醒，我们要划重点啊。这个窃贼的团伙呢可能是假扮的便衣警察，所以大家如果有到意大利去玩的这样的，你得千万千万小心啊。有的时候当地人呢确实是啊，你比如说那个我过年的时候啊，我回那个朝阳过年嘛，然后呢在家里包饺子，我就带了一个过年嘛，对不对，你怎么地不得带个金项链什么的，然后带完了我小叔子就说你还敢带这个呢啊，我说怎么了，然后他就说啊，在建平啊，建平县过年前就发生了一个刑事案件。就当地人说话你一定要听的啊，我真的告诉大家，我当天就把它摘了，赶紧收起来放到我的箱子里。为什么？它就是治安啊，我觉得大连的治安真的是咱们绝对是每个人都要翘大拇指的。你上了别的城市，就别说你出国，你到了别的城市你都要遵循一下，是不是？还是要小心一下。嗯，我们来看啊，2025年呢盗窃和财产犯罪占了意大利所有犯罪的44%，绝大多数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的抢劫。那犯罪分子呢常以外国人为目标啊，这个扒窃、抢包、盗窃车内的财物、电子产品盗窃尤其是令人担忧的。有组织的盗窃团伙和扒手经常在主要的旅游景点活动，尤其是在火车站、酒吧、咖啡馆。犯罪分子呢曾使用毒品来袭击或者是抢劫他们，反抗窃贼呢可能很危险。犯罪分子呢经常使用转移视线的伎俩啊，一个常见的例子，犯罪分子呢向毫无戒心的受害者问路，在受害者提供帮助的同时，同伙呢会悄悄地拿走无人看管的行李或包。此外呢，窃贼也会在客人携带行李或婴儿车办理酒店入住的时候提供帮助，然后趁机呢拿走其中一个包。请不要将行李放在无人看管的地方，在往返意大利机场和邮轮港口，尤其是费乌米奇诺机场啊，费乌米奇诺机场这个火车上，以及在那不勒斯和索伦托之间的环维苏维线的这个火车上，以及呢火车和长途汽车上卸下行李的时候，你要务必管好你的财物。另外，窃贼呢有的时候会冒充警察，如果被便衣警察拦下，请要求见穿制服的警官，或者坚持查看警官的身份证件，不要交出钱包，并立即前往警察局或拨打112，就是当地的这个
报警电话。意大利境内呢，入室盗窃案时有发生，私家车也一直是窃贼的重点目标，还会盯上毫无戒心的游客驾驶的租赁车辆，切勿将任何物品单独的留在车内，包括关闭的后备箱，在交通拥堵的时候务必锁好车门，摇上车窗，以防车辆被劫或者是被盗。在罗马，犯罪活动的风险比较高的区域包括特米尼火车站附近，他列举了好几个火车站附近，包括罗马斗兽场、罗马广场，这些都是比较著名的景点，对不对？在佛罗伦萨呢，风险比较高的区域呢，包括圣玛利亚诺维拉火车站的周边，圣十字教堂、圣母百花大教堂和这个老桥附近。这个呢是美国使领馆发布的意大利旅游提醒，所以还是要格外的重视一下，尤其是我们有出国这种打算的这样的朋友哈。好，今天呢，我们国家纬度最高的一个高速铁路哈尔滨到宜春的高速铁路正式通车了，我觉得这个特别棒。我个人认为，你像比如说大连现在有到那个长白山的高铁了，对吧？黑龙江是特别值得去逛一逛的。你看，哈尔滨到宜春，这条穿行于小兴安岭临海、跨越高寒冻土带的钢铁巨龙，将是我们国家高铁版图上进一步的向北拓展。这个哈尔滨到宜春的高铁呢，全长是318公里，设计时速呢是250公里，全线呢一共设9座车站。我觉得哈尔滨、黑龙江哈、整个这个境内，应该是十一期间哈是特别美的，特别美。我就这么说吧，我觉得黑龙江，因为我有一年是夏天领着孩子从哈尔滨，然后这边到了齐齐哈尔，然后那边呢是到了，哎，就有一个那个湖，镜波湖的那个地方叫什么来着？也到了那个我们那个边境啊，哎呀，名字忘掉了。我觉得这一趟线路下来之后，就觉得黑龙江是特别值得去深入的去玩一玩的省份啊。好吧，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明天同时间我们再回来。

0: 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6:59。

0: 老朋友说，真正的友谊无需刻意维护，如同星辰各自闪耀，却彼此辉映。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北京时间17:03，大连市气象台发布的最新天气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多云，明天八点前后转阴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西部沿海的偏南风5到6级，在明天早上5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八点前后增强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的偏北风5到6级，然后呢也会在明天下午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南风3到4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情况，明天白天市区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其他地区，旅顺15到26度，金浦新区17到25度，长兴岛15到24度，普兰店10到26度，瓦房店11到25度，庄河9到24度，长海17到24度。
5: 叮咚，我确定一定以及肯定你是要去这儿，这里没有距离，只有温暖和共鸣。欢迎来到老朋友零距离。

北京时间是7:05啊，星期一，今天是9月28号，我们在中秋节假期，然后这一周三个工作日的第一个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开始直播的广播节目叫老朋友零距离啊，老朋友零距离，我是主持人丹琳啊，我的节目呢现在也同时在抖音平台做同步的视频直播，就是大家可以在那边也是一个收听的渠道啊，也是可以看见我的，然后呢也可以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及时的留言，我也是可以第一时间的看到。哎呀，人生就是啊，有一些时候就是会出现一些在意料之外的情况，比如说今天开篇我想说天气，可是到了现在啊，就是我面前的这一部能上网的电脑却一直在那转，就那个小圈圈一直在转，走不动啊，走不动。我想看天气展望，大家觉得这个中秋节或者在九月末啊这样的天气，你觉得是不是就是跟以前是一样的呢？最近云南昆明啊，有市民拍到了一个画面，然后发到了网上啊。即便是在其他城市的人看到了之后，也会觉得，哎呦，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就是云南昆明现在有樱花树在九月份开花了。樱花不论在哪个地方都是三四月份才开的，可是在昆明呢，现在樱花是粉粉的挂满了枝头，而且枝头上还冒出了嫩绿的新芽，就是那个花啊和那个新芽一起出现。就好像是春天呢还是秋天呢刻板印象秋天不是这样的，秋天不是冒新芽的季节，对不对哈？所以这一幕啊，就是拍摄的这个昆明市民说这棵树他每天上下班都可以看到，也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在前几天他突然发现，哎，还是有特别的。有什么特别呢？他关注到他竟然开花了，然后他还说门口的海棠也开花了。你们有没有在十月份的时候去过昆明啊？我去昆明的时候应该是十月份啊，就是秋天对吧？昆明的秋天是很凉爽很干燥的，但今年怎么会樱花在这个季节开呢？就是有分析嘛，对吗哈？分析就是说气温今年还是太热了啊，雨水今年下的也比较多，然后呢就让这棵树，就是树好像和人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植物和动物他们应该都是凭第一感觉是吗？这棵树的第一感觉是春天到了，然后春天到了怎么办呢？就要发芽，然后就要开花。哎呀，我还笑，是不是？会不会有一些人觉得，哎呀，这是一个怪异？我今天把这一段内容拿给了 AI， 我是特意的，然后我去看看 AI 是什么表示。AI 的反应是说，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他说在秋天开出了春天的花，他认为这是一件很美的事情。然后我就在想，有多少人会认为这个是很美的事情？人类会不会有一些担心啊？说为什么秋天开的秋天竟然春天应该开的花在秋天开了啊？这是不是意思就是说值得担心的一件事情，对吗？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啊？就是如果在我们身边突然发现，哎，在春天开的花，然后在秋天开满了枝头，你第一反应会是什么呢？你的第一感受会是什么呢？抖音账号啊，戴围脖的小胖子，戴围脖的小胖子是我个人的账号，欢迎大家的收听、收看和留言。然后就是这么一条新闻呢，本来我这个新闻按照策划按照计划是下面要接天气预报的，就是接一下大连现在天气的展望啊，未来的天气展望。但是现在我也跟大家说实话，我的网站打不开啊，这对我是一个考验，然后想再等一等它吧啊，因为我在做节目，我也没有办法把电脑重启，就是或者说不敢重启啊，就是怕重启耽误的时间又很长，然后稿子要是什么都没有了该怎么办，就是人就一下子会想很多，觉得很害怕啊。你们有没有那样的一种时刻啊？一会儿放歌的时候要是你们鼓励我的话，我就试一试，一首歌大概时间是3到4分钟啊，然后电脑重启来不来得及，有没有人有经验啊？或者你支持我一下，我们就等一下，一首歌不行就两首歌呗。就刚才那条新闻我突然想到了，因为刚才一看到说春天的花在秋天开了，然后我们就开始分析是吧，分析为什么对吧，
会发生什么，不会发生什么。就是我做新闻啊，我跟大家讲，不知道有多少朋友是一直跟着我收听节目的。如果一直跟着的话，你会发现我的一个变化，还是没有发现，还是我只要在就行。就像吃饭的时候看一个电视剧啊，甚至演什么不重要，有一个声音就行。就是我做新闻，我发现好像就是我想改啊，因为以前一说做新闻节目啊，要么就是在读字，就是读这件事情，要么呢就会开始分析啊，分析呢就是讲道理啊，讲这个事情背景怎么样，那个人的动机是怎么样，我们怎么看啊，其实它的底层逻辑有一种说我知道的比你多，我懂的是比你多的啊，一套一套的，听起来好像也的确是挺有逻辑，挺有道理。在生活中可能有这样的人啊会被追捧吧，也就是他是很厉害呀，他怎么厉害呢，他懂得很多呀。但其实不知道你们是在生活里面也是不是这样的一种生活状态，我自己现在的一个体会，我觉得挺累的，就是自己说的也挺累的，而且可能自己说的挺累的，可能听的也会很累，就类似于你身边如果有一个人啊，不论干什么他总跟你讲什么是正确的，在分析道理是什么，对吗？你是不是也会觉得很累，对吗？我觉得少了什么呢？后来我想啊，我自己想，我觉得少了我自己的感受，就是我看这条新闻的时候，我心里到底是什么感受？是难受，是好笑，还是觉得很委屈？就是最打动，就是每一个人看一条新闻，有想说的话，一定是有什么东西触动了我们内心的那个啊一个感受的开关嘛，对吧？哈，就是我没有去，我们不知道你有没有那种习惯去看一下，它到底触动了的我是什么，那个感受是什么？然后我就要把这些东西说出来。但好像我们生活的环境也不是这么鼓励大家的，我们都是在鼓励啊，一个人知道的非常多，懂得非常多啊，就是别人不知道的我知道，代表着我很厉害。就导致于你看，如果现在你开一个直播的话，你要是尝试说两句话，你肯定我觉得会有那种尴尬，就是不知道说什么啊，最真实的反应都跳过去了，跳到分析上非常擅长。我有些时候做节目，然后就会发现有些听众朋友他互动方式就是可能我哪说错了，然后他马上说这件事情你说错了，来我告诉你，我比你知道。据说这也是有一些啊，就是同行啊，他们增加互动的一种方式，就是他知道听的人是什么样的心态和习惯，比如说习惯于来，就是比如说总听这个人你巴巴巴的讲啊，好像比我们懂很多，大家就会很烦。但如果这个人他有毛病的话，来我告诉你，你哪有毛病？哎，这会让别人会有成就感。然后我好像就听过有同行说故意可以说错一点，然后说错了之后呢，大家就会很兴奋，大家就会来互动，来告诉你什么是正确的。好玩吗？生活当中是不是也有类似的人呢？就是你跟他聊一件事情，他也不说感受，马上开始分析啊，分析对错，分析原因，分析怎么应该怎么做。其实你就是想跟他分享一个心情嘛，结果听了一堂分析课，你什么都不想说了，对吗？因为你觉得你的感受是没有被接住。当然我观察就是有一些人可能连包括我自己啊，就是有一些时候我们烦躁都不知道自己烦躁什么，就觉得好烦啊。其实可能我自己的一个就是总结，就是我们的感受没有被接住，甚至被否定了。打一个比方，上一档节目南艺老师的节目特别谈到了小朋友当跟你说他疼的时候，大家不要去否定孩子的就那种感受啊，不要说哪儿疼，那是你不疼他疼啊，即便是你啊觉得他不疼，但你要尊重他表达，是因为他信任你，他才会跟你说啊。他跟你说了几次，他说他疼，你说哪儿疼，就是最糟的结果就是他不信任你啊，是吧？然后有一些父母到了一定年纪就会说，这个孩子怎么啊，意思就是说啊，把那个判定为什么青春期呀、或者叛逆。还有一种原因，我觉得可能就是失去了信任吧，是吗？信任，失去信任的人到一定时候是要分开的，因为戴着面具总是会很累嘛，对吗？好，我就试一试啊，谢谢大家的支持和理解，没有也没有关系啊，谢谢我们单位给我这样的一个机会，然后我在这儿可以尝试做另外一种表达，就是不是去讲我如何懂很多，当然是吗？我更想分享的是我的一些心理的感受，可能没有逻辑，没有那么厉害的那种结论，
但它就是我的一种感受啊，我想试一试看看行不行。17:14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老朋友零距离，我是丹玲啊，我的抖音账号叫戴维博的小胖子，戴维博的小胖子啊，欢迎大家的留言，大家支持我一下吧，我放一首歌，然后我把电脑要重启一下，看看那个气象网站能不能回来，来，有请许美静，都是夜归人。

好，在徐美静的都是夜归人生歌声当中啊，然后我重启了我的电脑，哎呀，跟大家汇报一下，就是成功了。然后重启之后呢，新的天气预报也已经出来了，不过网速还是有一些慢啊，这一慢就会让我有一些紧张啊，紧张什么呢？这就是啊，你看人的一种，其实没有什么，对吧？就即便是它慢一些，或者它即便是死掉的话，就是电脑死掉的话，我觉得接下来这一半个小时我还是有话说的。但是这就是人的一种状态。都市夜归人，既然说到了这一条，来说说今天的一条新闻啊，就是我看到的一个姑娘，杭州的一个姑娘叫小林，她家住在杭州的临平啊，就是杭州应该属于下面的一个区县啊，她每天要跨省上班，就是她要去上海上班。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她上班的行程，她早上6:58啊，他先开车从家里面开车开到临平南站，他们家是有高铁站的，6:58，然后高铁发车，1:04之后呢，到达上海虹桥站。在虹桥下了这个下车之后呢，他要换地铁，这个地铁要坐40分坐到徐汇，然后呢，下了地铁之后呢，他要扫一辆共享单车，要骑行2.5公里。啊，差不多到9:00的时候他是会踩点然后到公司的这是他上班的行程啊。然后他晚上6:00下班，他是要赶7:10的高铁回到临平，到家的时候天都黑了，就是他上班需要花2.5小时，下班需要花2.5小时，来回5个小时，然后一个月就是他要买车票啊，买地铁票啊，要花掉3000块、要花掉3000块。所以看这个新闻的时候，不知道大家怎么反应啊，我的第一反应是啊，这得多累呀。你想象一下，早上6:00要出门啊，晚上要7-8:00才回家，然后就一天5个小时是要在路上的，1/5的时间是要在路上的。这要是换成我的话，反正我没那么经历过，但是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我觉得感觉哎呀会很累吧，会不会撑不了几天啊就崩溃了。但是啊，能成为新闻是这个小姑娘跟大家解释，她说一定会有很多人跟她说你是不是很累呀，对吗？她说她以前是在滨江上班的，从临平过去也要2个小时，现在呢是在上海上班，她说时间差不太多，而且上海赚的钱更多呀，临平的生活成本，就是她家住这个地方的生活成本比上海低啊。她说要是在上海租房子的话，他说小小的，就是小小的房子，他觉得没有生活质量，所以他说在上海赚钱，回到临平过日子啊，虽然路上的时间比较长，但他认为这笔账是比较划算的啊。至于累不累呢？他说还行啊，他说在高铁上那1.5小时，他可以眯一会儿，也算是休息了。对，就是这么一条新闻，不知道你听起来会是什么样的。我的第一反应是累啊，我自己现在知道那是我的感受，但是我把我的感受套在了他身上，对吗？可能他对他来说那不是累，是他权衡之后觉得划算的一个选择，就是他不是被逼的，他是主动选的。让我想到什么呢？就是现在，如果了解我的人知道我一直在游泳啊，我已经游了很多很多年了，但是现在会有人说你还游吗？你还坚持吗？就是我能听出来啊，他认为这是一件很苦的事情，然后他认为我是在克服那个苦在做这件事情，但我不是。我觉得我能理解这个新闻当中的小姑娘，我觉得我是在权衡之后做出的一个我的选择，所以就谈不上，就是谈不上累，也谈不上苦，是吧？我觉得我们看别人的生活特别容易用自己的尺子去量，我们看到一个人跑那么远花那么多钱，然后就会替他心疼。那在我直播的时候，夏天我穿半袖的短袖的时候，就有听众替我心疼，他说我一看你穿短袖我就心疼你然后我说你心疼什么后来其实我也知道他大概可能是心疼的他自己，或者希望别人也心疼他，但是他没有习惯。

财务一定自由了吧？然后我就问他，我说你为什么和财务自由联系在一起呢？或者看到一个人美的时候，你马上想到的，哎呀，不是你好好看，我也想这样，而是你一定是财务自由了。然后他解释，他说长得美的人好像就更有更多的选择，意思就是说生活是不差的。然后我看他的名字啊，他的名字叫什么？看破莫说透。然后我说看你起这个名字，生活中是不是一定很紧巴？就是你想说什么先要考虑会不会受到伤害，对不对？那就是一种紧张，对吗？然后他说他要马上去送美团了。是一位美团小哥吗？现在应该是比较忙的时候吧，下班的这个高峰期，还是晚一些会忙呢。然后我跟他说，我说去吧，我说就要注意安全啊。对，都市夜归人，我觉得许美静的那一首歌在当年，哎呀，也不知道为什么在当年那么火。我觉得在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能唱出很多人的一种心声呢？17:26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零距离。说到这儿，最近看王祖贤，有没有不知道他的？他可是真美呀。她是真美哈，在那个时代啊，在一个时代，大家都认为她很美啊，我觉得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王祖贤最近出面接受了李诞的采访，他已经就是不演电影有22年，我也是看新闻介绍，我估计会有很多人联系他啊，就是让他复出啊，让他接受采访。王祖贤之前都是没有答应的，但这一次他答应了李诞啊，这李诞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没有说啊。然后他第一次露面跟李诞采访的时候呢，他的状态成了一个热门话题。因为大家觉得他变了，和以前不一样了啊。首先变了呢，就是他，就是大家会用他19岁的样子衡量他，就是是不是够好看，还有就衡量他你是不是整形了啊，这是我看到的。然后王祖贤的回应也是说，你们对我的记忆还停留在19岁吗？说我现在已经60岁了啊，19岁。《倩女幽魂》啊，里面的聂小倩，还有《青蛇》当中的白素贞。惊艳了整个华语那个影坛的亚洲女神，她就是当时长得是挺漂亮的啊，没有人会说她不好看吧，对吗？然后王祖贤在采访当中回应了一件事情啊，我觉得这个事情对我的触动，就我就看到了，他说他当年在最红的时候，然后就不演电影了。他说不是因为情商啊，不是因为他谈恋爱失败了啊，就是不是这个原因。他说他是因为不太喜欢演艺圈的生活，然后就让我看到了一个人真实的一面啊。即便我们认为他光芒万丈啊，我们认为他应该赚更多的钱呢，对不对？往上更高地方攀登啊，怎么能突然一下子就放弃了呢？放弃的原因一定是啊，就不是说谁不想要好生活，一定是他受到了伤害。你看，这就是我们大概我们的想法。王祖贤说他小的时候能够当演员是因为他在圆他妈的梦啊，就意思就是说他妈是特别一个想出人头地，想被光环笼罩啊，想当成最美的那个女人的那个人啊，他妈没有实现这个梦想，然后王祖贤啊让孩子实现了。然后王祖贤说他不喜欢那种日夜颠倒，然后演完戏就和世界隔绝，然后每天被车接车送，没有自由空间的生活。这就是一个人成功啊！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来理解成功的。我有那种选，我觉得一个人成功，恰恰是可以选择我不做什么啊，我不做什么，而不是一直要做什么。王祖贤说，他当时肯定实现了财富自由。刚才那位听众朋友说的啊，财富自由了。王祖贤财富自由之后，就选择做了自己，就是我不演电影了，我也不出来了啊，我选一个我喜欢的地方，是不是我就安安静静的生活？然后他也开始追问说我到底是谁。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啊。有人说这个有什么意义吗？我是一个主持人，包括现在我在那个就是现在在直播间，你看作为一个女性的主持人，我们每天在镜头前话筒后，然后在观众的目光当中，我特别清楚那种感觉，就是别人看到的你和你自己感受的你自己不是一个人。因为大家喜欢的的确是那个版本啊，王祖贤说不像以前了。

0: 主持人也常常被说，丹玲你以前也不是这样子的，或者说你好可惜呀、啊为什么可惜？就是换了一个节目，换了一个风格，或许只是今天的状态不好，然后观众说你怎么能这样呢？你怎么会变了呢？对，会有观众说你怎么胖了呢？你怎么老了呢？你怎么就是没有以前好看了呢？都是，特别是对于一个女性的主持人啊。你知道当你说出，就是当一个人说出你变了这三个字的时候，有一些时候是一句非常残忍的话吗？其实主持人还有像王祖贤这个工作啊，就是本身是带着一种被喜欢的压力的。就是什么压力呢？就是你要符合大家对你的期待。比如说你不论什么时候出来，哪怕你80岁了90岁了，然后你也要美啊。我觉得赵雅芝还有谁，也就 有很多人他们是在那一条路上的啊，不论他们80还是90岁出来，他们都是很美的。然后大家说哇，你看人家多美啊，她是明星，对。但如果你就是做成那种不符合大家想象的那种样子的时候啊，像张曼玉就会受到攻击啊，攻击的那种方式是很残忍的，比如说，哼，没有男人喜欢你，呵呵，没有一个男人要你什么的啊，就类似这样的话，呵呵，好吗？哎呀，你们说到底怎么来接受人老了或者不美了这件事情呢？你们有什么样的一种经验吗？好，今天节目啊，我也会，如果有感触的话，我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哈，就是什么叫接受吧。说到天气啊，刚才说到云南，说9月底的时候樱花开满了枝头啊，就是树认为春天到了。那么到底我们现在处在什么样的季节呢？我自己认为今年的大连也是比往年要热的，就是要热一些的。热到我晚上有一些时候都感觉要开会儿空调还是要开会儿窗，就是很热。大连市气象台说，其实昨天晚上是有冷空气的，你看这还是有冷空气的情况下呢，我们都穿着夏天的衣服。明天大连又将迎来阵雨雷阵雨的天气，主要的降雨时段是在明天下午到前半夜，然后在30号上午的时候呢降雨会结束。昨天中午是不是有一段时间就是突然下了大雨，真的好大的雨呀、啊！我当时正在商场里面啊，然后我想往外走的时候呢就下了那个大雨，我还在那儿看了一会儿啊，下的时间不是特别长。不知道明天的雨会不会也是这么下啊，主要的降雨时段是在明天下午到前半夜，然后30号上午的时候呢降雨结束。长兴岛、普兰店、瓦房店、庄河等地局部会下大雨，然后降雨期间呢就会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还有冰雹等强对流天气。赶紧看看这场雨下完之后天气怎么样。明天的最高气温啊，25度，最低气温在17度。好，大连市气象台说，这场雨结束之后会有新的冷空气的到来，然后预计这股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比较广，影响的不仅仅是大连，咱们中国的中东部地区都将出现不同程度的降温。其中9月30号到10月1号，大连的西北风是很大的，气温最高气温会降到20度，最低气温会降到14度，北部地区就会降得更多吧。然后10月2号天气多云，10月3号还会下雨，10月2号和3号的预报的温度在21到22度，最低气温在14到15度之间。到我们的台宣时间了，一段台宣回来之后我们继续聊。我的抖音账号带微博的小胖子，带微博的小胖子，欢迎大家的收看和留言。
1: 老朋友真欢喜，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93.1，
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
6: 动，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对，刘欢的《圆弯弯的月亮》在放这首歌的时候呢，听众朋友爱艺术的李欣说，丹玲姐说，刘欢老师我都能叫出来他唱的歌，家园好汉歌，千万次的问，昨天下了一夜雨，大连之恋。是，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听他唱歌的时候呢，第一瞬间觉得真好听啊，但是马上涌上心头的就是非常的难过哈、啊。9月25号的9:52，刘欢在上海病逝，然后享年63岁。第二天呢，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也发布了讣告。我看就是他那个去世消息的时候，包括就是看到那一瞬间，包括今天下午在编下面这条新闻的时候，我都有一种感觉，就是特别的，我觉得就是怎么这么年轻是吧？哈，才63岁。

看到刘欢去世的时候难过，然后铺天盖地大家都在怀念他，然后我有一种想法，就是说我们是不是真的了解刘欢啊？说到这儿呢，刘欢去世之后啊，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发布的讣告显示，刘欢1991年就在对外经济贸易大学里面任教，他教的是艺术教研这个工作啊，他是一个教师，然后职称呢是副教授，在2023年退休。然后在这个讣告出来之后啊，这个网上就成了一个话题啊，有人不理解，说刘欢啊，在这个学校教了30多年书，然后一直在音乐美誉的讲台，还获得教学的表彰啊，他的艺术成就就不用说了，对不对哈？说为什么他退休的时候才是一个副教授呢？没有评上教授呢？然后很多博主也在感叹啊，抨击现在的职称制这个机制，意思就是说，是不是你们欺负刘欢了啊？或者职称评选的机制是有问题的？这么大的艺术家都评不上教授的话，是不是说明这个机制特别不合理？就是有一种说刘欢是不是很委屈？我看到那些替刘欢鸣不平的文章的时候，我就是当时一下子像眼前有一项，就是有一扇窗帘啊，我们看到的只是一个人非常光鲜的那一面。就是说实话，我们也不是特别了解，就是刘欢他那个就是在他演唱之外他是什么样子。但这条新闻我觉得让我对刘欢有一个了解，就是我看那些替刘欢鸣不平文章的时候，我第一反应不是愤怒，就我有一些想笑。而笑的是什么呢？就是我突然觉得大家好像比刘欢本人可能更在意那个教授的头衔。你说刘欢自己他会在意吗？我猜的啊，我猜刘欢不是委屈没有评上，不是说他年年都在评，然后呢学校就不让他评上，我自己觉得不是那样的。我觉得刘欢是他自己不在意了，因为一个人的时间就像电池一样是有限的，刘欢可能把时间花在写歌、唱歌、教学生，还有好好生活上，是吧？这些事情可能哪一件不比凑几篇论文更有意思？一个教授的标签对于现在的刘欢来说，可能真的就是一张纸。但我们为什么会在意呢？我想了想，可能是因为我们特别习惯用一个外在的东西去衡量自己的价值，就是你是教授你就一定比那个副教授厉害，如果你没有评上教授的话呢，要么你就是不厉害，要么你就是被欺负了啊。对，就是你是第一名你一定就是比第二名强啊，如果你没有当第一第二名啊，别人不会认为你是不在乎，别人说哼那你一定是不行啊，就是这样的一种状态。就是我们从小就活在这种比较当中，所以看到一个人明明很有本事但没有拿到那个最高的标签的时候，我们是替他着急的，我们会想他一定受了很多的委屈，就在想他一定是啊不停的在争那个教授但是没有争上。但我觉得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好像应该不是，就是马斯洛不是有什么人的五个需求吗，对吧？1、2、3、4、5，可能最高那个需求就是成为他自己。我觉得刘欢可能就是那种境界吧，对吗？当然我们觉得着急或者我们觉得委屈的不是他，是我们自己。哎，你说人这一辈子到底在追什么呢？是追一个又一个的头衔，还是追一个真正自己想做好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样的啊，我觉得刘欢是选择了后者，就是他可能没有那个最高的头衔啊，他去世之后我们才知道啊，原来他只是一个副教授的这个职称，但他有他的歌啊，那些歌可能比他活得更久，对，不是可能是一定啊。这么想一想的话，那个副教授的遗憾好像也没有那么重要了。我不知道我有没有讲清楚，就是比起讨论职称公不公平啊，就是我觉得可能就是刘欢这一件事情会让我们觉得那么在意一个，为什么我们会那么在意一个头衔，就是也是给我们的一个启发，就是被我们讨论的那个人他可能早就不玩这个游戏了。17:46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老朋友 FM 调频广播，现在正在直播的广播节目叫老朋友零距离，我的节目呢也正在抖音平台做同步的视频直播。视频那个账号叫带微博的小胖子，带微博的小胖子。说到这儿呢，十一期间会有很多人要结婚吗？婚宴。最近山西临汾有一个新闻啊，上了热搜，就是
有一对年轻人结婚不搞仪式，他不是不搞仪式，他一样摆桌，就是摆好多桌，但是他没有那个前面上台呀，什么主持人呐、证婚人那个仪式，然后直接干饭。哎，你们觉得怎么样？我看那个视频呢，视频那个宴会厅应该摆有20桌酒席，然后舞台的背景墙上有这个新人的结婚照，旁边就写着“不搞仪式，直接干饭”8个字。底下还写着一个什么招待不周，大家吃好喝好，玩得开心啊，吃不了可以兜着走那个小字儿，是不是我们印象当中的婚礼就是都有一个流程啊？要不然就有一些人不搞婚礼了，搞婚礼的好像都有这个流程，这个流程时间也不是很长啊，主持人上台，新人啊什么入场交换戒指，什么爸爸妈妈讲话啊，然后才开始上菜，然后大家才开始吃。你们觉得怎么样？我看评论区当中好多网友点赞啊，说真好啊，说那个说节省了宾客的时间。我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啊，就是我如果我去参加婚礼，我是挺想看仪式的。你们不想看吗？我5月份的时候回我妈妈的老家啊，参加了一个那个婚礼，然后参加那个婚礼呢就没有仪式，就是。大家先去门口交份子钱啊，有人专门写，然后写完回去就吃。我说为什么这样呢？后来我了解，他们当地呢是要结2次的，就是这是一次婚礼，然后呢再过2个月就是你什么男方办一次，女方办一次。就是交一个份子钱可以参加2次婚礼的啊。然后有一个婚礼就是有仪式的，有一个婚礼就是没有仪式的。但我是挺想看仪式的，那天没有看到啊，那天没有看到。就是交完份子钱，然后就夸夸夸上菜，夸夸夸，真是叫夸夸夸，就是非常快上菜，大家就开始吃，吃的也很快啊。有一些亲戚会打一声招呼，然后吃完之后呢就开始打包啊。我挺喜欢看仪式啊，就是哎呀，怎么就是我觉得大家坐下来就开始吃饭，也不是说我多喜欢看那个流程，也不是说我多想听主持人讲那些套话，就是我就觉得坐下来就开吃的话，它和普通的聚餐有什么区别呢？就是我是这么想的。当然我理解这一次新人可能是想省钱啊，请主持人是不是还要花钱，那套流程什么的是不是还要做片子什么的，对吧？但我就觉得那种仪式感是为了谁呢？我觉得也不光是为了宾客，为了什么爸爸妈妈吧，就是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这件事情的。所以我看这个新闻的时候，就是其实这个新闻是表扬这件事情的，意思就是说太好了，以后都这么干吧。而我却想说不行。啊，我作为宾客，我是想看仪式的，我是想看那个幸福的一个时刻的。一朵云也说了，说我也喜欢看仪式感，哎，我也喜欢。对，为什么大家就是觉得是不喜欢的人多吗？啊，抖音账号啊，带围脖的小胖子，带围脖的小胖子，我个人的账号。有人说你在讲单口相声，也不是，就是一种尝试吧，叫现在叫脱口秀，脱口秀是一个人讲，对吧？脱口秀好像也是逗大家开心，嗯，要不然脱口秀是什么呢？要不然脱口秀就是讲我懂得比你多嘛。好，再讲下面这件事情啊，也挺有意思的哈、啊，就是浙江海宁最近有一条新闻，海宁啊最近有一对双胞胎。同卵双胞胎，特意要强调哦，是同卵双胞�胎。这两个小家伙出生28天的时候呢，因为他们自己家里人说的，说家里面生活困难，然后就把其中的一个孩子给送走了，把弟弟给送走了。然后现在已经过了58年了，就是两家就是兄弟要重聚。重聚这条新闻没有，就是落眼在什么感不感动啊，激不激动，没有。就是他们也一直知道这个孩子送到哪去了啊，
就是这个双胞胎在58年之后，这哥俩的身高相差将近20厘米，是吧？我觉得我好像也没有听说过，所以我就看了一下。送走这个弟弟长得高，送到了山东，哥哥留在浙江海宁啊，就是跟自己的亲人在一起啊，生活。58年之后，他们两人的身高差了20厘米。我的妈呀，然后大家也觉得很奇怪啊，就是本来是一个亲人相聚的新闻，网友都聚焦在说为什么差那么高呢，为什么差那么多呢，不是双胞胎吗？今天我看家属回应啊，家属说这个应该是跟吃的东西有关系，说山东那边吃的东西量大啊，不是指现在，我一定指的是58年前，就是在一个人成长过程当中，说山东的面食啊、肉蛋奶啊供给充足，然后就是让那个弟弟啊蛋白质和钙的摄入量比较高，而哥哥呢在浙江啊，家里当时就是困难的，如果不困难也不可能把弟弟送出去嘛，然后说哥哥在家里面饮食相对清淡，所以发育期的时候营养不良，然后就没长个子。哎呀，我觉得这是一个好像非常真实的一个，就是我们常常说，哎呀，什么生下来都差不多是吗？但我一直觉得养育环境还是很重要的。今天下面有一条科学解释，说基因只能划定身高的潜力区间，哪怕是双胞胎，能不能达到上限取决于后天环境。然后这个在医学上好像还有一个说法叫表现遗传啊，这个具体解释大家去查吧啊，就是即便他们两个人是同卵双胞胎，但是放在不同的生活环境当中，吃的东西不一样啊，得到的感觉不一样啊，生活的环境不一样，比如说你是不是很紧张啊，长时间紧张的人他的发育也是缩的啊，如果心情很舒畅啊，很开朗，再加上日照比较充足啊，就是他在山东生活啊，山东日照比较充足，浙江总是下雨嘛，再加上运动量啊，还有一些其他的因素，就拉高了身高的一个差距。所以我看这一家人团聚的时候，我们觉得哎呀，他们一家人肯定很唏嘘啊，特别是看到就是一对双胞胎的兄弟在58年之后，然后这种身高的一个差距，我觉得差的可能不是身高，而是故事。17:53啊，那个现在那么多年轻人生小孩或者不生小孩，我觉得可能都有这方面的考量，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就是有的年轻人是希望自己的小孩生活的就是每一天都在一个非常好的高质量的环境当中，而不是非常局促啊。什么叫局促呢？就是爸爸妈妈没有那种能力然后还要硬养这个小孩的时候，可能年轻人他们的考量是这个。然后我也希望就是有人真的想，比如说增加出生率的话，要考量到年轻人方方面面的一种顾忌和真实的感受。17:54啊，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老朋友零距离啊正在直播。今天怎么那么多人说我的眼睛？啊，好，听我说的话。下面跟大家介绍一下天气变化情况。大连市气象台说，明天还有可能是近期温度最高的一天呢。明天预告的最高气温25度，最低气温17度，这个是大连全域明天的温度啊，就是庄河瓦房店他们的最高气温也是25度。然后明天要下雨，主要的降雨时段是在明天的下午到30号的早上吧，到30号的早晨，这一场降雨过后会带来冷空气，面积比较大，然后会给大连呢带来，我看了一下是4度左右的降温，就是后天9月30号到10月1号，大连的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4到15度。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吧，我是丹玲啊，我们明天再见。

0: 老朋友说，幽默是对命运举重若轻的态度，让沉重灵魂长出轻盈的翅膀。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

0: 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1: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0: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1: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0: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1: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0: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0: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1: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3: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让我们一起看看大连市气象台今天下午3:39发布的24小时天气预报。今天晚上的8点到明天晚上的8点，全市多云。明天早上8点前后呢，会转阴啊，有阵雨或雷阵雨，有雾。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南风3到4级，转西南风5到6级。气温，大连市区和金浦新区都是17到25摄氏度，旅顺口区15到26摄氏度，长兴岛15到24摄氏度，普兰店10到26摄氏度，瓦房店11到25摄氏度，庄河9到24摄氏度，长海17到24摄氏度。明天穿衣方面啊，建议大家可以穿着短袖衫、裙子、单裤等服装。早晚呢天气比较凉，大家要注意适当的增添衣服。早晨冷暖宜人，特别适合户外晨练。那气象预报说有雨啊，白天不建议各位户外晾晒，同样也不建议各位洗车。明天的紫外线辐射强度中等，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呢，要涂抹防晒指数不低于15的防晒霜，并且要注意保护好眼睛。我们再看一下，此时此刻咱们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0.9摄氏度，北风1级，相对湿度46%。
4: 在成长的时光里，每个家庭都在书写独一无二的幸福故事。
2: 这里是幸福家计划，聚焦孩子成长，
0: 倾听亲子心声，共享教育智慧。
4: 从孩子迈出的第一步，到青春期的每一次对话；
0: 从教育困惑的分享，到亲子相处的妙招。
4: 傍晚6点，让我们一起在声音里搭建温暖的家，用爱与智慧共绘幸福成长画卷。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多牵挂就别回头望。
1: 傍晚的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大连老友之声广播，一个让全家都开心的老牌电台。那此时此刻呢，您正在收听的呀是我们老朋友 FM 在傍晚六点到七点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很高兴此时此刻呢，我们又在幸福家计划的这档节目当中再次相遇。

0: 这节目刚开始哈，我就看到我的工作微信上有家长留言了，问我今天怎么没有开微信视频号的直播。是的，我再说一下哈，只要是没有嘉宾的情况下呢，一般来说啊，都是我一个人上节目就不开我们的网络直播了。但是呢，如果我有嘉宾邀约的话哈，只要系统没问题，我都会把高掌柜驾驭手机的这个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打开。那预告一下，明天我们是有微信视频号的直播的。明天我们会邀请到大家非常熟悉也非常喜欢的于心老师哈，来到节目当中。那明儿个呢，我们会给大家就我们很多家庭当中出现的一些共性化的问题哈，做一点解析。嗯，大家如果说您在养娃的这个过程里，要是有什么让您觉得特别困惑的事儿、特别烦恼的事儿哈、解不开的疙瘩，也可以在明天我们节目进行时呢，通过高掌柜驾驭手机的这个微信视频号啊，来提出你的困惑。我们说，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是吧？到时候我们可以探讨一下哈，看看您家的问题怎么来解决。
1: 静静把你提
0: 那在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啊，也欢迎大家有任何想法想和我交流，或者是节目之外啊，你有关于孩子成长方面的什么事儿想跟我探讨的话，都可以添加我的工作微信哈、我的工作微信也非常的好记，它是英文单词加阿拉伯数字的一个组合。英文单词有两个，一个是爱啊 ，love。L-O-V-E， 我估计这个应该没有人不知道吧。还有一个呢是 Hope 啊，就是希望的英文单词 H-O-P-E 啊，爱和希望加在一起，其中爱啊 Love L-O-V-E 啊，这个单词的第一个字母 L 是大写的，然后 Love Hope 后面加上我们老友之声广播的播出频点啊，阿拉伯数字931，这个组合就是我的工作微信了。另外呢，我刚刚提到的我们的微信视频号高掌柜驾驭手机哈，老听众的话呢都知道，都不陌生哈。那这个微信号上呢有我们很多往期的节目的精彩回放，大家也可以在这个微信视频号上啊首页找一下直播回放的这个专栏，点进去你就可以看到我们往期的节目。前段时间呢，我们采访了很多今年的优秀毕业生啊，这些孩子呢有的是考入了清华北大，有的呢是走进了复旦、同济和浙大，也有的呢是如愿上岸了北师大、北航、外交学院、华东师大、天津大学，还有香港中文大学。虽然说每个孩子他的成长故事不一样，但是他身上沉淀的思考还有他们真实的成长经历都特别值得我们还在路上奋进的家长和孩子们一起呢来借鉴参考。

好，我们说刚刚告别了中秋小长假啊，很快又要迎来让我们特别开心的国庆黄金周了，是吧？哎，我们也看一下景区方面的这个活动安排啊。10月1号到7号，大连森林动物园呢，他们将推出祝李庆华诞，猛兽贺国庆啊这样的一个主题系列活动，为我们的市民游客呢打造沉浸式国庆文旅盛宴。首先，在园区的南门会有1000枚小红旗次第悬挂，点点中国红绵延铺开，汇聚成灵动的红色长卷，致敬峥嵘岁月，礼赞盛世华诞。那在10月1号到5号期间，我们的游客呢，你可以在园区的小动物村这里免费领取国庆限定手持小红旗，以赤诚之心献礼祖国，共贺国泰民安。但是要注意啊，小红旗的数量是有限的，送完即止。那在小动物村前面呢，我们还可以去这个打卡哈，因为这里呢，他们打造了一个巨型国庆主题气膜相框，那高颜值的专属打卡点位呢，这一次可以说是全新亮相。到时候大家伙啊，你可以与你的亲朋好友一起在这里定格假日的美好瞬间，留存专属的国庆记忆。那在国庆期间呢，他们还会重磅打造趣味科普活动啊，这个火爆出圈的动物科普秀呢，可以说是现实回归了啊。小老虎啊、陆龟啊等一些特色动物会轮番上阵，以生动易懂的形式科普动物习性、自然常识。参与趣味活动呢，还有这个小礼物可以拿。再有呢，就是萌兽互动呢，在这一次又得到了一个升级，那个全新的环尾狐猴互动贴贴哈，真的是超可爱。人气猛兽互动体验车呢，还会沉浸式的带着大家感受野兽的威猛。此外呢，还有水豚呐、长颈鹿啊、矮马啊等一些互动体验啊。总之就是让我们的市民游客可以近距离的去感受猛兽治愈魅力。除此之外，我们知道现在那个文创集章打卡特别的流行，是吧？在这一次呢，他们也是趣味翻倍了啊，新增了马来貘、黑猩猩全新主题印章，水豚、大熊猫、河马等多款特色印章呢，是分布在小动物村、熊猫馆还有河马馆等点位。您呢，可以携带着您的打卡本儿啊，去玩的过程当中呢，去收集游园纪念。再有就是云端科普直播也会同步上线，10月2号和10月4号啊，这两天小东北虎和小长颈鹿等动物明星会空降大连森林动物园抖音官方直播间，饲养员探秘动物幼崽成长趣事，让我们的广大网友可以云栖猛兽，去了解趣味动物知识。不仅如此，为了积极赋能城市文体建设，助力东北超赛事在10月4号到6号东北超决赛期间，园区呢还为活动指定优惠人群每天限量开放3000个免费游园名额。符合条件的游客呢，您可以在游园前一天的下午1点钟啊，在园区官方小程序去预约东北超免费专享票，凭着预约码、身份证原件还有对应的凭证核验入园。哎，注意啊，在这里呢，截图和照片都是不行的啊，一定是预约码、身份证原件还有对应的凭证啊，就是你手机上的那个动态的啊那个凭证才能核验入园。总之，国庆黄金周啊，大家可以赴一场山海秋景与猛兽之约，在大连森林动物园沉浸式的欢度多彩的国庆，还是挺好玩的。

0: 傍晚的6:2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咱们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在傍晚6:00到7:00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我想问问大家啊，有这样一个现象，不知道您发现了没有？就是很多家庭啊，他会倾尽金钱与心力哈，让孩子呢去上最好的学校，接受最全的补习，享受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但是到头来孩子成绩平平。那么还有一些家庭呢，没有高额的教育投入啊，也没有什么排满的辅导班，只有陪伴有度，松弛养育，那孩子反倒是最后啊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前不久呢，这个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德峰教授啊，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啊，这位教授啊也是很多这个很多人的偶像吧，可以说哈，他呢就分享了一下他自己儿子的事儿。他说啊，他儿子呢从小念的是最好的幼儿园啊，最好的小学，最好的中学，结果高考成绩出来，大家猜什么情况？差一点啊，连大学都上不了了，最终呢是被一所二本院校录取。知道成绩之后啊，这个王德峰教授呢一个人啊骑着自行车闷着头在路上兜风，骑了3圈啊，这个心情才渐渐的平复下来。我想他的这份失落和困惑，可能很多家长啊都是深有体会吧。
1: 我绝不罕有往街里绕过一周，我便化乌有。

0: 这可真的是让父母的心都碎了。你说的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事儿是吧？就是复旦大学哲学系的王德峰教授讲他儿子高考的这个事儿是吗？其实吧，我们想啊，在很多家长的心里，是不是都会觉得给孩子投资的越多，自然呢就要得到更高的回报，对吗？所以说我们看从幼儿园开始啊，各类的这个班那个班啊，各种辅导课程就排得满满的，金钱呀、时间啊、精力啊都是持续加码的一个状态。但是呢也有很多家庭走到最后就发现啊，哎呦，这投入和结果怎么是不成正比的呢？那在我们家长这里呢，常见有这样几种想法啊，可能会觉得你看这个课别人家都报了，我不报是不是就落后了呢？还有这个课虽然贵，但是呢别人都说有效果呀，万一我们家孩子也真的有用了呢？啊，还有的呢会这么想说，要是不报班考差了，这孩子以后怪我可怎么办呀？我们说这些想法其实都是脱离孩子本身的一种盲目投资，看着好像是我们的家长为了孩子好，为了孩子铺路，但是到头来大多呢它其实只是一场自我感动，资金和时间啊持续消耗，但是却触碰不到学习问题的根源啊。比如说孩子厌学、专注力差、缺乏动力啊，等等等等。那这些心理状态呀、成长节奏啊、亲子陪伴的问题，永远是没有办法靠补课来根治的。那外在负担持续增加，内在状态又不断透支，双向消耗之下啊，我们的孩子只会越来越疲惫，越来越抵触学习。我们在节目当中其实总在跟大家强调哈，真正的教育不是拼财力啊，不是堆资源这样的自我感动，而是要拼认知、拼方法、拼高质量陪伴。你要找对养育逻辑，你要读懂孩子本心，这些呢远比你盲目的去做重金投入啊要重要一万倍。
1: 心有所归，看到他们不如珍贵，我也会。
0: 说到这儿啊，可能有些家长心里也会打问号啊，说怎么我重视教育，我给孩子投入资源，我这还做错了吗？当然没有做错啊，不是说不能投资，但我们说教育呢它是一场双向奔赴啊，如果只是我们家长这边啊这个剃头挑子一头热，就是你单方面的拼命的铺路，疯狂的投入，你孩子的内心他是缺少学习意愿的话，那么你再多优质的资源，最后呢只会形同虚设。

好，看看时间啊，我们来到了台宣和广告的这样一个时段哈、啊。这样咱们呢稍微休整一下，等一会儿呢我们再接着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0: FM93.1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老朋友 FM，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
6: 秋天该不该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的。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9: 做这档节目之前，我采访过很多父母，有位妈妈告诉我，她最怕清晨的闹钟，因为那意味着又要开始打仗，催起床，找袜子，盯着早餐别磨蹭。他说明明想做个温柔的妈妈，却总在日复一日的忙碌里变成孩子眼里爱唠叨的闹钟。还有一位爸爸给我看过他的手机备忘录，在今天忍住没吼孩子后面画着七个连续的小太阳。他说记录这些是怕自己忘记，忘记最初只盼着孩子平安快乐的那份心情。所以我想问问亲爱的你，是否也在这样的瞬间犹豫过？当教育变成焦虑的循环，当爱意藏在催促里，或许我们该给自己按一个暂停键。这里是幸福家计划，没有万能公式，不制造完美父母的幻觉，只在每一个你感到疲惫的时刻，用一段真诚的对话，一份过来人的经验，或只是一个原来大家都这样的会心一笑，让教育回归它本该有的温度。因为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父母单方面的付出，而是全家一起成长。来吧，到幸福家计划和高掌柜一起说说话。

傍晚的6:39，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大连人的老朋友 FM93.1 大连老友之声广播，一个让全家都开心的老白电台。那此时此刻啊，您正在收听的呢是老朋友 FM 在傍晚6:00到7:00啊直播的和孩子成长有关的主题节目《幸福家计划》。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今天呢，我们跟大家探讨的话题啊，就是为什么我们很多父母啊，倾尽了金钱和心力为孩子创造特别好的条件，享受最优质的教育资源，结果到头来呢，孩子却成绩平平。那同时也有一些家庭哈，没有高额的教育投入，也没有排满的辅导班，只是说父母的陪伴有度，松弛养育，最终呢，孩子反倒是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其实我们大部分的家长哈，能理解啊，现在大环境确实是很卷。

哈。所以在这样一种卷的潮流之下呢，很多家长往往呢就只是执着于向外来不断的叠加资源，却完全忽略了向内去滋养孩子的本心。这也是很多家庭为啥投入巨大，最终呢却难以收获理想结果的一个根本原因。那在节目上半段呢，我们提到了复旦大学哲学系王德峰教授哈。王教授呢，他就曾经说过，他说很多人以为孩子是一张白纸啊，是一个空洞的容器，你想给他画成什么样的图，你想装什么东西，你就去怎么做。那整个过程呢，就像是在给一个仓库进货，今天塞进去点数学啊，明天呢就再塞进去一点英语，好像是塞得越多孩子呢就越优秀。但是我们说啊，孩子不是仓库啊，他有自己的天性是吧。那有的天生就是对数字敏感，有的呢则是从小对文字着迷，还有的呢学东西很快，但是呢他忘得也快啊，有的呢虽然入门慢，但是呢后劲儿十足。那你塞进去的东西如果跟这个孩子的天性不匹配，那其实你想就好像是你在给一棵梨树哈拼命的去浇灌适合苹果树的肥料，你施再多的肥也结不出你想要的果子，对吧？你的梨树怎么可能给你结出苹果来呢？更要命的是啊，外部推力越强，孩子的内在动力可能就会越弱。心理学上有一个很经典的发现哈，当一个人做某件事的内在动机，比如说好奇心啊、兴趣、成就感，被外部的奖励或者是压力取代的时候，他主动去做这件事情的意愿呢，就会逐渐的消失。有一位心理学家呢，曾经做过一个拼图试验啊，这个拼图试验也特别著名哈，就是原本一群学生哈，他们是发自内心的喜欢玩拼图，哎，沉浸其中啊，去享受解谜的乐趣。然后呢，心理学家就把这些学生分成了两组，一组呢让他们继续的自由的玩啊，另一组呢则是只要完成拼图就可以拿到现金奖励。那大家说哪一组的表现更好啊？一段时间之后呢，这个实验啊就不再给发奖金了。然后曾经有奖金的那组学生呢，他就再也不愿意主动的去碰拼图了。所以通过这个实验呢，其实也证明了一个什么点啊，就是外在的压力哈，奖赏啊、还有要求，其实它是会慢慢的吞噬我们人原本自发的那种动力的。你越是推着孩子学，他就越不需要自己产生学习的理由。同样啊，当孩子的学习被什么补习班啦，被爸妈的期待啊，被源源不断的投入裹挟着往前走的时候，那学习也不再是孩子自己的事儿了。学习就好像变成了一场交易啊，父母出钱出力，孩子出分数。至于说学习本身有没有乐趣啊，有没有收获呀，有没有让孩子对这个世界更加好奇一点呢？没有人关心啦。考好了，万事大吉；考不好，对不起爸妈投入的那么多钱啊，那么多心血。一旦啊，我们说陷入了这种模式，孩子啊，他就再没有机会去体验为自己而学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了，因为他每一天都在替父母完成任务啊，每一次考试都是对家里投入的交代呀。学的越多，心越这个心呀、越荒芜哈。所以我们说，问题的根源从来不是说投入的太多，而是我们很多家长呢搞错了一件事儿。教育的对象是生命，不是器物。器物啊，你可以给它装满，但是这个装满它是被动的，是不是？因为器物要靠你去往里面填东西。但是我们说生命它是什么？它是主动的生长啊，它这个是不是被动的，它是自己主动的啊，是一种自然的现象。我们说花钱你能买来最好的补习班，最贵的学区房啊，最密集的课程表，但是你永远都买不来一颗

主动相许。那这颗心，它恰恰是教育里最重要的东西。我们说，那些看似好像没怎么投入，但是最终却收获满满的家庭，他们不是真的零投入，他们只是说把资源投在了看不见的地方，投在了陪伴里，投在了耐心的等待里，投在了守护孩子好奇心的那些细碎的日常当中。他们投对了方向啊，所以说他们不用砸钱，孩子们就会自己往前走啊，这个才是高投资不一定高回报的底层真相。不是说钱没用，而是说你的钱用错了地方，用错地方的钱，你投的越多，伤的可能也会越深。

我看到啊，我的工作微信上有人留言了啊，微微说，那应该怎么办呀？怎么去做这个教育投资啊？咱先说哈，真正有效的教育投资呢，着力点肯定不是说你光去叠加外部的那些条件啊，这个没有用。你要想做到有效的教育投资，你要回归到孩子的本身啊。那我们可以把握三个核心的原则，一个呢是先修内核，再补外在。你要找对教育的先后顺序。就是我记得有一位教育学这个大咖哈，就是曾经说过，教育呢好比是盖房子，那成绩好呢就好比是房顶，习惯好呢就好像是墙，那底层的能力呢是地基。如果你光盯着房顶，光想把那个房顶修得特别好，而忽略地基的话，你那个房子啊早晚都得塌。所以很多家长教育走偏，就是因为把那个顺序搞反了。我们很多家长是习惯性的先砸钱择校报班刷题啊，却忽略了孩子的心态习惯啊这些底层根基。教育呢它永远是固本为先啊，赋能在后。分清顺序，资源投入才不会沦为那种无效的消耗。所以我们节目当中也一直在跟大家说，你要理性的去看待那个补课啊，看待这个报班啊，精准的区分孩子的问题根源。如果说你的小孩他就是拖延啊，专注力差，心态浮躁，这些内在的问题，那你应该优先去调整他的状态和习惯。只有说是确实啊，是孩子的知识点薄弱啊，存在知识漏洞的时候，你再有针对性的去报班补课，你这样的话，你的每一份投入它才能落到实处。就是我们一定要记住重点啊，孩子状态稳了，愿意学了，再用补习班啊、优质师资啊去查漏补缺，这个时候外部资源才能发挥真正的价值，盲目的加码。那你所有的投入到最后就会变成孩子的负担。

好，刚才呢我们说的是第一点啊，第二点要注意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分清教育投入的轻重啊，我们要解决我们的养育顺序。就教育里最贵的从来不是钱啊，而是时间。但是呢，现实当中大多数的家长都是本末倒置的，舍得为课程、为学区、为培优一掷千金，却单单吝啬日常的陪伴沟通。但是大家不知道啊，金钱真的它只能买到知识点的补给，但是它完全养不出孩子的自律、热爱和心性。你看，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讲过，就是日常，比如说我们跟孩子散步啊、吃饭呀、出行啊，这个过程当中哈，你多去聊一点生活见闻、科普常识，在松弛聊天当中去启发孩子独立思考、拓宽眼界。我们家长，你应该主动花心思去了解一下孩子的爱好，静下心来听一听他分享感兴趣的事物。你去试着理解他热爱背后的那个精神寄托，不要轻易的就以耽误学习为由对孩子进行否定打压。只有高质量的陪伴才能慢慢滋养出孩子的内驱力。同等条件之下，用心陪伴的回报率永远是远超单纯砸钱的资源叠加的。

风景。那么第三点的提醒呢，就是我们家长啊要戒掉跟风攀比的心态。孔子啊几千年前就在提倡因材施教了，对吧？每个孩子都独一无二，最贵的顶配资源它不一定是最合适的，真正聪明的选择是贴合孩子当下的水平去匹配课程，顺着孩子的天性顺势引导，不要去盲目的追高端啊，也不要强行的去赶进度。特别是基础薄弱的孩子，哦呦，我看到很多家长啊着急呀，那个课内的基础还没弄好呢，就着急让孩子往前学。我们一定哈、啊，是先把课内基础给他弄扎实啊，弄牢固，不要急于去拔尖儿。你学有余力、有天赋优势的孩子，你再去适度的去拓展他的深度，拓展他的思维。我们一定是顺着孩子的天性顺势引导的。还有就是我们要把教育的眼光放得长一点，好的教育啊是应该培养终身运动者、责任担当者、问题解决者和优雅生活者。日常的生活当中，请家长们跳出唯分数的这种短视思维，不要因为一次考试得失就去否定孩子。我们要做的是你要去包容孩子的兴趣爱好，你要给成长留足松弛留白。我们应该坚持带着孩子阅读啊，然后陪着孩子规律运动。我们可以刻意的去锻炼孩子的专注能力，同时我们放手让孩子去承担他的分内责任。你比如说书包为什么不能自己整理，作业顺序为什么不可以自己规划，房间书桌为什么不可以自己收拾，简单的家务为什么不让孩子做，让孩子对他自己的学习和生活全权负责。你这样的做法比起你啊各种各样的课程班加到一起追逐高分，那我们说你深耕这些伴随终身的底层能力，才能更加有价值的去做一个长期的教育投资。

很多家长啊会把教育呢视为一场投资，计算成本，期待回报，所以呢就想尽办法啊往上去叠加资源，以求换取理想的分数和前程。但是我们说生命呢，它从来不能用交易的逻辑去养育，外力呢能够拓宽道路，却催生不出前行的渴望，金钱呢可以买到课程，却买不到长久的热爱。所以希望大家能够掌握真正高明的养育方式啊，真正高明的养育是放下改造孩子的执念，用心去守护孩子内生的热爱和定力。当然了，节目观点呢也仅仅是代表我的个人立场哈，也欢迎大家，如果你有什么不同的想法，可以通过我的个人工作微信来给我留言，我们来进行讨论。那今天的节目咱们就聊到这儿吧，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啊。更多的精彩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旗下的大连云 APP 来进行了解。在那儿呢，不仅可以听广播，还可以看电视，另外呢，还有很多和我们生活相关的资讯。那我们今天就聊这么多，我是931，专做家庭教育，擅长家庭亲子关系调整的电台主播，幸福家计划的同行伙伴高一涵高掌柜，我们明天再会。

0: 老朋友说，善良不是软弱的妥协，而是看透事情后依然选择光明的勇气。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受到一股弱冷空气的影响呢，昨天夜间到今天，我市的气温明显下降。主城区的国家基本气象站清晨最低温度来到了15.6度，创下了下半年的新低。北部的多个街道、村镇的气温降到了个位数。目前呢，这股冷空气的影响已经接近了尾声，但是呢，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各地的气温仍然是较低的。南部地区最低在16度上下，北部地区呢，大多在9到11度之间，部分的山区会更低一些。晚间呢，大家要盖上厚点的被子了。明天呢，我市又将迎来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主要的降雨时段在29号的下午到前半夜，30号上午呢降雨结束，多数地区的雨量小雨到中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和庄河市等地局部有大雨，降雨期间局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最大的小时降雨量是20毫米左右。白天呢，西南风较大，陆地的风力5到6级，雷雨时的最大风力7到9级。尽管呢，中午前各地最高可以达到24度到26度，但是随着新的冷空气的到来，明晚将出现偏北大风和降温。建议大家外出的话，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注意增减衣物，带好雨伞。预计呢，这股冷空气的影响范围较广，后续我国中东部多地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降温。其中呢，9月30号到10月1号，我市的西北风持续 较大，陆地风力5到6级，阵风最大可以达到7级。尽管呢天气会逐渐转晴，但是气温下降是比较明显的，市区的最高气温20度的上下，最低气温14度到15度，北部地区寒凉的感觉会更加的明显一些。国庆大家出行一定要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变化，注意及时添衣保暖。10月2号我市多云，3号转阴，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最高气温21度到22度，最低在14度到15度之间。
5: 一杯清茶，几许闲情，品读经典评书，聆听岁月老歌，回味动人有声篇章，慢下来享受时光。欢迎收听茶余饭后。
6: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5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22章，越王勾践在吴国当奴隶的日子。说完了儒家的崛起，咱们再说说吴国这边。越王勾践还在这边当奴隶呢。勾践夫妇和范蠡被囚禁在吴王阖闾墓旁的一座石室里。勾践整日为吴王洗车养马，这样的日子一晃就是3年，早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不知道何日才是个尽头。范蠡宽慰他说，古代的商汤被困于夏台，周文王被囚于羑里，但是后来他们都一举而成王。近代有齐桓公落魄于莒国，有晋文公流浪于敌国，但是后来他们都一举而成霸。勾践心如死灰，哀叹不已。成王成霸，哎，咱能离开这里就不错了。范蠡又劝道，艰苦的环境乃是上天为王霸之人所开的一条专用通道，大王你应该善承天意，安心等待兴旺的时期到来，何必过于悲伤，损丧自己的意志呢？勾践就不再说话了。而夫差也时常派人前来窥看，只见他们这君臣3人任劳任怨，辛苦劳作，白天没有怨恨之色，夜晚也无愁叹之声，似乎已被驯服得服服帖帖。有一天，夫差在伯嚭的陪同下登上姑苏台，望见越王和他的夫人端坐在马粪之旁，范蠡拿着粪箕站立在左侧，君臣之礼尚存，夫妇之谊还在。夫差回过头对伯嚭说，你看那勾践不过是一个小国之君，那范蠡不过一介布衣之士，虽在穷厄之地，也不失君臣之礼，寡人心中甚是敬佩他们呀。伯嚭见夫差动了恻隐之心，就连忙附和道，是啊是啊，不仅是可敬，我看他们也怪可怜的。夫差说，可怜可怜，寡人简直目不忍见，倘若他知错能改，愿意悔过自新的话，可以赦免了他们。伯嚭连说，有德行的人一定会报答别人的恩惠，大王以圣王之心哀孤穷之事，施加恩德于越王，越王岂无厚报之理，赦免他我看行，当然一切还得由大王您来裁决。夫差就说，好吧，那就这样，可以叫太史选择一个吉日赦免了勾践，让他回国去吧。伯嚭听了暗喜，终于可以放回勾践了。到了第二天大清早，伯嚭密遣家人来在了石室之外，将好消息报之于勾践。勾践一听说吴王夫差即将放他回国，大喜，忙与范蠡商议。范蠡说，还是让我来为大王占卜一卦吧。 今日戊寅，卯时闻信，戊为求日，而卯又克戊，所求之事上下有忧。其爻曰：天网四张，万物尽伤，不是好兆，虽有喜信，仍不足为喜也。苟简听了，心里头拔凉拔凉的，遂又转喜为忧。却说伍子胥听说吴王夫差准备赦免了勾践，心中一惊，急忙赶了过来，不许放人。伍子胥对夫差说：当年夏桀囚禁了商汤而不诛杀，商纣囚禁了文王也没诛杀，他们都想当人君，不想做暴君，结果呢，最后反而却被灭了国，还被永远的骂作是暴君，连申辩的机会都没有了。夫差听了犹豫不决，想想他说的也是啊。伍子胥又接着说：大王，你既然已经囚禁了越军，他必然恨你深入骨髓，你若不杀他，还放他回去，再给他机会，难道你是想落得夏桀商纣那样的可悲下场吗？夫差因为听了伍子胥这一番话忽然醒悟，马上又改变了主意，

0: 还是杀了他算了，准备派人前去召唤勾践过来。伯匹得了这个消息之后大惊，又急忙叫人抢先赶去报信儿，嘱咐勾践见了吴王一定要谦卑恭顺，小心陪话，以期躲过一劫。勾践听了提心吊胆，心慌意乱，又惊问范蠡见了吴王该如何答话。范蠡说，没事儿，吴王不会杀你。勾践心中还不踏实，范蠡又解释道，吴王囚禁您已经3年了，若想杀你早就杀了，他既不忍心杀你已有3年，难道突然这一天就忍不住了？你就放心的去吧，没事的。不一会儿，吴王派来的使者到了，传唤勾践。勾践怀着忐忑之心，随着使者入城来见吴王。一连等候了3天，吴王并不见他，也没有上朝。勾践正在疑惑，伯匹从宫中出来了。伯匹奉吴王之命，叫勾践继续回到石室待命。勾践感到怪异，忙问是什么缘故。伯匹说，伍子胥劝大王要杀你啊，大王受到他的蛊惑，所以才叫你过来。勾践又问，大王如何又不见我？伯匹说，大王偶感伤寒，卧病不起，我入宫问安时对大王说，攘灾一座福事，不可杀生。如今越王囚禁在我国，上天已经感受到了他的怨苦之气，大王保重龙体要紧，还是先放他归还石室，等疾病好了再召见他也不迟。大王因为听了我的话，所以才又不杀你了呀。勾践听了感激不已，勾践贱命一条，全凭太宰大人庇佑。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5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23章，如何获取夫差的信任。却说吴王夫差生了一场病，卧床不起，这一病就是3个月。石室里勾践听说夫差病得很严重，就向范蠡询问吉凶如何。范蠡占卜之后面上毫无表情，勾践急切地问道，怎样，这次他会死吗？范蠡摇摇头，不会，吴王不死。勾践显得有些失望，吴王本想杀他，因为突然病了，此事便一直没了下文。勾践一直提心吊胆地熬过了这些日子，不知最后究竟是个什么结果。这个时候范蠡又开口说道，
3: 再过几日，到了己巳日，吴王的病情就该减轻了，之后再3天到壬申日就必然会痊愈。
0: 哎，勾践叹道，我们这样的日子究竟何日是个头？
3: 大王勿忧，我有一计不妨一试。
0: 范蠡说，
3: 既然吴王的病快要好了，那么大王您不如前去请求问安，倘若吴王同意你入见探望的话，那你就恳请吴王愿求尝一尝他的粪便。
0: 啊，勾践大吃一惊，你居然叫我去吃他的大便？
3: 对。
0: 范蠡继续说道，
3: 这是获取吴王信任的最佳时机，稍纵即逝，不可马虎。你一边尝着他的粪便，一边观察粪便的颜色，然后再跪拜在地上高声称贺，告诉他己巳日病情好转，再3日即可痊愈， 到了那一天，他的病好了，他必然感激于你，赦免也就有望了呀。
0: 勾践不觉得眼前一亮，复又低着头垂着泪说道：
3: 我也曾是南面为君之人，奈何却要含污忍辱去尝人家的大便。
0: 范蠡说：
3: 当年商纣囚禁周文王，杀了他的儿子伯邑考，让他吃儿子的肉，文王边吃还边说好吃。欲成大事不拘细节，如今吴王已有了妇人之仁，本欲赦免，忽又生变，不如此又如何换取他的怜悯之心呢？
0: 于是勾践来到了太宰府求见伯嚭，说明来意。伯嚭便引着勾践进入吴王宫，见了吴王，专拣好听的话说：大王病了，东海一臣勾践寝食难安，特来探望大王。勾践慌忙跪在夫差的床前，深情地挤出了几滴眼泪。夫差挣扎着望了一眼，有气无力地说道：
3: 勾践，你也来见寡人，难得你来看望。
0: 勾践赶紧磕着头说：
3: 求臣听说大王龙体欠安，如摧肝肺，忧心如焚呐。
0: 夫差看了倒有点感动起来，正要说话，突然转头对内侍说：
3: 快拿桶来，要大便。
0: 两个内侍急忙抬了桶来，扶着夫差下床，就在床边解了大便，然后又扶到床上去了。
3: 唉，夫差叹了口气，也不知道这是什么怪病，就是治不好。
0: 内侍正要将便桶抬出去，勾践急忙说道：
3: 且慢，臣在东海曾学过医术，让我看看粪便，我能看出大王的病。
0: 内侍有点吃惊，不敢擅作主张，看着夫差。
3: 哦，
0: 夫差也很奇怪，
3: 你能看？好，你看看。
0: 便桶里一股恶臭扑鼻而来，勾践仔细看了看，凑近鼻子嗅了嗅，真臭，还带着一股酸味。好在勾践常年在马厩工作，所以还能忍受。勾践皱了皱眉头，做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然后又将手伸到便桶里，抓出一坨大便来。内侍们捏着鼻子惊讶地看着，夫差也撑起半边身子好奇地看着。勾践跪在地上凑着鼻子，把那坨大便闻了闻，然后他就伸出舌头舔着大便尝了尝。勾践竟然尝了夫差的大便，看得所有人都掩着鼻子目瞪口呆。勾践点了点头，就把大便又放回了便桶之中，煞有介事地说道：
3: 恭喜大王，贺喜大王，大王的病已经好转了，要不了十天病情必然减轻，再三天必然痊愈。
0: 夫差瞠目结舌：
3: 勾践，你怎么看出来的？
0: 勾践说：大王，粪者谷味也，顺时气则生，逆时气则死，我尝了大王的粪便，味苦且酸，正应春夏发生之气，所以我知道大王的病马上就要好了。
3: 夫差大悦说：人哉，勾践也，臣子侍奉君父，敢问天下有谁能像勾践这样。
0: 当时太宰伯嚭站在一旁，夫差就问道：
3: 你能这样吗？
0: 伯嚭连忙摇着脑袋说：
4: 臣虽然甚爱大王，然而让我去吃屎，我真吃不了。
0: 夫差哈哈大笑：
3: 不要说太宰，就是寡人的亲儿子也不会尝我的粪呢。
0: 当天吴王夫差就命勾践等三人搬出石室，住到和附近居民一样的好房子里去，改善了环境，洗马洗车等工作还是一切照常。勾践再拜谢恩而出，一回到马厩他就吐了，从此也就得了口臭。又过了几天之后，吴王夫差的病果然在规定的时间内好了，这太神奇了。夫差龙颜大悦， 念着勾践的忠心，一定要好好的表彰答谢他，所以

0: 荃彧的夫差上朝后的第一件事儿，就是摆了一大桌酒席，叫人去召勾践前来赴宴。勾践佯作不知，依然还是穿着囚服而来，诚惶诚恐的叩首问安。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
0: 第324章，吴王夫差信任勾践，却不信任伍子胥。上一回我们说到，吴王夫差宴请勾践，勾践依然还是穿着囚服前来赴宴。夫差见了，连忙安排人员带勾践先下去洗个澡，再更换一套崭新的衣冠。勾践再三辞谢，方才奉命沐浴更衣，起手再拜，然后就坐。夫差说，勾践，你是个仁德之人，不可久辱，寡人将赦免你的罪过，释放你回国。今日专为越王设北面之座，群臣以客礼视之。勾践推辞谦让再三，还是于客位上坐了。吴国的诸大夫们也皆分列坐于两旁。却说伍子胥高高兴兴地赶来赴宴，忽见吴王夫差已经忘了仇敌，如此款待勾践，心中愤愤不平，不肯入座，哼了一声拂衣而去。伯嚭连忙起身挽留伍子胥，伍子胥头也不回地走了。夫差面无表情，全场出现了短暂的宁静。伯嚭打圆场说，大王以仁者之心赦免仁者之过，臣听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今日在座之人大家都是仁者，五相国太刚直，可能是因为觉得这几个月没给大王出力，不好意思就坐，所以先走了。吴王夫差大笑道，太宰之言有理。酒过三巡，范蠡与越王站起来敬酒，为吴王祝寿，口中念着祝词曰，皇王在上，恩波阳春，其人莫比，其德日新，于乎修哉，传德无极，延寿万岁，长保吴国，四海咸城，诸侯宾服，商酒既生，永寿万福。吴王听了大悦，当日尽醉方休，命王孙雄将勾践等三人送到一所宾馆里住下，三日之内定当送你们回国。第二天早上，伍子胥来见吴王夫差，夫差一见是他，心里很烦。伍子胥说，大王，勾践不是好人呢，他没安好心，此人非杀不可，你千万不要放他走了呀。夫差问，如何不能放他？伍子胥说，勾践这人表面上伪装着一副温公之貌，私底下却怀揣着一颗虎狼之心，大王只喜欢听伯嚭这种人的阿谀奉承，却不考虑将来存在的隐患。好了好了，夫差不等他说完就不耐烦了，寡人病了三个月，你什么时候来关心过我？可你看看人家勾践，虽然以前跟我们作对，可后来全心全意投降了我们，美女财宝通通送过来，连自己都亲自过来当奴仆，这就是他的忠。寡人病了，他还亲口尝了寡人的粪便诊病，而毫无怨恨之心，这就是他的仁。你说寡人若殉了相国您的私意，诛杀了这种善人，天下诸侯还会信服咱吗？上天还会保佑寡人吗？夫差这次没给伍子胥留任何情面，但伍子胥还不甘心。大王，

0: 晋文公称霸，他杀过谁？楚庄王称霸，他不是以仁义霸天下？伍子胥还要再说，夫差不想听了，站起来就走。没奈何，伍子胥见他已听不进劝谏，也只得郁郁而退。到了第三天，吴王夫差释放了越王勾践。勾践走的时候，夫差亲自送他出了蛇门。吴国的群臣也都来为越王饯行，当然伍子胥没来。夫差对勾践说，寡人今日赦你回国，你应该时时多想着我们吴国对你的好，少记着过去的怨。勾践指天发誓道，臣孤穷末路之时，是大王仁义留了臣的一条贱命，使得生还故国。勾践不敢忘记大王的恩德，定当生生世世竭力报效。苍天在上，实践臣心，如若负吾，皇天不佑。夫差说，君子一言为定，免之免之。你回去之后，为寡人好好治理南方，再做大功臣。勾践又马上跪伏于地，再三拜谢，涕流满面，做出一副依依不舍之状，然后登船而去，顺风而行。当年是范蠡驾着船送勾践入吴，现在依然还是范蠡驾着船载勾践返越。范蠡说，臣来的时候就说过，臣一定会把大王安全送回。勾践感激不尽，大夫跟着我尽遭些不明不白之罪，你真无辜啊，都是我连累了你。兄弟，我发誓，我一定要和你同享富贵。这一年是公元前490年，勾践终于又回到了故土。勾践立在船头，隔江而望，山川重秀，天地再青，乃叹道，我以为从此永别万民，身死异乡，谁料还有今日。胸中一口闷气尽出，高喊三声，我又回来了，于是放声大哭。文仲早带着一帮守国的群臣和百姓们等候在江边，拜迎他们的大王回国，人们悲喜交加，欢声动地。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25章，揭秘勾践究竟为何要。
2: 老朋友真欢喜，
3: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3: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
6: 变，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

0: 倒上一壶，热乎乎地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1: 唐代，公元前490年，勾践终于又回到了越国，回到了他的故乡。越国在勾践的父亲时期拓土始大，成为千里之国。勾践战败之后入吴为奴，原先的地盘分崩离析，有的已经被吴国夺走，有的则自立山头，处于三不管状态。按照国语中的记载，此时的越国的地盘仅为百里，南至于勾吴，今浙江诸暨，北至于玉儿，今嘉兴，东至于那，今宁波，西至于姑灭，今渠县，广运百里。区区的百里之地还能有什么作为呢？勾践也是感慨万千呢。
2: 报仇，我要报仇。
1: 勾践对范蠡说，三年共同养马，三年同室而居。勾践对范蠡有一种特别的亲近和信任，也有着一种特别的依赖。
2: 不愉快的事儿已经过去了，就不要再想了。大王，我们现在虽然已经回来了，但又还能怎么样？也只能继续装孙子，一直的装下去。
1: 范蠡劝他，
2: 不，我要报仇。你告诉我，你快告诉我，怎样才能复仇？
1: 范蠡想了想说，
2: 大王若真有决心复仇，那也简单，就照伍子胥说的办。 伍子胥？他说什么了？
1: 勾践很惊讶。
2: 伍子胥曾经说过，我们越国只要用10年生养，再用10年练兵，不过20年就可以灭掉吴国。 20年？这么长啊？不长，也许需要40年、80年。20年真的已经很短了。那好吧，我都听你的。你说我们现在该怎么办？
1: 勾践急切地问道。范蠡思索了片刻，回答说，
2: 我在吴国最大的收获就是知道了都城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性。大王你看，吴国为什么可以攻灭楚国？因为他们是从有了阖闾大城之后开始兴旺起来的。为什么我们和吴国人打仗一败涂地呢？因为我们没有坚固的都城啊。 好，修建都城的事儿就交给你了，由你负责操办一切。
1: 于是范蠡成为越国新都城的总设计师，他把原先的都城从诸暨搬到了会稽。会稽这个地方，一是山川险固，易守难攻；二是越王兵败于此，被困受辱，比较有纪念意义；三是以期可以获得祖先大禹亡灵的庇佑。新都城分内外两城，内城周长1122步，一圆三方，外城故意不住西北角，象征着臣服于吴国，并扬言说这是为了畅通向吴国进贡的道路，也好让吴国的军队随时可以很方便地出入。新都完工之后，越王勾践不设豪华的宫室，他住着和老百姓们一样的房子。勾践为了不忘记复仇的使命，开始励精图治，奋发图强，苦身劳心，夜以继日。目卧则攻之以了，足寒则自之以水。眼睛累了，就用苦菜刺激自己的双眼，不让自己休息早了。脚冷了，就再用冷水泡脚，让自己保持清醒。用了种种变态非人的手段来折磨自己，以提醒自己不要忘了亡国之恨。卧薪尝胆这个成语就是出自越王勾践的图

0: 强力称，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和吴越春秋勾践归国外传等古籍中都有记载，但是古籍中都只记载了越王勾践长胆之事，并没有卧薪之说，所以后来的史学家们都说卧薪是不知所出。所谓卧薪，就是睡觉睡在柴草上面，而长胆则是品尝动物的胆汁。究竟是什么动物不重要，重要的是任何动物的胆都是苦的。越王归国之后，为了记住仇恨，记住曾经吃过的苦头，不让自己有任何的松懈，长胆就是合情合理的，而卧薪则不一定了。勾践可以不享受，可以住简朴的居室，可以和百姓们同甘共苦，但住在王宫里还睡在柴草上却不怎么像了，应该不会，所以史书上没有卧薪一说。那么卧薪是什么时候的事儿呢？是勾践在吴国为奴期间的事儿。他在当奴隶的时候也只能睡在柴草上，所以勾践早期在吴国时为卧薪，后来回到越国之后为长胆，这样解释才比较恰当。卧薪是被逼的，迫不得已，长胆则是一种需要。是一种什么需要呢？胆我们知道是苦的，人们在吃动物肉的时候一般都会把苦胆摘除扔了不吃，因为太难吃。同时胆也可以入药，可以成为治疗某些顽疾的良药。史记上这样记载，越王勾践返国，乃苦身焦思，置胆于坐，坐卧即养胆，饮食亦长胆也。随时都要仰起头来把那个苦胆舔尝一下，让嘴里有个苦苦的味道。还特别交代，坐着的时候、卧着的时候、喝水的时候、吃饭的时候都要尝一尝胆。吴越春秋里还有这样一段话，越王从尝粪恶之后，遂病口臭，饭里乃令左右皆食岑草，以乱其气。因此我们不难推知，勾践自从尝过夫差的粪便之后，嘴里头就有了一股怪怪的味道，导致他吃什么好吃的都没了胃口，所以吃饭前先要舔一下苦胆以乱其气，这个才是长胆的主要内因。历史上怀着深仇大恨变着法折磨自己激励自己要奋发的人也不在少数，却没有谁和勾践一样去尝苦胆的。由于此等丑事越国人并不知道，仅勾践和范蠡两个人心知肚明，所以大家都以为勾践尝胆是为了奋发图强，当然这也是完全正确的，阴影则被忽略了。再后来也就逐渐地演变成了一个形容人刻苦自立、励志雪耻、不敢安逸的成语典故了。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0: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五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辽炮。第326章，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计划生育。中国历史上最早的计划生育是在春秋时期的越王勾践时代。勾践出于复仇的心理、战争的需要，大力鼓励多生人口，通过行政命令干预，有计划地控制人口或者是增加人口，其背后都有着现实的必然需要。由于洪水、干旱、饥荒、瘟疫、战争等等各类毁灭性的天灾人祸的不确定性可以推知，要想把一个地区的人口弄少还是相对容易些的，而要想把一个地区的人口变多则异常艰难。

难。即使政府以优厚的条件反复刺激，也未必能取得满意的效果。鼓励生育的政策比节制生育的难度其实更大。在史书《国语》中有这样的记载，越王勾践召集父老兄弟们宣誓说，我听说古代的贤明君主可以让四面八方的百姓都来归附他，就像水往低处流一样，如今我没有这个能耐，我只能用笨办法带领男女百姓们多生娃娃，多繁殖人口，并制定了以下国策，也就是春秋版的计划生育政策。一，正当壮年的男子不准娶年老的妇女，年老的男子也不准娶年轻的姑娘。令壮者无娶老妇，令老者无娶壮妻。二，姑娘到了17岁还没有结婚嫁人的，要拿她的父母问罪。小伙子到了20岁还没有娶妻的，也要拿他的父母治罪。女子十七不嫁，其父母有罪；丈夫20不娶，其父母有罪。三，凡是家里将要生小孩的，必须立即向上级报告，由公家派出专业的医护人员前来护理、照料、接生，全部公费包干。将免者以告，公令依守之。四，凡是生了男孩的，政府奖赏两壶酒一条狗；凡是生了女孩的，政府奖赏两壶酒一头猪。生丈夫二壶酒一犬，生女子二壶酒一豚。五，如果一胎生了三个孩子的，由公家提供奶妈；如果生的是双胞胎，由公家供给口粮食物。生三人，公与之母；生二子，公与之系。六，如果某家的嫡长子不幸死了，政府免除他们家3年的徭役；若是庶出子死了，免除3个月的徭役，并且还必须像埋葬嫡子一样哭着埋他。当事者死，3年视其征；之子死，3月视其征。必哭泣葬埋之如其子。七，对于那些孤老寡妇、患疾病的贫困无依无靠的人家，则由官府出钱统一收养他们的孩子，令孤子、寡妇、急诊、贫病者纳唤其子。八，对于那些知名人士，官家就提供他们住上整洁的房子，分给他们漂亮的衣服和充足的粮食，以激励他们为国出力。其达者，竭其居，美其服，饱其食，而磨砺之于义。九，对于到越国来的各方有名的人士，一定要在庙堂上接见，以示尊重。四方之士来者，必庙礼之。十，勾践本人亲自用船装满粮食和肉到各地巡视，遇到那些漂泊在外身上没钱的年轻人，就给吃给喝，什么人都可以得到他的供给，只需要登个记，留下姓名即可。勾践再到与之渔舟以行，果知如此之有者，无不捕也，无不辍也，必问其名。通过以上种种政策的激励，这越国的人口逐年增加了起来，而越王勾践对自己也是更为苛刻了，亲自下地干活，夫人亲自织布，不是自己种出的粮食就不吃，不是夫人亲自织成的布就不穿，生活上要求更低，食不加肉，衣不重彩，肉都留给别人吃，华丽的衣服也都给别人穿，拒绝享受。看得出来，这勾践复仇的决心要远大于当年伍子胥复仇的决心。越王勾践如此省吃俭用，钱都用到哪儿了呢？用来装孙子、装善人，贿赂吴王，贿赂伯嚭。勾践派出使者向吴王夫差表示问候，汇报工作，请求指示，每个月最少一次。又派出男女到深山老林里采葛，做出黄丝细布献给吴王。结果吴王夫差一高兴，好人呢。

0: 忠臣呢，就把越国的封地陆续扩大，好让勾践为吴国多做些贡献。于是越国的地盘又增加到了800里。勾践的领地扩大之后，为吴国进贡就更加卖力了，先后向吴王夫差进贡了葛布10万、甘蜜100坛、劲竹10艘、文四7枚、狐皮5双，以答谢吴王的封地之礼。吴王夫差也就更加信任勾践了。伍子胥听说了这事儿之后，他就称病不再上朝了。伍子胥也开始疑惑了，难道我真的是老了，跟不上年轻人的形势了吗？
1: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2: 卧薪尝胆，苍天不负。
1: 欢迎您继续收听《霸王的春秋》第5卷，破局入沙，越勾践。作者：吴贤寻，播讲：燎炮。
0: 第327章。文仲对勾践说的7种杀人方法是哪7种？吴王夫差见勾践已经完全臣服，忠心不二，遂深信伯嚭，越发重用他了。一天，夫差问伯嚭：“寡人想广建宫室，你看建在哪里合适？”伯嚭说：“我看建在姑苏这个地方不错。前王虽然也修筑了些宫室，但都不成规模，大王可以扩建此台，宽能容6000人，高能望100里，举歌童舞女于上，可谓人间之极乐也。”夫差采纳了伯嚭的意见，于是悬赏求购巨型大木，准备修盖豪华宫殿。夫差求购大木料的消息传到了越国，文仲听说后就对越王勾践说：“
3: 臣听闻高飞之鸟死于美食，深泉之鱼死于方饵，如今大王志在报仇雪恨于吴国，必先投其所好，然后才可以代时复仇。”
1: 勾践问：“怎样投其所好？果真还有机会复仇吗？”
0: 文仲就对他说：“
3: 我有7种方法可以攻破吴国，是为伐楚奇术，希望大王采用。”
0: 我们来一起看看。方案一：多送些钱财礼物，别计较成本，贿赂吴国的君臣，先让他们高兴着，他们高兴了，我们才有机会。方案二：高价买入他们的粮食，让他们感到有钱赚，但实际上却可以削弱他们的储备积蓄。方案三：用美人计向吴王夫差进贡绝色美女，让他安逸享受，从而迷惑他的心智。方案四：向吴王赠送上好的木材，推荐有名的工匠，让他们大兴土木，建造豪华的宫殿，从而消耗掉他们的主力资金。方案五：想办法多结交吴国大臣中的阿谀奉承之辈，让他们为己所用，从而祸乱吴国的朝政。方案六：挑拨吴王身边大臣的关系，利用吴王迫害逼杀强硬的大臣，从而铲除掉吴王得力的辅佐者。方案七：积蓄能量，生养人口，刻苦练兵，等待时机，一旦吴国有戏可乘，则出兵复仇，全力以赴。这就是有名的伐吴七术：一曰捐货币以悦其君臣；二曰跪敌诉稿以虚其机具；三曰以美女以获其心智；四曰移之巧工良才始作公事以庆其才；五曰移之愚臣以乱其谋；六曰强其谏臣使自杀以弱其辅；七曰积财练兵以成其弊。

0: 便听了曰：“善哉，今日先行何术？”文仲说：“如今吴王正准备扩建姑苏台，需要巨型木材，咱们不如投其所好，派人到深山老林里挑选大木献给吴王。”于是越王勾践就派了3000个木工到山上去砍伐木料。小型普通的木料好伐，但是巨型粗木非常不易找到。这3000个工人在荒山野岭里找来找去，哪里找得到啊？时间一久，人们心中都有了怨言，乃作歌《木刻吟》一首，唱道：“朝采木，暮采木，朝朝暮暮入山区。穷岩绝壑徒往复，天不生息，地不育。木刻何辜兮，受此劳苦。”这首歌一唱，听到的人都倍感惨淡凄凉。忽然有一夜，天生神木一双，大20围，长50寻，在一座山的背面很不起眼的地方被发现了。人们从未见过如此粗大的神木，慌忙跑来向越王汇报。越国的群臣都向勾践恭贺道：“这是大王的京城感动了上天，所以上天在一夜之间生下了这一双神木，上天保佑我们越国来了。”勾践大喜，亲自前往，经过一番隆重的祭祀仪式之后，才把巨型神木给砍伐了。砍伐之后，加以琢削磨盘，再用丹青描绘出五彩龙蛇的图案，最后将巨木漂浮在江上，水运到吴国，派文仲献给吴王夫差曰：“东海谏臣勾践偶得巨财，不敢自用，因献于大王，请笑纳。”夫差见木材异常，不胜惊喜，大赞勾践忠心。伍子胥劝谏道：“当年夏桀修建灵台，纣王修建露台，都耗尽了民脂民膏，最终导致了灭亡。勾践没安好心，他献此木材，这是在害你呀！请大王不要接受。”夫差说：“勾践得到世间如此难寻的木材，他自己舍不得用，献给了寡人，这是一片好意。寡人又为何要拒绝他呢？”遂不听，将此木建于姑苏之台。3年聚财，5年方成，高300丈，广84丈，登台遥望200里。百姓们昼夜赶工劳作，死于疲惫者数不胜数。越王勾践听说之后，就问文仲：“你说的这一计已经初见成效了，下一计该如何？”文仲说：“
1: 该用美人计了。姑苏台修好之后，就必须配上能歌善舞的绝色美女，否则就不足齿其心志。”
0: 于是勾践又秘密派人到民间搜寻美女去了。
2: 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里，再见，晚安。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2: 这
0: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3: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9:59。

0: 老朋友说，成功不应以他人标准衡量，活出独特的自我才是最高成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林，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

0: 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0: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心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2: 嗨，现在天气怎么样？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受到一股弱冷空气的影响呢，昨天夜间到今天，我市的气温明显下降，主城区的清晨最低气温来到了15.6度，创下了半年新低。北部地区呢，多个街道、村镇的气温降到了个位数。目前呢，这轮冷空气的影响已经接近了尾声，但是今天夜间到明天的早晨呢，各地的气温仍然是比较低的。南部地区的最低气温在16度上下，北部地区呢多在9度到11度，部分山区会更低一些。晚间大家要盖上一点厚点的被子了。明天呢，我市又会迎来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主要的降水时段在29号的下午的到前半夜的时间，30号。的上午降雨结束，多数的地区呢是雨量小雨到中雨，长青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和庄河市等地有局部的大雨出现。降雨期间会有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最大的小时降雨量在20毫米左右。白天的西南风较大，陆地的风力5到6级，雷雨时的最大风力7到9级。尽管呢，中午前后气温有短暂的回升，各地最高可以达到24度到26度，但是呢，随着新的冷空气的到来，明晚将会出现偏北大风和降温。建议大家外出的话，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来注意增减一些衣物，带好雨伞。预计这股冷空气的影响范围较广，后续呢，我国的中东部的多地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降温。其中呢，9月30号到10月1号，我市的西北风持续较大，陆地的风力5到6级，阵风最大可以达到7级。尽管呢天气逐渐转晴，但是气温的下降是比较明显的，市区最高20度的上下，最低气温14度到15度。北部地区的寒凉感觉会更加的明显一些。国庆期间呢，大家出行一定要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变化，注意及时的添衣保暖。10月2号，我市多云，3号转阴，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阵雨，市区的最高气温21度到22度，最低气温14度到15度。
1: 这里有评书里的金戈铁马，有曲艺中的百态人生，
0: 这里有老唱片里的旧日时光，也有故事里的悲欢冷暖。
1: 每一天相聚就是喜，相逢就是乐。
0: 欢迎收听
1: 老朋友喜乐会。

0: 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 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
2: 了，小
5: 头都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一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一首歌给大家唱《寂寞沙洲冷》，好不好？老师来。

台湾的钢丝跟香港的钢丝。

0: 老朋友说，接纳不完美才能接近完美，生命的裂纹恰是光照进来的地方。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老朋友真欢喜。老朋友真欢喜。
1: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93.1，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2: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1: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2: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1: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2: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1: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2: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

0: 要的一切，
1: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0: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2: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93.1，
3: 创下半年新低，北部的多个街道村镇的气温都降到了个位数。目前呢，这轮冷空气的影响已经接近了尾声，但是今天夜间到明天早晨各地的气温仍然较低，南部地区最低在16度上下，北部多地在9度到11度，部分的山区呢会更低一些，晚间大家要盖上厚一点的被子。明天我市又将迎来阵雨或雷阵雨的天气，主要的降雨时段呢在29号的下午到前半夜，30号上午降雨结束，多数地区呢雨量是小雨到中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和庄河市等地局部有大雨。降雨期间局部伴有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在20毫米左右。白天的西南风较大，陆地风力5到6级，雷雨时的最大风力7到9级。尽管呢，中午前后的气温有短暂的回升，各地的最高可达24度到26度，但随着新的冷空气到来，明晚将出现偏北大风和降温，建议大家外出的话还是要根据自身的情况注意增减衣物，带好雨伞。预计呢，这股冷空气影响范围较广，后续我国的中东部多地都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降温，其中呢，9月30号到10月1号我市的西北风持续较大，陆地风力5到6级，阵风最大可以达7级。尽管呢天气逐渐转晴，但是气温下降明显，市区最高在20度的上下，最低气温14度到15度，北部地区的寒凉感觉会更明显一些。国庆出行的话，大家一定要关注目的地的天气变化，注意及时的保暖。10月2号我市多云，3号转阴，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的出现，市区最高气温21度到22度，最低气温14度到15度。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3: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3: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与自在安然，
2: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1: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0: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老朋友 FM， 来到不止音乐的节目当中，问候各位，我是量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是一档音乐杂志类型的节目，在这里你听到的不只有音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大家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的 IP 是辽宁的那一个。这个时间段我们刚刚开通了抖音端口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来到我的视频直播间当中，跟我一起听听歌聊聊天。

我们先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城市印象环节当中，来关注一下文娱演出方面的消息。我们先来关注大连本地的文娱演出信息。大粉乐队15周年粉墨登场弥漫大连站的巡演呢，是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周六来进行的。粉墨登场弥漫这六个字呢，刚好把大粉乐队15周年的摇滚路径给说透了。它不是传统戏文当中浓墨重彩的那种粉墨登场，它更像是细碎然后又轻盈的粉墨一样，带着布鲁斯摇滚和粗粝的温度，从一座城市飘到另一座，慢慢的弥漫进整个 live house 当中的潮热的空气当中。这轮十五周年的全国巡演呢，特意被他们拆成了两个阶段。上半年的星爆是集中的能量炸裂，把15年攒下的劲儿一股脑的砸在了舞台当中，是给老听众的一次集体狂欢。到了下半年的弥漫，是把姿态彻底的沉了下来，不再追求单点的炸场快感，而是带着音乐向非核心的城市去扎堆。作为一支从北京地下场景走出来的三人摇滚乐队，大粉乐队呢是从2011年成军开始就攥着布鲁斯的根，走的是复古生猛的那种路子。他们没有工业化的精细的一个编曲，没有讨好的那种流量的旋律的设计，歌词也是走的那种直白，然后音色当中带着点粗粝感的颗粒。现场呢也是靠即兴发挥来撑着，带着一点那种自由的劲儿。他们十五周年走下来，从首张专辑《另一个自己》一直到《时光岛上》，再到2026年的十五周年同步推出的他们的新专辑《一日英雄》，他们始终没有走那种出圈破圈那种路线。然后弥漫的现场的歌单呢，就像是他们把十五周年的时间揉碎，然后均匀的又掺杂在了一起。粉墨这个意象是这支乐队的一个绝佳的注脚，十五年的独立摇滚的路线，没有一夜爆红的聚光灯，只有细碎日常的积累。从地下室的排练到赶早班机的巡演，再到散场之后和观众在门口聊天，像粉墨一样不起眼，但是呢却又藏着沉甸甸的力量。这轮巡演目前已经走到了中段，在下一座城市当中可能又会有新的心跳撞在吉他的失真当中。我们一起来听歌，这是来自于大粉乐队《自由奔向广阔的世界》。

我们来关注其他的演出信息。来看到的是汪苏泷2026明日世界的巡回演唱会，他的演唱会当中特别吸睛的一点是9米高10吨重的复活号的重型机甲，然后呢会顺着舞台缓缓地行走到场中，舱门应声而开，而汪苏泷握着麦站在机甲当中开口的瞬间，能够把整场掀翻。来自于2026明日世界的巡演，也是汪苏泷亲手给自己的舞台宇宙翻开了全新的一页。

没人能说它停在舒适区，在它的前面有十万伏特的能量炸场，然后后面有罗曼前传的童话叙事。五个月内三套顶级的舞美到了明日世界当中，他干脆把标志性的罗曼城堡全部推翻，用钢铁光影和机械的装置搭建出了废墟之上生长的浪漫。音乐的诚意呢，从来都是汪苏泷的底牌，单场3个小时20分钟，近40首歌的一个体量，横跨他出道到今天所有的创作阶段。比如说早年的年轮、一笑倾城被重新的编配成为了管弦乐的版本，当年耳机当中青涩的 OST 的旋律呢，如今也长出了厚重的筋骨。新专辑《明日世界》的曲目会悉数的首唱，比如说问你一个人、梦寐以求的深奥问题、藏着天马行空的脑洞，还有一万次热爱当中把浪漫落回到最直白的心跳当中。更难得的是他不肯做复制粘贴式的那种巡演，点歌大转盘，每一场的随机掉落的冷门曲目，以及嘉宾的阵容场场不重，还有莫文蔚登台合唱阴天的官宣联名二的企划，以及五月天、阿信、张信哲、周兴哲等人呢，都先后的现身，掀起了全场的大合唱。但是我觉得明日世界当中最打动人的一个地方呢，不是说机甲有多么的震撼以及歌单有多么的厚，而是巡演的主题语当中写着世界碎裂，星辰下坠，我们不等天亮，等烽火点燃。这从来不是一个架空的科幻的概念，汪苏泷呢自己就是从标签和偏见当中走出来的人。早年他被定在网络歌手的框架当中，写过的歌传遍了大街小巷，但是呢却不被看见，一路摸爬滚打才把自己的音乐搬进了国家级的体育场当中，而台下的人也是这个样子。鸟巢十场观众当中跨城而来的人超过了一半，有人揣着10年前的卡带专辑，也有人呢刚下班就赶高铁奔赴到了场馆当中，有人在生活当中碰了壁，靠一场演唱会来给自己充电。大家呢聚在这片灯光当中，不是说为了看一个遥不可及的偶像，而是为了跟同频的人在一起，在现实的缝隙当中造一个只属于3小时的浪漫的明日世界。我们来听歌，想让你听到的声音，汪苏泷，写故事的人。

0: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一首歌就是一种人生，它是跳跃流动的，高低起伏，起承转合，再高昂激烈也会归为安静到空白，无限淡出。
1: 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
0: 或许你不必每时每刻都要冲刺，累了就按下暂停键，慢下来，世界才会真正开始。不止音乐，你的 BGM 不必为任何人快进。

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慰问歌名环节当中。今天想让你听到的新歌是来自于何洁，也许有一天。何洁在2026年的秋末上线了这首歌，走的完全不是他早年的标志性的那种亮嗓的爆发力的路线，反倒是像一杯温到刚好的热饮，软乎乎的，然后带着一点踏实的暖感，给人的感觉呢是你听下去的时候会顺着喉咙轻轻的熨帖到心里的温度。他最特别的地方是从来不说你一定会好起来，市面上其实有太多太多关于治愈系的作品呢，都忙着帮人打包票，比如说告诉

是对着窗沿的自言自语，轻的不会惊飞，挺在窗边，轻的把声音送了出去，带着一点终于和自己和解的舒展感。这首歌在上线的时候刚好撞上了中秋和长假的这个节点，它没有做什么密集的宣发，反倒悄悄成为了很多人生活片段的一些背景音，有人配着它走在自驾路上的山景当中，有的人配着收拾干净的房间，也有人配着独自散步的傍晚。这首歌好像在告诉你，幸福不用追得太急，悲伤也不用赶得太急，你只管走好自己的路，也许有一天你一抬头就撞见了属于你自己的花开。我们来听歌，这是何洁的新歌，也许有一天。

我们来进入到不止音乐的最近这首歌，要一起来听一听又有哪一首歌被不断的循环了呢？

0: 曹格的背叛在2026年又再度的翻红。
1: 你说不爱就不爱我一个人。
0: 在3月份当中，有人截图了演唱会的现场，有人调侃曹格的胸口的皇冠纹身神似麻辣王子的 logo， 评论区瞬间的也是玩梗出圈，连带他现场演唱的背叛的片段跟着扩散。紧接着在4月份的时候，曹格夹子音这样的相关话题又冲上了热搜。而真正让这首歌从昙花一现的梗曲稳住的，是从4月的上海首站到7月的合肥收官的巡演，五城的巡演当中，背叛是固定的全场大合唱环节。曹格呢，没有复刻当年录音室当中的锋利转音，反倒是把声音沉得更厚了。跟很多老歌翻红那种路线不太一样，背叛的传播是层层叠加的，最外层是刷梗的泛娱乐用户贡献了话题量和初始的流量，到了中间的部分呢，是被巡演所唤醒的一些情怀粉撑起了音乐平台的核心播放量，最内层的是多年来反复循环这首歌的听众，保证了歌曲的长尾生命力。说到底呢，可能玩梗只是一块敲门砖，能够留下来的最终还是要靠歌

曲的本身。作为当年在 KTV 当中虐心情歌的标杆，我用背叛自己完成你的期盼当中的拉扯隐忍，刚好踩中了现在短视频传播当中意难平错过这样的情绪场景。可能梗会过时，造型也会变，但是感情当中的遗憾和拉扯不会过时。这就是这首歌，16年过去了，只要有一个契机，它还是能重新钻进耳机当中的一个重要原因。不止音乐，最近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曹格《背叛》。

0: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5: 小头都不变，
6: 盖不盖冬？
7: 大连秋天海边，你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8: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风起，茶暖身，一杯热茶顶健保袄。老辈人讲究秋茶润，冬茶暖。秋天喝茶，要喝到能润的菊花、枸杞、百合，泡上一壶，热乎乎的捧着，手心暖了，身上也暖了。大连的秋天不是喝茶的大讲究季节，是喝茶的实在季节。不图名气，图的是一个暖和。老话说，茶暖三分，病远七分。一杯热茶是秋天最简单的养生。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嘉玲 ，FM93.1 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
9: 我想，生活应该是一首歌。有风穿过巷口做和声，
0: 有雨落在窗台当鼓点，生命里的寻常烟火都是最动人的音色。不止音乐，
9: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与自在安然。
1: 更是藏在烟火里的每一次怦然心动

0: 藏在黑胶沟壑里的呼吸，比情书更蜿蜒。
1: 我爱你。
0: 唱针落下，旋律流淌，时光清晰而珍贵。不止音乐，音乐不止。听见音乐之外未命名的情绪。音乐

好朋友 FM 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问候各位，我是亮子。节目的进行期间，欢迎你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节目的在线收听以及获取本地的资讯服务。节目的互动平台你可以在抖音里面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性格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节目的进行期间，你可以在我的抖音直播间当中来跟我一起听听歌聊聊天。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要进入到的是不止音乐的经典金曲了。我们来听歌，这是梁咏琪《胆小鬼》。

来自于梁咏琪的《胆小鬼》。这首歌的经典呢，首先在于创作上的量身定做。李思松第一次见到梁咏琪的时候，就记住了她害羞灵动的样子，想靠近人又有点放不开，然后笑起来干净透亮。所以他在当时创作的时候就选择放弃了流行的那种厚重的编曲，用清爽的木吉他来铺底，写了这首歌的民谣质感的亲情歌，刚好接住了他声线当中的通透感，真声转假声自然又顺滑，没有刻意的炫技感。歌词层面把暗恋当中的那种细碎感写得特别的精准，也成为了华语情歌当中的范本。传唱度的长尾生命力也印证了他的经典地位。他的热度从来都不是昙花一现的那种，二十多年当中他始终是 KTV 甜歌区域的必点曲目，以及短视频经常会出现在校园暧昧这样的碎片，然后呢，以及戴佩妮在时光音乐会当中的翻唱，还有各大校园的合唱改编，都会掀起大家的集体的回忆。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呢，是它定义了一种清甜情歌的标杆。其实后来呢，有很多的甜歌，要不然给人听起来的感觉是有一点点腻的，要不然有一种刻意卖萌的感觉。有人评论这些小甜歌听起来有点像工业糖精的味道，但是在《胆小鬼》当中的甜是带着一点点的小倔强的甜。歌曲当中唱到的胆小鬼不是真正的懦弱，而是真心对待，真心的一种小心翼翼。它不是那种卑微的讨好，是带着自尊的靠近。他唱的不是爱而不得的伤感，是暧昧时期当中最珍贵然后又甜又怂的一种小小心动。所以说直到今天为止呢，只要木吉他前奏一响，还是会有人瞬间想起课桌缝隙当中传过的小纸条，想起走廊上撞见对方时慌忙躲开的眼神。其实经典的情歌从来都不是说需要多么多么复杂的词藻，它只要精准地接住了某一段大家会共通的心事，就能够在时光当中一直闪亮着。

0: 大家对这首歌都太有共情的感觉了。在华语对唱的情歌当中，我觉得那么爱你为什么绝对算上是个异类了。他不走那种你侬我侬的套路，也不写生死相许的一些桥段，整首歌从头到尾男女主角根本就不在一个频道上，一个是困在回忆当中追着不停的要答案，一个是站在终点外懒得回头。整首歌靠着李宗盛一针见血的填词和两个人反差极强的演绎，成为了二十多年当中最写透感情错位当中的对唱的经典了。黄品源唱的是男性视角当中的一种执念，开篇的那句离开你是傻是对是错是看破是软弱，一开口就是分手之后的一种自我拉扯的感觉。理智上是知道哎呀该抽身了，情绪上但是还是陷在原地不停的打转。他的嗓音当中呢，带着一点老实人的那种憨厚感和沧桑感，没有歇斯底里的那种质问，只有拧巴的困惑，明明该是种解脱，怎么心里还窝着，还留恋，还眷念呢？他一遍遍反复的在问着，那么爱你为什么，像是在问对方，更是像在问自己。这是很多人分手之后的常态吧，道理都懂，可是就是放不下那点执念。然后直到莫文蔚的出场，直接把这首歌从苦情歌拉成了清醒实录，那段从女性的观点让我明白的说的说唱，没有半点半句的温柔回应，全都是毫不留情的一种戳破。你自以为的挖心掏肺热情如火，在对方的眼里只剩下啰嗦和厌烦，你讲也讲不听，听又听不懂，懂也不会做，现在再来唱深情的歌又能挽回什么。他的语气懒懒散散的，带着一点点不屑的感觉，然后呢又藏着一点失望透顶的疲惫。不是说不爱了才决绝，是攒够了失望才懒得再争辩。李宗盛简直太懂这种性别视角的一种差别了，男人还在不断的纠结着我这么爱你你为什么要走，而女人早就看清了，爱的再多也没用。这首歌的特别的一个巧妙的地方就在于它的这种不对位的感觉。一般的男女对唱讲究的是和声交融，情感共鸣，但是它偏偏做成了各说各话的一种效果。
1: 有太多男女就像你就像我，年纪轻轻开始拍拖，纯纯的爱或者天雷地火，眼看卿卿我我眼看卿
0: 卿，就是如今过了这么多年，再次听这首歌，最让人感慨的从来不是那句追问，而是两个人的状态差。可能很多人年轻的时候听会心疼黄品源的这种执着，然后长大的时候再听这首歌，反倒是懂得了莫文蔚的这种清醒的感觉。其实爱从来不是靠追问得来的，那些非要问出个所以然的时刻，其实答案可能早就摆在各位的眼前了。
1: 笑我的落魄，别笑我的，
0: 不止音乐的经典金曲了。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于张学友，我真的受伤了。

用张学友《我真的受伤了》来结束我们今天的不止音乐。不止音乐，听见生活的回响。这里是不止音乐，我是量子。明晚九点，不止音乐的直播还会继续在等你，更多的音视频内容以及其他的线上收听和本地的资讯服务，您可以在各大应用市场当中来下载大连云的 APP 进行获取。我是量子，节目结束之后，你依然可以在抖音当中来找到我，抖音当中搜索添加一下葛哪儿呢，葛是姓葛的葛，哪儿是去哪儿的哪儿，搜索葛哪儿呢这四个汉字，找到 IP 是辽宁的那个就是我了。明天见。FM 93.1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的全天节目播音将在22点结束，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见。

0: 小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 FM93.1，
0: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0: 老朋友说，独处是灵魂生长的必要空间，让人聆听内心的声音，获得自由。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真欢喜。
2: 清晨七点，新晨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嘉伟在湘汇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早上好，各位听友，一起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气温情况变化。29号的8点到30号8点，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局部有大雨天气。西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在20点前后转为偏北风5到6级，阵风7到8级。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南风5到6级，在14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随后再来看气温变化，大连市区温度是16到25度，带您时刻关注天气变化情况。

0: 当晨光漫过城市街巷，新的一天就这样缓缓开启。老朋友，早晨好。
1: 早晨好呀，
2: 清晨的时光总是会静下心去聆听大连上空的声音。
0: 在社区老街坊里，藏着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生活与期盼。
2: 在日常生活里，也总会遇到让人疑惑需要找寻答案的时刻。
0: 我们愿意走进大街小巷，去记录，去倾听，去感受，
2: 把烟火的人间故事带到您的耳边。
0: 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

0: 各位老朋友早上好，晨曦初照，晨光正好，全新节目正式起航。伴随着清晨电波里的第一缕声响，卸下昨夜的疲惫，唤醒崭新的日常。欢迎您锁定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全新亮相的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主持人嘉伟，一起来和大家问候。不追求浮华的热闹，只守踏实的陪伴。我们会分享最新的新闻热点，聊一聊生活当中的小知识，品读人间烟火的温暖故事。一朝晨光起，万般心意来，用声声问候抚平晨起的匆忙，用句句温情点亮您一天的美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晨间时光，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多种方式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您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到老友头条号，在后台可以通过文字或者图片的方式来进行互动。也欢迎大家呢通过大连云 APP 关注和我们来随时的互动交流，讲一讲您和大连这座城市之间的故事哈，说一说生活里面我们比较关注的话题，让我们远离焦虑，拥抱自己的松弛感。首先呢来看天气的情况。市气象局最新发布9月29号白天到30号早晨，我市有阵雨或雷阵雨天气，雨量是小雨到中雨，北部地区个别乡镇或者街道有大雨，降雨期间的局部性会有强对流天气，预计30号上午降雨结束。那么同样呢，从降水预报来看呢，降水局部伴有短时的强降水，还有这个雷雨天气、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的小时降水量是20毫米左右，雷雨呢最大的风力等级来到了7到9级，主要的降雨时段在29号下午到前半夜，30号上午呢降雨结束。那么同样呢，从风力来看，9月29号夜间到10月1号早晨，偏北风转为西北风的风力较大，近海以及沿岸地区的阵风最大来到了7到8级，内陆地区的阵风呢最大达到了7级。出门之后呢，大家记得带伞哈。同时现在气温的变化比较多样一些，走到街上你会有一种感觉，大家好像穿衣服就开始出现一种胡乱穿的状态，比如说你穿的是短袖，对面可能穿的甚至是秋天的冲锋衣哈。还是建议大家哈，可以常备一件外套啊，以备这个不时之需。那接下来呢，首先进入到我们节目今天的话题。那么在节目的行进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和我们的话题来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那接下来呢，说到的这个话题哈，我觉得还挺微妙的，因为很多长辈和年轻人可能看待他的态度还不太一样。我们听过一个词叫玩梗。哎，什么叫玩梗呢？就是开一个玩笑，把它形成了标志性的一个语言。比如说我说今天的天气特别好，那我可以怎么说呢？哎呀，我说这个天气真是夯爆了。如果我说这个天气今天又刮风又下雨的，我还没拿雨伞，我被淋了一湿，那我怎么样评价今天的天气呢？哎，我说拉完了，然后还说活人感啊，怎样哈。这些词呢大家听来有时候可能还会有点陌生，但是一定有你知道的词。比如说最早的吧，像什么666啊，类似的这样哈。如今打开社交媒体呢，网络热梗的词或者是它的使用哈，并不鲜见，而且回归生活当中哈，拿我个人本人来讲，也经常会用这样的词，言简意赅，表达思路又感觉非常的一语中的哈，所以就是能够传达情绪，它的流传范围就特别广。那么高频率的使用网络热梗是网络流行语的一种文化现象，并不是最近才出现的。早前呢，你像绝绝子啊，一度也是引爆这个社交媒体哈。在每年的热词上面的几个词当中，你都会发现它其实是有一些网络用语词的哈。眼下很多人表达无奈情绪的时候，也只会说一句我真没招了。不过呢，最近有这样的一个担忧哈，引起了大家的讨论。有人说网络热梗玩多了，年轻人会变得词穷。哎，就比如说你表达伤心的时候，哎，你该怎么样表达？我 emo 了。那换一种方式怎么去表达呢？就可能我们能想到自己说到的很多的古诗哈，欲语泪先流等等等等，就形成了这种强烈的对比反差吧。 那很多人说到哈，自己感觉越来越没有文化了，也有人觉得网络接梗方便日常闲聊，但是过度依赖容易去弱化自己的深度表达能力。对此呢，有专家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网络热梗呢有鲜活的一面，但也有自身的局限性。你可以熟练的使用它，但是绝对不能只会使用它，还是要多读书，掌握丰沛的这个语言词汇，让语言表达能力要更加出色。哎，这个还是比较认同的哈，就是你得把它俩分开来看嘛。你玩是你玩的部分，你正式去一些正式场合，你要表达的内容当然是正式的场合了。比如说我现在哈出一个互动，我说你想表达气氛该怎么说，大家可以想一想，是不是说怒发冲冠，对吧？一定还是要有一个对应的词语作为一个依靠哈，不能够我们每次说到这样的东西只能想到这个网络用语哈，那就有点可怕了。那说回这些为啥流行呢啊，我们来看一下哈，很多年轻人是这样表达的。95后的王女士说，她对时下的流行的网络热梗都比较熟悉，偶尔也会用啊，比如说调侃朋友胆子大啊，说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的哈、啊，这也是最近一个热搜词哈、啊。遇到惊讶的事也会说一句你吓到我了。那至于场合呢，她说一般会在线上聊天的时候用来概括性的表达情绪。更多时候呢是在网上刷到别人用的热梗，觉得有趣解压。哎，其实我觉得大体大家玩起来都是这么一个思路哈。那平时呢感觉05后甚至是年纪更小的年轻人用网络热梗更多，而且其实最可怕的是哈，有时候这些孩子他嘴里面只有这些词，他也失去了对于成语的学习动力。这王女士感叹，如今一些流行的广泛的网络热梗似乎已经深度的融入了生活。那么上述观点呢，从咬文嚼字编辑部这些年发布的十大流行语当中呢，也是可见一斑。比如早年发布的2025十大流行语当中，活人感，什么什么基础，什么什么就不基础，类似于什么古希腊掌管什么什么的神，啊，看真是如数家珍哈。那么近几年我们发布的十大流行语中，几乎每年都有网络热词的入选。咬文嚼字的编辑部的负责人也介绍，热梗呢是社会语文生活的一部分。根据观察，今年呢比以往来看哈，流行的网络热梗从夯到拉、爱你老几、手搓，这些呢都在平台的使用率非常高。究其原因，他觉得多火热的梗哈、其实并没有什么规律可循。如果非要说普遍原因，那可能就是迎合了当下很多网友的心理需求有关，适用于去语言的表达场景，传播力较强而已。那说到这儿呢，大家还会担心一个状态啊，就说了这么多，那么高频的玩梗会导致词穷吗？啊，它这个干扰是怎样体现的呢？其实早前呢，根据媒体报道，有调查显示，53.3%的受访青年感觉近几年自己的语言文字表达能力下降。过半的受访青年认为阅读量少和依赖网络语言和表情包是词穷的主要原因。他对此呢也是比较有感触哈，比如说 emo 啊这些情绪来表达。其实相关的文学院的教授啊也就早注意到，一些网络热梗在社交平台的使用率非常高，整体来说呢是流行语的一类，但是来得快去得也快。那说真的啊，如果你频繁依赖于这些网络热梗，确实会出现语言贫乏的现象。实际上呢，频繁使用网络热梗呢，是否会导致所谓的文字失语症？从谐音梗、字母缩写词、表情包大量出现的时候，就早已被讨论哈。那当代人要说把词穷完全归咎于网络热梗的高频率使用哈，其实呢是不准确的。你想一想，你在生活当中，很多人他是会把这个自己可能本来积累的词汇不太多，然后全部一股脑的归咎在这个事情上面。说到底，网络梗是一种比较显性的表象哈。那我们最后就说一说哈，怎么样去把握好这个分寸。那比如有的人呢就讨厌这样玩梗，你像我们有时候在工作环境当中啊，你像我自己来说，我是一个00后的主持人。那如果说我遇到了稍微的一些比我资历要多一些的前辈，那我 上来就用这样的网络热梗呢，明显是有时候不太合适的。那对方接不住之后就会很尴尬，他也很尴尬，我也很尴尬。那所以我们就讲一讲如何在生活当中把握好这类分寸的。相关的科学给出的解释是多读书，去掌握丰沛的语言词汇，扩展自己的语言知识库啊，然后再融入社会之中哈。网络技术的发展让我们能够更加便捷快速的获取各类消息啊，你要知道哈，现实生活才是锻炼语言能力的最佳场域。读万卷书也要行万里路，在书本和网络之外也要关注感受和现实生活。他说最鲜活的文字呢，以及能够给人带来共鸣的表达，其实大部分都是从生活的土壤里长出来的。就好比举一个例子来说，我这两天刷短视频还有看到一类，他是怎么讲的呢，说播音声哈、和日常生活中大家的一种交流啊。举个例子来说，如果你非要咬文嚼字的话，那你说我们说去肯德基买了几个蛋挞，那一定会有人纠正你，从这个播音的角度来说，你应该讲到自己买了两个蛋挞。所以一定是从生活的土壤里长出来的啊。有时候在生活当中我们大可以接受自己有趣一些啊，不要变得那么无趣，有时候也会让人与人之间的距离变得非常尴尬。就比如说我问你，你喜欢什么文学艺术，你喜欢什么画作吧，然后你说哎呀我特别特别，你特别热情的跟我在分享啊，你想象一下这个场景，你说我特别喜欢那个梵高的向日葵，我说哈哈哈哈，你说的应该是梵高的向日葵，是不是两个人一下子就变得很微妙这个气氛。所以这就是生活当中啊，一定要允许自己有趣一些，允许自己能够更好的去融入生活，不要做特别特别烦人的人。好，接下来呢进入到我们的下一个环节，新闻便利店。
1: 欢迎光临，您选购的是一条时政头条，两份民生热点，三包社区新闻，四盒老朋友关切，一共消费五六七八分钟。
2: 新闻便利店，让你爱的资讯像买早餐一样方便。
0: 好的，这里是新闻便利店，24小时新闻新鲜站，生活咨询随时购。首先一起来看国内新闻，视角来到长征胜利90周年，福建省宁化县革命纪念馆珍藏着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这是全国目前唯一一本完整保存的红军军用号谱，记载着340多首的五线谱曲子，用于红军来指挥作战和发号施令。1931年，首部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颁布，长征时从首长到新兵都必须熟记号谱，听从指挥。那么在通讯不太发达的战争年代，这本号谱就是红军的密码本。1934年，司号员罗广茂腿部中枪送医，由于担心号谱落入敌手，他秘密潜回家中，将号谱交给母亲保管。在母亲离世后，号谱一度没了消息，直到1974年才在家中的谷仓被发现。如今一声声穿越90余载的号音始终在提醒我们，无论时代如何变迁，但初心不能忘。致敬。再来看15/17人工智能方面的领域，人工智能呢将加快的培育心智生产力的重要引擎。经过前几年的技术突破和快速的发展，中国大模型正在迈入新阶段，发展重点走向了去实际的解决问题，赋能千行百业。2026年，从 Kimi K3 成为全球参数最大的开放权重模型，到 DeepSeek V4 Flash 登顶全球开发者榜单，多款中国模型在海外开发者平台取得了亮眼表现。根据相关的统计来显示。再来关注我们科研方面的一些最新成就。记者28号从中国地质调查局广州海洋地质调查局获悉，梦想号大洋钻探船日前在我国南海4100米水深海域完成了 二口井的探索取星任务，成功获取了南海洋盆玄武岩的样品，实现了南海构造演化的科学研究和取星体系建设。那么同样呢，国产核心的钻探装备应用也取得了多项突破。这一成果标志着我国掌握了超水深大洋科学钻探全流程的作业能力，深度钻探的取星能力呢也提升到了5000米级，我国也成为全球第三个利用钻探船成功获取深海洋盆岩硬样的国家。再来关注20年中国造了个太阳，哎，这个是怎么回事呢？第一次呢只亮了3秒，但是却震惊了全世界。时间拨回到2006年的9月28号，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研究所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自主设计研制的全超导托马斯科核聚变装置 YEAST 首次的实现了高温的等离子放电，正式的构建运行。目前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个建成了全超导托卡马可的国家。再来关注我国最北的高铁通车。9月28号，我国纬度最高的高速铁路哈尔滨到伊春高铁铁路正式通车。这条穿行于小兴安岭临海、跨越了高寒冻土带的钢铁巨龙，将我国的高铁版图进一步去向北拓展。哈伊高铁全长318公里，设计时速250公里，全线共设9座车站。再来看科技赋农，农机助力筑牢秋粮丰收坚实底气。秋粮呢约占了全国全年的粮食总量的1/4。农业农村部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秋收的收获近20%。其中呢，西南地区收获过半，长江中下游地区收获超30%。过几天呢，全国部分的秋收区将迎来降雨，各地呢将抓紧的来收这个成熟作物。农业农村部呢将区分分类，做到后期田管。还包括提早组织农机，提供对接，抢抓好天气来推进这个秋粮收获等等。随后再来关注相关的赛事。9月27号晚，2026世界技能大赛闭幕，中国代表团获得41枚金牌、11枚银牌、4枚铜牌和6个优胜奖，位居金牌榜和团体总分的世界第一。在诸多传统优势项目当中，中国代表团延续了强劲实力。本届赛事数控的相关的设备从3轴迭代升级为5轴，竞赛难度是大幅提升。中国选手李卓平迎难而上，为中国代表团赢得了6连冠。在相关的其他的赛场上，比如说说到的轨道车辆技术赛场上，中国选手何小曼是该项目唯一一个全球的女性参赛选手。凭借着沉稳心态和过硬的技术，徒手抬起近50斤重的车门挡板，精准地完成定位安装等一系列高难度操作，荣获有冠军中的冠军之称的一个大奖哈。本届赛事呢，同样全线新增了7个竞赛项目，中国选手呢也实现了多点突破，更多年轻一代的技能人才正在用他们的双手去创造更加美好的未来，一起为他们点赞。同样比赛也不光是真刀真枪的现场比拼啊，还有其他领域的比拼。那么针对近日网络上有关电子竞技将在2026年之后退出亚运会的消息，亚奥理事会28号表示，该传闻与亚奥理事会的工作安排不符合。近日呢，有多篇电竞说，在这个爱知名古屋亚运会将退出奥运之后的一些项目，未来呢会转入到亚洲电子竞技和智力运动的报道呢，引发了一系列的关注。 那么相关的理事会在给新华社的一份声明当中说到，该组织呢在9月19号就已经和科威特签署了城市的合同，确定了由科威特来承办2027年首届亚洲电子竞技和智力运动会。那么相关的负责人侯赛因·阿尔·穆萨拉姆表示，电竞在亚洲拥有广泛的受众，也是亚奥理事会基于上述安排做出的一项重要原因。那么未来呢，也会给更多的亚洲运动员提供展示才华的机会，不会削弱电子竞技在亚运会体系当中的地位。那么相关的比赛呢，本届呢也会再一次来进行推广。好，这里是上半段呢为大家带来的更多新闻资讯内容，下半段呢我们将精彩继续，同样的延续我们今天说到的这个话题，大家也可以来进行交流互动。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老朋友早晨好，那么稍事休息一下，我们节目后半段精彩继续。
2: 老朋友真欢喜，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FM93.1，
2: 大连人都在听的老朋友 FM。
1: 老朋友 FM。

0: 老话讲得好，
1: 句句藏珍宝。
2: 老祖宗的智慧，
3: 穿越时光的号角。
4: 短袖该竖起来了，
2: 小头都不
5: 变，盖不盖冬。
6: 大连秋天海边，夏天舒服。
0: 老祖宗的智慧，穿越时光的号角。经典不老，刚刚好。
7: 经典不老，刚刚好。
0: 老话讲得好，秋吃果，冬吃根。秋天不吃果，冬天病上门。九月十月的大连什么最多？果子最多。瓦房店的苹果，旅顺的葡萄，三十里铺的桃子，整个大连都是香甜的。老辈人说，秋天的果子是大自然给的最好的换季补品，应季的东西最养人。别小看这一口果子，它扛的是整个冬天的底子。我是您广播里的老朋友席轩， FM 93.1老友之声，您身边的老朋友。

0: 当晨光漫过城市街巷，新的一天就这样缓缓开启。老朋友，早晨好。
1: 早晨好呀，清晨的时光，
2: 清晨的时光总是会静下心去聆听大连上空的声音。
0: 在社区老街坊里，藏着许许多多普通人的生活与期盼。
2: 在日常生活里，也总会遇到让人疑惑需要找寻答案的时刻。
0: 我们愿意走进大街小巷，去记录，去倾听，去感受，
2: 把烟火的人间故事带到您的耳边。
0: 这里是 FM93.1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欢迎光临，您选购的是一条时政头条，两份民生热点，三包社区新闻，四盒老朋友关切，一共消费5、6、7、8分钟。
3: 新闻便利店，让你爱的资讯像买早餐一样方便。
4: 好的，各位，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正在为您带来的早间直播节目。老朋友早晨好，我是主持人嘉伟。我们继续来看哈，我们说到的相关的新闻资讯内容。这里是正在为您带来的新闻便利店。8月的终极格斗冠军赛 UFC 上海站，中国选手宋亚东以一记精准勾拳勾结了世界排名前3的乌马尔·努尔·马戈梅多夫，拿下了职业生涯里里程碑的一场胜利。面对外界幸运一拳的质疑，他直言这记终结拳呢是赛前反复打磨的战术成果。回顾他个人的成长，从9岁入武校习武，19岁只身赴美征战八角笼，宋亚东凭借着骨子里的韧性呢，一路突破，从功夫猴子蜕变为了齐天大圣。他正在用实力向世界来展现中国拳手的分量。再次为中国的健儿们点赞哈。那同样呢，我们也能看到哈，在很多地方的心智生产力的推动之下，很多不可能的事情逐渐变成了可能。以前呢，看到新疆可以去养殖三文鱼，大家可能已经开始习惯这样的表达了哈。但是现在呢，又看到沙漠里也能养出澳洲的蓝龙虾。近日呢，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海鲜军团又

又上新了，20万尾的澳洲的淡水蓝龙虾即将上市。了解呢，今年5月，这批虾苗从广西南宁远道而来，依托设施化养殖，破解了沙漠水质的难题。预计呢，在10月将批量的上市。在节目上半段呢，和大家谈到了一个话题哈，就讲到了过分的使用网络热梗会不会导致你的语言匮乏。大家呢可以依靠这个问题来和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和交流啊。目前来看呢，大家可能更多说的是，确实会影响表达哈。也有人说这是时代的一个特征啊，没有必要去过分的认真啊，和去过分的吹毛求疵。那么当然，我们还说哈，用网络用语之余，还是要注意分寸，掌握适当的语言环境，才是可以让这样的网络用语呢，能够有它更好的一个使用场景。更多节目里的互动话题，也都欢迎大家来随时的互动和交流，讲一讲你和大连这座城市之间的故事，说一说生活里关注的话题，让我们远离焦虑，拥抱松弛感。

0: 清晨耳边陪伴，百姓资讯窗口，社区时事办事答疑，政策解读，尽在老朋友早晨好。大事小情听得明，民生服务在身边，老友之声广播，老朋友早晨好。
1: 好的，各位，随后呢我们来关注一下本地的新闻。首先呢插播一条消息，长春街DN200 管道碰头施工导致停水，停水区域呢是长春街沿线的两侧，民主街、杰山街、朴素巷等区域呢会停水降压。停水时间呢是从2026年的9月29号的早上8点，一直到晚上的20点钟。温馨提示，由于供水管道的改造施工造成了上述地区的停水或者降压，给您的生活带来不便，敬请谅解。大连市水务集团也提醒上述的区域用户提前做好适当的出水准备，出门前关闭家中水龙头，我们将尽量的缩短停水时间，并及时的恢复供水。如果遇到特殊情况，可能会适当的延长作业时间，在施工结束后会立即对管道来进行冲洗、水质化验，并逐步的恢复供水。恢复供水初期呢，用户家中可能会出现自来水泛黄等相关情况，也会加紧呢进行管道的冲洗工作，请您耐心等待。详细情况呢，可以拨打24小时供水服务热线96677来进行咨询。再来关注一则新闻，大连公积金贷款新政策来临。为了充分发挥住房公积金制度的保障作用，进一步支持住房公积金缴存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要，现将住房公积金个人的住房贷款支持予以了优化啊。具体政策是怎样的，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首先呢，已经取得了全日制大专学历的高校毕业生，在单位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使用住房公积金个人的住房贷款在我市购买自住住房的，单人或双人最高贷款额度可以提高为当期最高贷款额度的1.3倍。再就是取得了全日制本科学历和学位学士的这个高校的毕业生，在单位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使用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款的贷款在我市购买自行住房的，单人或双人最高的贷款额度可以提高到说到的1.6倍哈。那下面我们直接拿学历对应来讲哈，硕士研究生呢，单人或双人的最高贷款额度可以提高到当期最高贷款额度的1.8倍。上述贷款额度呢，均不受借款人贷款时申请住房公积金账户这个所谓余额倍数的限制，同时也符合多项贷款难度支持的，那么借款人可以选择其中的一项政策支持来申请住房公积金的个人住房贷款，其他的贷款政策不变。该通知呢，从9月29号起施行，其他文件呢和本通知不一致的，以本通知为准。那说到这儿呢，政策解读，政策优化后，大专生、本科生和硕士研究生的最高贷款额度分别是多少呢？那么在单位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大专生的最高贷款额度为单人78万元，双人130万元，本科生的最高的贷款额度为单人96万，双人160万元，硕士研究生的最高贷款额度是单人108万元，双人180万。那么大专生呢，享受贷款支持可能需要提供哪些材料呢？符合条件的毕业生哈，可以出具毕业证书，通过学信网下载的带有在线的验证码的教育部学历学位的验证材料，取得国外相当于专科层次学历的，还应该提供教育部留学服务中心出具的国外学历学位认证书，经公积金中心审核后即可享受该支持政策。其他材料呢，按照大连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管理办法来进行执行。 那还有人提问说，两个人共同申请贷款，只有一人有相应的学历条件，能够享受贷款额度的这个政策吗？两人均符合我市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条件的，共同申请贷款时，只有一人符合大专生、本科生、硕士研究生相对应的学历学位要求的，可以享受提高后的双人最高的一个贷款额度，也就是看你最高的一个学历是怎样就 OK 了。同样呢，即将进入到大家非常期待的这个假期哈，超长假期遇上东北超，也呼吁全市的志愿者来行动起来。10月5号，东北超总决赛将在大连梭鱼湾足球场重磅开赛，大连队呢坐镇主场迎战长春队，那么来角逐这个赛事的总冠军。赛事恰逢国庆长假，热度和假日的客流量也是进行了叠汇交加，这既是对于大连足球城深厚底蕴的集中展示，也是推动社会足球事业发展的重要契机。遇见大连，心动无限，大连是我家，盛会靠大家。梭鱼湾的战鼓呢即将擂响，城市的荣光需要你我来共同铸就，让我们去携手同心，以饱满的热情、专业的服务、文明的风貌迎接八方来客，让志愿红成为这个国庆假期大连最亮眼、最温暖的城市风景线。

好，聊完了本地新闻，接下来来看一下我们去关注的一些生活方面的资讯啊。首先呢，也和很多中小学生相关啊。大家听说过写作业，也听说过批改作业，您听过吃作业吗？一类以吃作业为噱头的零食在中小学生当中悄然走红。记得以前呢，说到吃作业哈，我能想到的就是在那个糯米纸上拿那个糖浆笔写字，然后吃掉，哎，当时觉得挺好玩的。那么现在呢，说的是这个为噱头的吃作业哈，产品的售价从几毛钱到几块钱一袋，那不少呢商家是按盒成套的售卖。记者随机采购了几款课本作业本造型的糯米纸零食，发现部分产品标注为淀粉制品，却添加了柠檬黄、亮蓝、诱惑红等着色剂。专家介绍，这类产品的超范围的使用了添加的合成色素和香精，有些小作坊甚至可能会使用工业油墨。那孩子如果长期大量的使用色素香精，会给肝肾带来不必要的压力。那工业油墨呢，则存在重金属的芳香胺的一些还有一些苯类的一些溶剂，安全隐患。此外呢，学生会通常将这些零食拿在手中把完后再入口，哎，这样呢就很不卫生嘛，容易引起腹痛、腹泻等消化道不适。所以在这儿呢，也对家长提出了一些考验哈。首先你要知道自己的孩子每天在做什么哈，在吃什么，在了解什么，才可以更好的去做一些干预啊，做一些其他方面的一些引导。再来关注这样一则新闻，女子上传火情时竟反复的被弹出广告。类似的新闻之前也有看到过哈，更多是在急救方面，这次是上传火情。前段时间呢，广东深圳的张女士发现邻居家起火，立即拨打119报警，同时打开了接警员发来的短信，要上传这个起火视频，用于帮助消防员来研判火势。然而浏览器的开屏广告反复出现，页面一度不知道飞到了哪里，大约是过了1到2分钟，视

并才成功上船。所幸的消防员也是及时赶到现场扑救，化险为夷。记者发现，这类情况并非个例，这些弹窗广告有的在打开 APP 时弹出，有的覆盖在其他应用之上，有的在锁屏时出现，让人防不胜防。为了加大关闭难度，他还故意把这个关闭键做成了浅灰色的小字，甚至是设置了虚假的关闭键，就你一按之后其实是启动键哈。那前段时间不也是吗？安徽老人想用手机拍摄鱼灯表演，刚点开相机，弹窗广告立马铺满屏，半分钟的跳转了近20多次，情急之下呢，老人也是手忙脚乱，最后放弃了拍摄。业内专家表示，手机弹窗广告顽疾并非单一平台所致，而是完整流量变现产业链的产物，背后是一条集广告主、广告平台、 APP 应用开发者等多条参与的利益链条。为打击这一现象，有关部门多次发布相关指引和规范，定期开展专项的整治行动。那今年6月，工业和信息化部发文指导规范 APP 信息窗口跳转行为。专家也提醒大家，万一遇到急需拨打求救电话却遭遇弹窗广告的情况，大部分手机呢可以通过快速连按侧边键5次启动应急模式，或者紧急呼叫求助哈。这个大家要注意一下，就是旁边那个，以 iPhone 为例啊，那个唤警键你按5次啊，大多数手机它就可以直接进入到紧急模式了，那其他的情况就可以暂时关闭掉。还有说到这个火灾火情的相关情况，还有一件事需要注意，假期期间走亲访友、外地游玩，有时不得不把毛孩子独自的留在家中。有些宠物呢，天性是调皮好动、好奇心强，一不留神可能会埋下安全隐患。近日呢，湖北荆州一住户呢家中起火，原因是宠物狗啃咬玩具，导致玩具的锂电池着火。养宠家庭呢要尤其注意好看管好宠物，将充电宝、未熄灭的蚊香这些危险品放置在宠物无法触及的地方。再来关注生活方面的一些问题，部分共享充电宝押金退而不返，有没有遇到类似的情况？在人民网的领导留言板上，网友留言，某充电宝小程序显示退款申请已受理，但实际上呢72小时内未到账，系统却自动的将款项转为平台余额，且无法明确提示这个取消的选项。现实当中，共享的充电宝、智能寄存柜、小程序这些服务，在用户结束使用后，存在着押金退而不返、退而变革、退而失联等乱象。这里建议多部门联合出台共享服务押金的管理实施细则，畅通监督举报渠道，定期通报曝光押金不存退的一些严重问题的商家。还有大家有没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很多时候呢会不由自主地收到不知是从哪里打来的电话。大家要注意哈，陌生电话有时候是哪几个开头大家知道是不能接听的，也会有一些这个警惕的心理。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哈，陌生的电话是固定号码的，也要进行核实。那么在弱电间发现的小黑盒，请报警。上个月呢，北京海淀警方侦破了一起新型的涉诈案件，不法分子呢在境外的电诈团伙的指使，潜入商场内的弱电间，私装相关的所谓的小黑盒设备，盗用本地的固话线路，批量的外呼诈骗电话。境外电诈分子通过非法接装的设备，可以远程使用境内的固定号码向外来拨打诈骗电话。群众一看呢，来到的是本地号码的话，往往会放松警惕。基本上来讲啊，我个人的判断，如果你最近也没有买什么快递啊，那这样的电话其实就可以尽量的不去接听哈，以防就是出现相关的一些情况。随后呢，再来关注一则新闻。放在生活当中呢，大家对于电子产品的接触是非常多的哈。那有人说，现在也经常会涉及到手机迭代啊，要进行更换。那旧的手机怎么处理呢？啊，那旧的手机我当然是放到啊，虚晃一枪哈，就是卖旧手机之前一定要做哪几件事，我们来格外的强调一下。
首先呢，你要是卖手机，因为从我们最近同事的一个案例当中和大家来做一些警示哈，一定要选择合适的平台，最好是交由官方去转手哈。那除此这个之外呢，很多人为了防止个人的隐私泄露，往往会选择格式化或者是恢复出厂设置，但是呢，这些操作其实并不能够彻底的清除手机上的信息，只要是技术到位，格式化掉的信息依旧可以被恢复出来。那不妨多做一步，那么旧的手机恢复出厂设置之后，找一些电影啊、电视剧或者其他大容量的文件，把手机重新填满，将原来的数据全部给它替换掉，然后再一次恢复出厂设置，将最大程度的去覆盖我们说到的个人的手机数据哈。当然这说到的是你在卖手机前要做到的事情，如果你是买方呢，买手机其实也要注意很多问题，比如说现在都流行很多，这你要是买二手商品，到了之后一定要录制完整的开箱视频，要留下完整的证据链，最后呢，如果哪个屏幕啊或者是功能出现了相关问题，你再去索赔的话，流程会更加的快一些哈，也会更加的去严谨一些。那同样呢，说到这个手机买卖相关的问题我觉得其实还有很多的问题值得大家去了解哈，这是说到的信息安全的处理方面。好了，以上呢就是今天呢在早间为各位带来的全部内容。老朋友早晨好，早间和城市同频，共享浓浓烟火气。我是主持人嘉伟，感谢大家的收听。更多音视频内容以及本地的资讯服务，大家可以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垃圾为什么不扔到垃圾桶里面呢？
1: 嘘，没事的，没人看见。
0: 爸爸，这是黄灯，不能闯。
2: 没事儿，没人看见。
0: 妈妈，老师说捡到别人的东西要交给警察叔叔。
1: 交什么交？没事儿的，没人看见。谁让你考试作弊的？你知不知道今天家长会我多没面子？
0: 妈妈，我以为没人看见。
3: 父母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言传身教，如影随形。

0: 求固定答案，每一步都蕴含圆满。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老朋友真欢喜。
1: 老朋友之声。
2: 清晨七点，星辰梳理新一天的资讯脉络。FM 九三点一，老朋友，早晨好，是这座城市向银铃发出的第一声问候。不是凑合的日子，是讲究的生活。
3: 美好生活家里的宁宁，在厨房与食材之间，讲的是日子里的美学。槟城生活圈中的大福，观察银铃行业浪潮，关心用户的日常体验。无忧一生的爱东，翻阅传统古籍，谈中医文化，说金融财富，滋养人生。
2: 石头和大福在一浪又一浪的笑声里，天天合家欢，把退休的舞台点燃起来。家伟在相会天津街，观中山豪迈发展，讲述岁月心意与创富人生。
3: 银发悦享会中的嘉玲，身未动，心已远，过美丽优雅的品质生活。银发是另一种高级的远方。
2: 茶余饭后里，西轩聊的不只是家常，是戏中人的平凡生活。
3: 爱家健康行的南艺邀来三甲名医挚友，同行问道，守护餐桌前的食客安心。丹玲在傍晚时分的陪伴，是老朋友零距离的真实，是对过好每一天最体面的致敬。高一涵讨论的不只是幸福家计划，是全民教育之下每一份责任与爱的分寸。
2: 量子的深夜音符，让耳朵徜徉经典，不止音乐，配得上每一位有故事的人。公众号、视频号搜索“老友头条号”，新媒体创作人一同在手机端与你每天相逢，是牵挂陪伴，是喜乐无限。
3: 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懂你关切，懂你想要的一切。
2: 老朋友真欢喜，全新抵达。
3: 听得见的品质，信得过的陪伴，离不开的声音。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老友之声广播 FM 九三点一。嗨，现在天气怎么样？
4: 老朋友上午好，共同关注大连市气象服务中心今天早间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是9月29号星期三，早上的8点钟到明天早间8点钟，全市阴天，有阵雨或雷阵雨，雨量小雨到中雨，主要降雨时段在今天下午到前半夜，30号上午降雨结束，多数地区雨量小雨到中雨。长兴岛经济区、普兰店区、瓦房店市和庄河市等地局部有大雨，降雨期间局部伴有强湿、短时的强降水、雷雨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最大小时降雨量将会达到20毫米左右。白天呢，西南风较大，陆地风力5到6级，雷雨时最大风力7到9级。尽管中午前后气温有短暂的回升，各地最高可达24到26度，但随着新的冷空气到来，明晚将会出现偏北大风和降温，建议大家外出的时候根据自身的情况注意增减衣物，带好雨具。